们举个例子，快，哎，这个字儿，这个字儿啊，有时候啊，这个是个月字边，有的呢还把它写成那个鱼字边。这个快说白了是什么？快就是那个切成那个细丝儿的那个肉，或者是那个鱼，可以生吃，也能做熟了吃。日本那个生鱼片跟这个有点接近，究其渊源呀，可能也跟中国这个快有点关系。中国古代其实很盛行吃这个快，唐代也一样。你比如说《岳阳杂俎》里边记载，说是唐代有个厨师很善于切这个快。你要知道，衡量一个厨师的水平，刀工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呐。说这个人切这个快，水平高超到何等地步？说呀，他是切这个鱼片能够做到湖泊丝缕，什么意思呢？湖是一种纺织品，丝不用说了，蚕丝，意思就是说它切出来这个鱼片啊，又薄又细，哎，薄的像这个一层布帛一样那样薄，细的像一个丝一样，说是拿一口气儿都能吹起来，就这种感觉。而且据说这人呢，你还别说，还是个行为艺术家。怎么呢？他切的时候不仅切得好，而且人家动作还漂亮，说是操刀相结，若合节奏。哎，人家看起来动作还很潇洒很漂亮，这是个高手。这之外还有一个，比方说蒸饼。什么东西叫做蒸饼？蒸饼啊，唐人很喜欢吃，它是一种蒸制的发酵的面点，说白了有点类似于今天那个馒头，当然了，它呀还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包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带馅儿，也可以不带馅儿。从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开始，蒸饼就很常见很流行。你比如说《晋书》里边记载说，有一个人叫做何曾，说何曾这个人呢，这贵族，他家里边吃饭那嘴刁着呢，他家做蒸饼，而且他要求这个蒸饼不撤做十字不食。啥意思？就这大馒头啊，蒸出来之后那顶上要不是十字开花的，他不吃。您要知道

0: 就这大馒头啊，蒸出来之后，那顶上要不是十字开花的，他不吃。您要知道，咱，哎呦，那时候蒸饼真的很受欢迎啊。朝野千载记载说，武则天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武则天时期啊，有一个大臣叫做张衡。张衡啊，从基层开始干起，好不容易快熬到三品官了。你要知道，唐代三品官员那就是宰相级别了。结果没当成，一失足成千古恨。怎么回事呢？他呀，有一天退朝之后，他骑着马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店卖什么呢？卖这个蒸饼。结果他馋虫上来了，他就买了一个蒸饼。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说你带在袖子里，揣到袖子里边回家吃多好。不，他呀带着这个在路上吃，骑在马上，一边骑着马一边走一边吃。完了怎么呢？让御史给看见了。大家也知道，唐代的御史台那是监察机构，那不仅监察你的政绩，私生活也在监察范围内，让一个御史给看着了。那御史马上弹劾他，那意思是什么呢？为啥弹劾他？理由是这样，你身为朝廷命官，下朝骑着个马，穿着个朝服，然后拿着个蒸饼一边走一边吃，你成何体统？结果武则天看到这个弹劾之后，武则天大笔一挥，说什么？说留外出身，不许入三品。意思就是说，这家伙出身本来就不高，对吧？现在又这个德行，干脆不许当三品官。完了完了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到手的高官飞了。这就是一个蒸饼引发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我估计让他是后悔终生的一件事情，对吧？很倒霉。这个蒸饼啊，到了后来啊改名了。什么时候改名呢？宋代。到了宋代，他改叫什么了呢？改叫炊饼了。哈哈，我估计一提这个炊饼这俩字儿，大家马上联想起谁来了？武大郎。是武大郎卖炊饼。其实啊，这个炊饼就是宋代改的名。为什么要改名呢？原因是这个宋代宋仁宗名字叫啥？叫赵祯。祯和蒸是谐音，为了避嫌，所以把蒸饼给改名，就叫做炊饼啊。炊饼俩字就这么来的。另外一个，唐代民间很喜欢吃羹汤，非常非常喜欢吃，而且羹汤做的好坏也往往是衡量厨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你比方说唐代王建写了首很有名的诗，叫做《新嫁娘词》，在这里边提到了一位战战兢兢的新娘子。你看是怎么说的？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安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哎呀，这个新娘子真是小心翼翼呀。唐代风俗是，新娘子嫁过来之后，头三天可以不干活，三天以后，哎，你就得干活了。首先到厨房里边来做饭，那就要考验一下你这新媳妇儿做饭的手艺如何呀。她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羹汤。而且她不知道自己的这婆婆这个究竟是什么口味，对不对？所以呢，她找谁呢？先把自己那小姑子叫来，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先尝一下这是味儿如何，缺什么，对吧？然后才敢端给婆婆去尝。战战兢兢的，不过看起来我感觉也蛮可爱的。我这里顺便说一句话，这个唐人嘴里边说的这个姑，还有一个舅，经常连称姑舅、舅姑。你要知道，这个舅姑啊，可不是舅舅和姑姑啊，舅姑是什么？是公婆。哎，所以刚才说是未安姑食性，意思就是不知道婆婆是什么口味，是这个意思。
1: 随着麦类作物的广泛种植，隋唐百姓的主食逐渐以面食为主，其中饼是最为普遍的。唐代《殷化录》中提到士重饼淡，就体现了饼类食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诗歌小说里也经常出现。

0: 现各种各样的饼，比如蒸饼、煎饼、糊饼等等。而汤饼也是在隋唐人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面食。那么这种主食真的是饼吗？它跟我们现在吃的哪种食物最为接近呢？
1: 除了这之外，还有比方说汤饼。我有时候跟别人说，我说唐代有一种东西叫汤饼。什么叫汤饼？很多人听了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羊肉泡馍嘛，啊，有汤又有饼嘛，可不是羊肉泡馍嘛，啊，其实那个年代真没有羊肉泡馍。什么叫汤饼？汤饼就是汤面条。从汉代开始把那个面条就称之为叫做饼。所以 那个年代那个饼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我们现在这个意义上的饼，还有指的是就是面条也可以叫做饼，说饼病也。哎，就这个意思。吃汤饼啊，我前面说了，这个从秦汉之际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上下两扇的这个磨盘。有了这个之后，面粉就出现了。有了这个面粉出现之后啊，很快就跟着有了这个汤饼了，有了这个面条了。其实啊，中国最早的面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那是原始社会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在哪儿发现的？在青海喇嘉文化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一碗这个面条。不过我要说明的是，那个面条经过分析之后发现它不是这个白面面条，那个年代应该还没有小麦面，没有白面，它是什么呢？它是混合面，主要的呢是素，就是小米。他把小米呢磨成粉，另外一个还加进了一些这个黄黏米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要知道，大家有烹饪经验的人都知道，小米本身呢是粘不到一起的，是没有办法做面条的，你必须得加的一些粘性的这个物质才能够让它做成面条。然后制作的方式啊，有点像这个今天啊西北地区压这个饸饹，用这个压饸饹这种方式做出来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个面条。那么到了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面面粉做的这个面条那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跟我们现在吃的面条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唐人很喜欢吃汤饼，那么到了夏天天气热，对吧，吃这种这个汤面条啊冒汗，那怎么办呢？唐人还吃一种凉面，这种凉面叫什么呢？叫做冷淘。你比如说唐代的官衙当中都有食堂，要给这个官员供应午饭，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常常供应的午饭就是所谓的这个冷淘。哎，就是这个冷淘。唐人很喜欢吃这个汤饼这种东西。除了这之外还有就是饺子。饺子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唐代的饺子。真家伙啊，如假包换。唐代的饺子，新疆那个地方气候干燥，降雨量小，所以呢有利于这种面粉之类的有机物的这个保存，因此这个饺子你看一直保留到现在，放在这碗里头，这家伙你看这薄皮大馅儿，是吧，至于什么馅儿没人敢尝。不过呢按照唐人的饮食习惯来推测的话，我觉得极有可能里边是羊肉馅儿，这可能性是最大的。除此之外，唐人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点心。唐人把点心呢称之为果子。唐代的这语言当中啊，果子这个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水果，还有一种就是指的是点心。一直到现在有些地方的方言仍然把点心叫做果子呀，甚至都影响到日语了。因为日语把他们那种传统的那个日本式的点心，什么铜锣烧之类的，统称为叫啥，叫和果子。日本人不是大和民族吗，对吧，叫和果子啊，就是这么来的。你看这个，这也是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唐代的这个杂果子。什么叫杂果子？就是花样点心。哎，您看了您不觉得眼熟吗？您发现没有，这好多这个点心这个形状啊，到现在在咱们的点心铺里边还能够见得到，这真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啊。看了这个图片，我大有一种跟古人相连的这个感觉。
0: 同样的食材可能曾经是千年前唐人的盘中餐， 也可能是千年后今人的口中食。不变的食物，却能在时间的锅炉中变换出诸般味道，演绎着绚烂多姿的生命历程。在古人不断寻找美食体验的过程中，炒煎炸烤炖蒸等烹饪方式逐渐出现。那么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广泛的炒，是否在隋唐时期就出现了呢？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炒鸡子法，究竟是使用哪种烹饪方式来制作的？
1: 说到这些饮食种类，还得谈一谈这个烹饪方法。我这里边重点啊，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唐代究竟有没有炒菜，这是个关键的问题。有没有炒菜，我们也知道，你像烤啊、炸呀、煎呐、煮啊、蒸啊，这些手法啊，世界各个民族的饮食当中、烹饪方式当中大概都有。炒是中国人发明的，可以说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的一种烹饪方式。可是唐代有没有，这个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这个话题。先秦到秦汉时期，烹饪的主要方式就是蒸啊、煮啊、熬啊、烤啊等这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河北省出土的汉墓里边的画像石上面的一个刨除图，这是金人啊根据这个画像石然后进行的复原的这个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图啊，很有意思。比方说左上角这张图，我们能够看到正在干什么，正在哪儿杀牛、杀羊、杀猪。你看那个中间，那是正在准备杀这个牛，而且呢用的是铁锤，先把这个牛要砸晕。我们知道一直到近现代杀牛的时候，还是先用这个锤把这个牛啊先打晕，这是一个。还有底下杀猪，那个猪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汉代的文物当中，你比如陶器，你比如说画像石上，经常能够看到汉代的猪啊，就这个形象，长得跟今天的猪很不一样。怎么的？鬃毛长，嘴长，有的还带獠牙，一言以蔽之，就是汉代的猪多多少少还带有一点野猪的那个遗存。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烹饪的这个方式，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的烹饪的方式，主要的就是煮、蒸以及烤。比方说右上角那张图，大家看见没有？那跟现在夜市上那个烤串有什么区别？您瞅瞅那烤箱，两个人蹲在那儿，正在那儿烤肉串呢，对吧？这不也是串吗？对吧？还拿了一个扇子在这扇，跟现在这个夜市上这个烤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那个年代主要的烹饪方式。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那么炒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的？唐代有没有？一般来讲认为啊，唐代以前就有炒法的人经常引用的是这个北魏齐民要术里边的一段话，尤其是这个炒鸡子法。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说是打破住同城中，然后脚令黄白相杂，细薄葱白，下盐米混豉麻油炒之，甚香美。你看这说怎么做啊，说把这鸡蛋啊打到这个铜容器当中，把它搅和均匀了，均匀了里边加上这个葱花，然后呢加上盐，再加上豆豉，再用芝麻油这么一炒，说甚香美，好吃。你看这不典型的跟现在炒鸡蛋一样吗？所以啊，大家就说这个就证明北魏时期就已经有炒菜了。那既然北魏有了，唐代当然应该有。不过话可说回来，这里边关键就在于这个炒字儿。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这个简化的这个炒字儿，但实际上它的写法是这样的，这是它的原字儿。而这个原字儿就有意思了，怎么呢？康熙字典里边说这个字儿等于就是炒字儿。但是请大家注意，康熙字典是清代的呀，而广韵里边就不是这么说了。广韵说这个是熬，换句话说不是炒，是熬制法。而且齐民要术当中出现这个炒字儿，前后出现了20多处。我们发现除了这个炒鸡子法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熬煮的这个意思。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炒鸡子法，如果是熬，能不能按这个办法 做出来，把这鸡蛋做出来。

0: 也能。所以说这个炒字儿在这儿究竟是炒菜啊还是熬啊，现在还说不定。也就是说您拿这个来当史料，认为这就证明了唐以前就有炒法了。我起码我不能说完全否定你，但是我起码说证据不足，对吧？我们在文献当中也很难证明唐代流行这个炒法、炒菜法，一直到宋代这种炒菜才明确的这个出现了。你比方说宋代有一种炒菜办法叫肉生法，这个肉生法跟现在那个炒肉片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这里边炒法能不能出现还有个关键的东西，什么呢？炊具。什么炊具呢？炒锅。你要知道炒锅跟那种熬啊煮啊那种锅呀、啊、锅具啊它不一样，它最好是铁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要薄，它传热得快，这样炒才能炒得起来。可是这种薄薄的炒锅呀，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宋朝以前有，宋朝才出现了这个东西，所以宋朝以后我们才能明确的说有炒菜法。那么刚才还提到了油，我们再说一下隋唐时期的烹饪用油，既有动物油也有这个植物油。但是我这里面要跟大家说明白，把这字儿给它解释清楚，就是古人嘴里边一旦说油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植物油，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把动物油也叫做油，你比如说猪油、羊油、牛油，对不对？但是古人不是这样的啊，古人既然要说油，它就指的是植物油，而且植物油刚开始不是用来烹饪的，是干什么呢？是用来照明和制作器物来使用的。烹饪用的油出现时间是比较晚的，流行开可能主要是汉朝以后的事情。古人嘴里边把动物油叫什么？叫做脂或者叫做膏。你比方说在这个释名里边说，带角曰脂，无角曰膏。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动物油啊是这样的，如果头上有角的我们把它叫做脂，如果没有角的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什么，叫做膏。比方说猪油，还有古人还拿这个狗肉啊熬这个油，那么这种猪油狗油在古人的嘴里边叫啥，就叫做膏。另外《礼记·正注》里边也提到了，他啊还有不同的标准。他说这个脂啊，肥凝者称之为叫脂，赤者曰膏。意思就是说，这个凝固到一块的时候叫脂，化开了，稀的那种叫做膏。这又是一种说法。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隋唐时期，盛行于市井中的美食都有哪些？葡萄酒又是如何成为广受欢迎的大众饮品的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1集。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饮食就十分重视，从食材选择到烹饪技法，从色香味俱全的追求到严谨繁复的餐桌礼仪，无不透露出中国人对于饮食的热爱与讲究。隋唐时期，由于民间烹饪技艺的发展与完善，各色美食佳肴层出不穷，史料中有记载的就有浑羊墨糊、丹龙金乳酥、水晶龙凤糕等等，光听菜名就让人垂涎三尺。隋唐百姓凭借着古老的中国智慧，巧妙利用各类炊具，不断改善烹饪技法，制作出了诸多满足味蕾追求的美食。那么当时流行于街头巷尾的民间美食都有哪些？如今使用的最广泛的烹调方法炒菜，在隋唐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1集，民以食为天。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烹饪的这个方式，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的烹饪的方式主要的就是煮、蒸以及烤。比方说右上角那张图，大家看见没有？那跟现在夜市上那个烤串有什么区别？您瞅瞅那烤箱，两个人蹲在那儿，正在那儿烤肉串，对吧？这不也是串吗？对吧？还拿了一个扇子在这扇，跟现在这个夜市上这个烤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那个年代主要的烹饪方式。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那么炒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的？唐代有没有？一般来讲认为啊，唐代以前就有炒法的人经常引用的是这个北魏齐民要术里边的一段话，尤其是这个炒鸡子法。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说是打破住同城中，然后脚令黄白相杂，细薄葱白，下盐米混豉麻油炒之，甚香美。你看这说怎么做啊？说把这鸡蛋啊打到这个铜容器当中，把它搅和均匀了，均匀了里边加上这个葱花，然后呢加上盐，再加上豆豉，再用芝麻油这么一炒，说甚香美，好吃。你看这不典型的跟现在炒鸡蛋一样吗？所以啊，大家就说这个就证明北魏时期就已经有炒菜了。那既然北魏有了，唐代当然应该有。不过话可说回来，这里边关键就在于这个炒字儿。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这个简化的这个炒字儿，但实际上它的写法是这样的，这是它的原字儿。而这个原字儿就有意思了，怎么呢？康熙字典里边说这个字儿等于就是炒字儿。但是请大家注意，康熙字典是清代的呀，而广韵里边就不是这么说了。广韵说这个是熬，换句话说不是炒，是熬制法。而且齐民要术当中出现这个炒字儿， 前后出现了20多处。我们发现除了这个炒鸡子法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熬煮的这个意思。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炒鸡子法，如果是熬，能不能按这个办法做出来，把这鸡蛋做出来也能。所以说这个炒字在这儿究竟是炒菜啊还是熬啊，现在还说不定。也就是说您拿这个来当史料，认为这就证明了唐以前就有炒法了。我起码我不能说完全否定你，但是我起码说证据不足，对吧？我们在文献当中也很难证明唐代流行这个炒法炒菜法，一直到宋代这种炒菜才明确的这个出现了。你比方说宋代有一种炒菜办法叫

0: 肉生法。这个肉生法跟现在那个炒肉片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这里边炒法能不能出现还有个关键的东西，什么呢？炊具。什么炊具呢？炒锅。你要知道炒锅跟那种熬啊煮啊那种锅呀、啊、锅具啊它不一样，它最好是铁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要薄，它传热得快，这样炒才能炒得起来。可是这种薄薄的炒锅呀，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宋朝以前有，宋朝才出现了这个东西，所以宋朝以后我们才能明确的说有炒菜法。那么刚才还提到了油，我们再说一下隋唐时期的烹饪用油，既有动物油也有这个植物油。但是我这里面要跟大家说明白，把这字儿给它解释清楚，就是古人嘴里边一旦说油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植物油，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把动物油也叫做油，你比如说猪油、羊油、牛油，对不对？但是古人不是这样的啊，古人既然要说油，它就指的是植物油。而且植物油刚开始不是用来烹饪的，是干什么呢？是用来照明和制作器物来使用的。烹饪用的油出现时间是比较晚的，流行开可能主要是汉朝以后的事情。古人嘴里边把动物油叫什么？叫做脂或者叫做膏。你比方说在这个释名里边说，带角曰脂，无角曰膏。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动物油啊是这样的，如果头上有角的我们把它叫做脂，如果没有角的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什么，叫做膏。比方说猪油，还有古人还拿这个狗肉啊熬这个油，那么这种猪油狗油在古人的嘴里边叫啥，就叫做膏。另外《礼记·正注》里边也提到了，他啊还有不同的标准，他说这个脂啊，肥凝者称之为叫脂，赤者曰膏。意思就是说这个凝固到一块的时候叫脂，化开了稀的那种叫做膏，这又是一种说法。
1: 玉盘珍馐自然离不开佳酿香佐，隋唐时期茶酒酱酪等各种饮品基本都能在市井中见到，尤其是从域外传入的葡萄酒更是深受唐人的喜爱。李白就是一个酷爱葡萄酒的人，他甚至在诗中放言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出坡胚。一杯葡萄酒不知成就了诗仙多少美名。那么曾令无数人为之倾倒的葡萄酒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原的？它又是何以成为风靡一时的大众饮品的呢？
0: 另外一个，谈完植物油咱们得说一下这个饮酒。大家也知道酒肉不分，酒肉不分，中国饮酒的风气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基本上无从查考了，起码原始社会时期我们就已经有了。但是呢中国的酒啊跟西方的不一样，我们的酒啊种类啊主要是粮食酒，一直到唐代酒的主要种类仍然是粮食酒，但是这阵儿种类已经开始丰富起来了。尤其从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外来文化的这个进入，我们中国呢引进了很多新的酒的种类，比方说葡萄酒。葡萄酒就是从外边引入的。要说起这个葡萄酒啊，这还有点经历了。怎么呢？这个葡萄啊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从大渊那个地方得到了，在长安附近也试植成功了，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也许发生了品种的退化，总之葡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变成了一种珍贵的水果。那既然这种水果很珍贵，也就不太好拿它来做酒，否则这成本该有多高啊。北魏有一个史料里边说北魏时期啊，那得到一串葡萄真不容易啊。怎么呢？说是这个如果有人得到一串葡萄舍不得吃，拿着葡萄去干嘛？去 看望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亲戚朋友也舍不得吃，拿着这葡萄干什么呢？转而去看自己的亲戚朋友，就甲家送乙家，乙家送丙家，就这样。您不觉得这行为有点眼熟吗？咱们小时候家里边春节人家到家里边来做客，人家带着礼盒，对不对？客人一走啊，我们就是想上去拆，这时候的父母往往就拦着，哎，不行不行，干嘛呢？他要带着这礼盒去看望这个他的朋友，就是这样，跟这一样的。那么什么时候葡萄酒变成了大众食品和饮料呢？这个是从唐太宗这个时代开始的。为什么呢？唐太宗啊，贞观年间派遣大将侯君集征服高昌国。高昌国在哪儿？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哎呀，在那儿啊，侯君集尝到了吐鲁番的葡萄。哦呦，你可没见侯君集一个新的世界。那吐鲁番的葡萄多好吃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唐人呢，从高昌地区引进了葡萄的两种，在长安附近种植成功，然后一下子葡萄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名贵的水果变成了大众水果。既然这样子，就为葡萄酒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唐朝有明文记载的葡萄酒的种类起码在八种以上，葡萄酒盛行一时。比方说唐诗当中，李白经常爱描写酒，李白呢就爱喝这个葡萄酒。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特别有名的凉州词，怎么说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嘛，对吧？葡萄酒啊，的确是舶来品。但是到了唐代，唐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葡萄酒的制作技术，可以说葡萄酒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中国的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下面咱们还要来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到酒，有一个重要的酒的种类，白酒。唐代有没有？有没有白酒？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唐代没有白酒。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边曾经说，烧酒非古法也。他首先强调烧酒不是古法，自原始始创其法。然后他描述了这个制作的方式，制作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各种粮食用这个酒曲啊发酵好了之后，然后把它上锅去蒸，然后用这个蒸馏器取其滴露。这个滴露我们要知道就是酒精啊，对吧？高浓度的这个酒啊，然后喝这个东西，这就是白酒。但是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唐代啊，甚至比唐代更早，中国就已经有了这个蒸馏酒了，已经有了这个白酒了。这种主张最著名的人物是谁呢？李约瑟。我们也知道李约瑟写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这里边在第四卷当中，他就曾经根据一幅壁画，他提出来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他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白酒制作呀，极有可能是起码从西夏这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壁画。李约瑟所根据的就是左边这张壁画。这张壁画是甘肃榆林窟西夏三号窟的壁画。这个壁画里头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人正在这个后厨里边忙碌，而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灶台，上面有一个金字塔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呢旁边还有根管子伸出来。李约瑟说这就是白酒制作场景，上面应该是个蒸馏器加冷凝管。怀疑李约瑟这个看法的学者就说这个呀极有可能啊就是个普通的蒸笼，它就是个蒸笼，正在里边不知道蒸什么东西呢。你如果说那是冷凝管的话，那冷凝管底下得有一个接着这个酒液的一个东西吧，得有个容器吧，也没有。所以说啊，拿这个壁画来作为西夏就已经有了蒸馏白酒的证据，恐怕还比较的这个薄弱。当然了，有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现在争论还很厉害。 尤其是

0: 气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说是有蒸馏器，那么自然也就有了白酒制作的这个基础。所以有蒸馏器的年代应该也就是中国出现白酒的这个年代。那蒸馏器在中国出现可就早了，基本上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汉代，我们在这汉代的墓葬当中经常能够出土这个蒸馏器这种东西。那么汉朝的人那么多蒸馏器用来干什么的？现在研究认为，汉人呢经常用的这个蒸馏器啊，主要是用来取甘露。什么叫甘露？就蒸馏水。他取蒸馏水干什么？用来做各种仙药、丹药。所以蒸馏器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白酒立刻就能跟着出现。
1: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证明唐代是否拥有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白酒，但是那一杯香醇馥郁的葡萄酒已然成功俘获古人的味蕾，而另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味蕾体验甜，也在隋唐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带来这种口感的食物便是糖。那么隋唐百姓吃的是哪种糖？这种食物又给隋唐饮食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另外，我们再谈一种重要的食材，白糖、食糖、糖。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家要知道，甜食大家都爱吃，而且据说呢，甜食让人吃下去啊，有一种镇静舒适的这种感觉。走到面包房，我们一闻那个味儿都觉得很陶醉，对吧？这个糖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怎么呢？砂糖这个东西，蔗糖，这是一种外来的调味品，不是我们原产的。唐朝以前中国人吃的糖是什么糖？主要两种糖，一种是自然糖，一种是饴糖。什么叫自然糖？其实说白了就是蜂蜜。什么叫饴糖？我们所说就是麦芽糖嘛，对吧？饴糖嘛，高粱饴啊，对不对？但是这两种糖都有它天然的缺陷。什么缺陷？首先我们说蜂蜜，严格来说唐代也有养蜂业，可是那个养蜂业首先产蜜的效率肯定不如现在，另外一个本身产业也不够发达，所以从唐以前一直到唐代，蜂蜜这个东西虽然好，虽然又香又甜，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可这个东西啊得来不易。换句话说，蜂蜜昂贵，一般人吃不起。那么能吃得起的是什么呢？也就是饴。我们也知道饴糖啊可以用粮食来制作，可是饴糖也有它天然的短板，怎么呢？饴糖比较胶黏，而且不太容易溶于水，影响了中国甜食的发展。那么蔗糖怎么来到中国的？它原产于哪儿？蔗糖这个东西啊，原产地是印度，它原产于印度。现在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史料向我们证明，唐朝以前可能中国人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蔗糖，但是很明显还没有形成规模性的这个产业。结果到了唐太宗时期，哎，你发现了没有，这唐太宗对中国饮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唐太宗时期以及唐高宗时期两次派人到印度去学习这个蔗糖的榨制法，然后学回来之后就在扬州那个地方试制这个蔗糖。你要知道甘蔗这种东西啊，在中国啊，那可是古已有之。比方说著名的历史上爱吃甘蔗的曹丕嘛，对不对？三国时期曹丕就爱吃甘蔗，甘蔗我们一直是有的。然后这个蔗糖榨制法学回来了之后，然后就在这个扬州进行试制，哎，结果试制成功了。从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有了这个砂糖了。而且既然有了砂糖了，紧跟着我们也知道 中国就有了红糖。其实大家知道，红糖跟蔗糖是同根同源的，它是粗制阶段的这个砂糖，带蜜的砂糖，对吧？颜色发红，所以叫做红糖。那么有了砂糖了，有了红糖了，后来啊，据记载说，四川地区还出现了最早的什么东西呢？还出现了这个冰糖。大家也知道，冰糖到现在不仅是一种这个糖果，同时也是一种调味品。所以冰糖这个东西的出现，这也是这个在蔗糖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你要知道，蔗糖进入之后的好处是什么？蔗糖完美的融合了蜂蜜和这个麦芽糖的这个特点。一个，它味道很甜，甜度比较高，香甜香甜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它比较廉价，是一种价廉物美的调味品。从这个之后，中国的这个甜食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什么呢？蔗糖又便宜，又能够轻易的溶于水，用来制作这个点心，用来这个烹饪，这是最好不过的一种调味品。咱们今天谈了唐代的民间的这些饮食，包括酒啊，包括这个油啊，包括肉啊，包括这个各种的这个饮食种类，也包括糖，对吧？但是还有一样特别特别重要的跟饮食有关的东西，甚至成了中国文化象征的一样东西，我们没谈到。什么东西呢？茶。茶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的标志物，茶也是中国的原产物，是中国对世界农业做出的一个贡献。但是中国人是一开始就全民饮茶吗？而且一开始饮茶的方式和现在就一样吗？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留待下一讲。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And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7: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14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15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10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7: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8: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呢？它跟哲学有什么不同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专门学问，探究的是宇宙本源与人生根本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智慧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延伸，它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是连接哲学理念和现实问题的桥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每次大国崛起和赶超都会孕育新的知识体系。就拿英国来说，17至18世纪，培根、史密等一批思想家基于当时英国经济与社会最新实践，持续进行理论突破，为英国工业发展及其在全球崛起提供了引导。可见，大国崛起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领先，更是知识体系的创造。必须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能解释自身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才能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真正落实总书记517讲话等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在我看来，这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典型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系统总结我们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独特实践，从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的修正与迭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第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概念、代表性理论和评价标准大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这导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讲不出，中国声音传不远，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起来，既能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又能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体现，而且是重塑全球话语权体系、赢得他国尊重与认同的关键所在。第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其中，自主知识体系是内核，是根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外延，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枝叶。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另外三个体系都将

0: 持续基础性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第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人才培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的教材承载着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我们也看到仍有部分教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西方教材加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很难真正培养出能够理解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人才。想要真正建成自主教材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实践入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将它有机融入到教材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壮大一支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 现在让我们开启一场奇特的工业之旅。这是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工厂，一块钢板经过下料、焊接、涂装、装配，最快8分多钟就能变身工程机械，效率提升70%。这是重庆的一家汽车生产工厂，产线上有超3000台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还有超过1000个 AI 视觉检测点，零件有没有瑕疵 AI 数秒内就能判断。在浙江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被拆解成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装，28天就能造一颗卫星，成本降低45%。回望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迈向制造强国的奋斗史。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筑牢了实体经济的根基。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2%和9.4%。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显示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方式、供给体系正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我国工业经济走出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不仅创造了发展奇迹，更凝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如今，中国工业发展已从实践探索的积累迈向理论升华的新阶段。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能够成为率先突破的开路先锋？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目前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具备开路先锋的特质。为什么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对中国以往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指导未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以系统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促互进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系统观

0: 力能够更好地将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让国企和民企携手起来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比如新发展理念，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超越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打破了后发国家面临的低端锁定与贸易封堵困境，让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开放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的重要目标。第二，工业经济伟大成就是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底气和丰富实践源泉。一方面，工业对国民经济形成了稳固支撑，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连续9年保持增长。外部环境这么复杂严峻，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从创新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达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为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超过1000万人，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在全球驾驶链中的位置稳步向高端攀升，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凭借显著的规模优势与稳定的供应链，守住了国民经济应对冲击的基本盘。
1: 2026年5月9日，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场发布会是我国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更是中国工业从实践领先迈向理论引领的关键一步。
2: 社科院工经所牵头开展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今天发布的第一批成果，应该说是拓荒之举，也为全国其他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它从中国工业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规律性认识，提炼典型事实，进而提炼分析框架，再努力打造原创性的理论。这一套创新性的做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行的、可推广的路径。
1: 如今中国的工业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西方学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阐释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更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构建能够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5年9月正式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召集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历经近1年时间推出第一批研究成果。那么我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性成果，将如何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稍后见。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And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7: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10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7: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8: 我挑选了4个方面的成果跟大家分享。第一，在中国特色产业政策方面，西方主流理论长期对产业政策抱着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他们的顾虑主要有3点。一是认为政府一旦插手，市场机制就容易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也就降低了。二是认为

0: 规模财政补贴和选择性扶持政策容易滋生寻租问题。三是认为政府很难精准预判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押错再到，巨额投入就打了水漂。但问题是，后发国家如果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单靠薄弱的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更好。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换一届政府就变一个样。而在中国，产业政策总体上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的方向跟长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我们产业政策的站位更高，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注重对产业供给的调控，对供需平衡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把产业政策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高度，既注重供给也注重需求，通过统筹供需平衡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说到底，中国特色产业政策的成功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中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证明了国家战略性支持与市场内在活力完全可以协同发力相互成就，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总结提炼为原创性理论，就是我们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中国特色完整产业体系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那些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然后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其他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完整产业体系。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前提是国际分工体系要稳定可靠，可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2019年，日本突然卡住了三种芯片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让韩国的芯片产业差点断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通过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培育等方式，逐步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我国应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应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说，从螺丝钉到钝构机，从打火机到大飞机，中国都能生产。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塑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优势。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带来了效率优势，通过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来提升匹配效率，通过生产网络效应来提升原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还带来了成本优势，供应链去中间化，关税成本和财务成本就降下来了，物流和仓储费用省了，生产成本就更低了，资本支出减少了，产业的投资成本就更低了。正是在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支撑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把这背后深刻而丰富的道理与学理讲清楚，就能够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第三，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只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而无需刻意追求自主创新。但现实中，一旦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与发展遏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之路很快就被堵死。中国想要建成科技强国，不能把技术进步完全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解决高铁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国铁集团牵头组织中车下属的多家企业以及不少高校，成立了国家级研发团队。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攻克了牵引、自动、网络、减震、降噪、集成、运维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把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预设的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让创新主体之间高效协同，创新资源跨部门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技术和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快速成熟，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实现及其背后与西方主流理论所不同的独特逻辑讲清楚，提炼出来，就可以构建起创新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第四，在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然而然地将夕阳产业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旁观者，无需进行额外干预。但这种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产业转移模式，很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业转移地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二是产业承接地很容易长期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群，在产业向外转移和去工业化进程下，成为了衰落的袖带，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萎缩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模式，不仅让转出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也让承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我国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地区将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制度性安排深深嵌入到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加快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领头雁作用，西部地区大力承接东部和中部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产业转型模式不仅避免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带动了中西部广袤内陆地区的产业跃升，实现了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实践与典型事实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提炼，并把背后的形成机理讲明白，就能够为构建产业转移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知识养分。除了上面介绍了四个领域，我们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建造与协同攻关、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工业发展规划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知识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工业发展为什么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且能够指导“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达里亚州，曾经的一片荒漠，如今竟生长出了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这100多万块光伏板，清一色由中国制造。他们搭乘中欧班列，沿着新丝路长廊，不远万里落户于此。1000公顷的面积，总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这片光伏丛林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的交流，更是中国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交的务实答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独特路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新的选择。立足中国实践，加快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学理支撑。那么，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方法论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理论，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往往没那么简单。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句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把这个实践经验变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直到1952年马克维茨提出资产组合模型才真正完成。第二个例子，拍卖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而且当时的拍卖机制就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比较完善的拍卖理论是近30-40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战国时期商鞅为了变法图强，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3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搬到集市北门就重赏。后来有人做到了，商鞅果然兑现了赏金。这个故事叫做喜目立信，它说明政策可信度 对于取信于民至关重要。道德经里也有类似智慧，比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等等。可见玉器管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玉器管理理论却是近120年才发展起来的。由此看来，实践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原创性理论。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式，能帮助我们加快从实践向原创性理论转化的步伐。接下来，结合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我想谈谈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参考。第一，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养分。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等重要资源，这三方面资源都能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第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前提下，我们要主动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中外学术互鉴，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稳步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这样才能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第三，要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切入，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自主知识体系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主要靠的是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而来，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再来说原创性理论，它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围绕重大现实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持续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根基。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模式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基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所提炼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只有紧紧抓住两者，持续发力，才能更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和创造知识，以期刊教材与研究手册为载体，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如何提炼创造和迭代知识呢？答案就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知识从现实问题中产生，通过政策影响实践，并随现实问题的演化和不断更新迭代。唯有打通知识从产生、应用到迭代的全流程，畅通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生态链条，知识才能保持鲜活性。因此一定要立足中国实践，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新知识， 这样构建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教材主要面向本科生，承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研究手册主要面向研究生和研究者，承载着相对前沿动态的知识，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指引作用。比如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凝聚了全国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为研究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指南。所以把期刊、教材和研究手册这三者协同起来，就可以破解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脱节的问题，筑牢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根基，稳步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五，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统一范式整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据我们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可以通过如下范式将实践一步步提炼为原创性理论。第一步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实践，研究实践，把实践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性认识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第二步是把这些规律性认识提炼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典型事实，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用数据说话，摆事实，摆证据。第三步是提炼一般性分析框架，挖掘典型事实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一步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实践到原创性理论的最关键一跃。它既是原创性理论的雏形，也是我们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第四步是基于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迭代更新打造出原创性理论。这些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摒弃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方法，落实可行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一定能够不断结出丰硕成果，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加磅礴的思想力量。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

0: 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广德市人民医院周淑梅，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脑出血的科学护理。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周淑梅，本科学历，主管护师，广德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20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质护理先进个人、十佳护士、优秀护士长等荣誉称号。
4: 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发的出血，属于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病，也是脑卒中里病情最凶险、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种类型。脑出血的救治与护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与康复质量。今天我们将围绕脑出血的病因症状、紧急处理、住院护理、居家康复四大核心内容，为大家带来全面、实用、易懂的科学护理指南，守护家人健康。那么首先请您科普脑出血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是什么？
5: 好的，脑出血的核心病因是脑部血管长期受损，血压剧烈波动，其中高血压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病因，占比60%到70%。其他病因还包括脑血管畸形、颅内动脉瘤、淀粉样脑血管病、血液系统疾病以及抗凝或溶栓治疗等等。发病机制十分明确，长期高血压会使脑内小动脉逐渐硬化，发生玻璃样变，血管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当遇到情绪激动、用力排便、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等诱因时，血压会骤然升高，血管薄弱处无法承受压力而破裂，血液在脑内形成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进而引发肢体、语言、意识等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
4: 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危险因素，控制血压就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脑出血在临床上如何分型，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5: 脑出血按出血部位可分为5类，基底节区出血、脑叶出血、脑干出血、小脑出血和脑室出血。其中基底节区出血最常见，占比50%到60%。不同部位的出血临床表现与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显著。脑出血的典型症状辨识度 极高，以及突发剧烈胀痛或炸裂样的头痛、喷射性的呕吐为核心表现，这是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典型表现。同时可伴有肢体偏瘫、言语障碍、失语或吐字不清，意识障碍可能有嗜睡、昏迷，甚至是昏迷，昏睡甚至是昏迷，还有可能出现瞳孔异常、单侧瞳孔散大或缩小、对光反射迟钝等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抽搐、颈项强直，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那么就需第一时间警惕是否脑出血。
4: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身边有人突发脑出血，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5: 突发脑出血急救护理刻不容缓，一定要做好以下5件事。第一，立即

0: 拨打120，清晰说明患者症状和详细地址，等待专业救援，切勿随意搬动患者。第二，保持正确体位，让患者健侧在下，患侧在上，侧卧，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第三，禁止喂食喂水，患者可能吞咽功能受损，喂食喂水易导致误吸、呛咳，加重病情。第四，避免晃动头部，不要去摇晃患者、掐人中，减少头部的一个晃动，防止出血量增加。第五，准确记录发病时间，为医生判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1: 当患者送到医院后，急性期住院护理是救命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这一阶段的护理核心是什么？具体要做好哪些工作？
0: 脑出血急性期，病情变化快，救治核心原则是稳定生命体征，控制颅内压，预防并发症，为后续康复打下基础。此阶段，医生主导治疗，护士与家属配合护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病情观察，重点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如患者由清醒转为嗜睡、昏睡甚至昏迷的变化，均提示病情可能发生进展。瞳孔的大小、形态、对称性以及对光反射也是观察重点，要谨记脑疝的发生。生命体征监测中，血压管控是重中之重，需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忌骤升骤降，避免过高诱发脑出血，过低脑灌注不足。同时，每日监测体温，区分中枢性高热与感染性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血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滴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滴数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禁食禁水，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座位或半卧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必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留置胃管鼻饲，鼻饲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重点防范5大并发症。一是肺部感染，清醒者鼓励自主咳痰，意识不清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骨龙突触垫、减压垫，每2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肾静脉血栓， 病情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尿道口2次，定期更换尿管与里衣纽带。出现尿液混浊、血尿，及时送检。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避免抓挠手术切口，摒弃红肿流脓。留置引流罐的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侧老师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病情稳定后，护理的重心转向康复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分阶段开展，建议0到1级的做被动训练，协助肢体屈伸、旋转、按摩，20到30分钟每次，1日2到3次，激励2到3级的做主动训练，鼓励自主抬手、抬腿、翻身、坐起，坐稳后逐步过渡到站立、行走，要纠正偏瘫步态，同时训练抓握、穿衣、吃饭等精细动作，逐步恢复自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施语者从简单发音单字开始，可以借助图片辅助，言语含糊者练习缓慢朗读，重复发音。认知功能训练，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力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留置，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语言障碍已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安全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鞋，要注意防跌倒，感觉障碍者禁用热水袋、电热毯，防烫伤，吞咽困难者缓慢进食，要防误吸。
1: 患者出院回家后，居家护理该如何开展才能巩固康复，防止复发？
0: 出院不代表护理结束，居家护理是促康复、稳病情、防复发的关键，重点做好5方面工作。第一，居家环境准备，安全护理上，地面要干燥清洁，清除积水杂物，走廊啊、卫生间可以安装扶手，床头可以放呼叫铃，家具可以要无尖锐外露，有癫痫的患者房间可以铺软垫，患者起身时要遵循平躺30秒、坐起30秒、站立30秒再行走的原则，防体位性低血压摔倒。环境上要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室温22到24摄氏度，湿度在50%到60%。便利设施上常用物品要放在伸手可及，配备轮椅、助行器、防滑垫等辅助器具。第二，居家病情监测，每日晨起、睡前监测血压病记录，如血压持续超大于160到100毫米汞柱或波动比较大，要及时就医。出现嗜睡、意识模糊、肢体无力加重、言语不清，要立即就医。体温大于38.5摄氏度，咳嗽、呼吸困难、头痛频繁呕吐，要及时就医。家属可以制作记录表，记录每日的日常血压、体温、饮食、康复情况，复诊时供医生参考。第三，居家生活照料，戒烟戒酒，饮食坚持低盐，每日小于等于3克，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少食多餐，每日饮水要大于等于1500毫升，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的要遵医嘱进行调整，蛋白质要优选鸡蛋、牛奶、鱼肉、豆制品，急性期每日以1.0到1.5千克每体重，康复期以1.2到1.8克每千克体重，忌食动物内脏、肥肉，要多食蔬果、粗粮。吞咽困难者继续稠厚饮食， 鼻饲者做好口腔护理，定期更换，

0: 卫生上协助洗漱、洗澡，偏瘫者洗澡要有人陪同，卧床者每日给予擦洗、换衣、清洁口腔，排便上留置尿管的继续做好尿道口的清洁，尽早拔管，要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避免用力，必要时用缓泄剂。休息上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不激动、不熬夜，侧卧、仰卧或者是健侧卧位，床头适当抬高。第四，居家康复训练，参考医院方案制定计划，每日总训练30到60分钟，分2到3次进行，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内容包括肢体被动、主动、精细动作、语言发音、认知训练。训练前要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如出现感冒、血压高要暂停。训练时要穿防滑鞋，衣裤长短要适宜，避免空腹或餐后1小时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记录训练的效果，复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方案。第五，居家用药与定期复查，用药要严格遵医嘱，降压药按时按量，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可以用分药盒分装药物，避免漏服、错服。药物储存在阴阳高脏干燥的地方，要注意检查有效期，避免过期。出院后1个月内首次进行复诊，后续1、3、6、12个月进行定期复查，病情变化随时就医。复诊时要携带病历、检查报告、用药清单以及监测记录，按需复查投入 CD 或磁共振、血脂、肝肾功能等项目。
1: 节目最后，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早出血护理是急性期救急、住院期保命、恢复期康复、长期防复发的系统工程。住院期以保生命、防并发症为核心，居家期以促康复、稳病情为重点，全程谨遵循医嘱为纲、细节为要，专业护理与人文关怀并重，医护人员持续提供专业指导，家属则耐心陪伴，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帮助树立康复的信心，助力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生命体征监测中，血压管控是重中之重，需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忌骤升骤降，避免过高诱发脑出血，过低脑灌注不足。同时，每日监测体温，区分中枢性高热与感染性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血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滴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滴数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进食进水，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座位或半卧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必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 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留置胃管鼻饲，鼻饲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重点防范五大并发症。一是肺部感染，清醒者鼓励自主咳痰，意识不清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骨笼突触垫、减压垫，每2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肾静脉血栓，病情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不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尿道口2次，定期更换尿管与里仪流带。出现尿液浑浊、血尿，及时送检。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避免抓挠手术切口，谨记红肿流脓。留置引流罐的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侧老师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病情稳定后，护理的重心转向康复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分阶段开展，肌力0到1级的做被动训练，协助肢体屈伸、旋转、按摩，20到30分钟每次，一日2到3次。肌力2到3级的做主动训练，鼓励自主抬手、抬腿、翻身、坐起，坐稳后逐步过渡到站立、行走，要纠正偏瘫步态。同时训练抓握、穿衣、吃饭等精细动作，逐步恢复自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失语者从简单发音单字开始，可以借助图片辅助。言语含糊者练习缓慢朗读，重点重复发音。认知功能训练，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力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流制，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语言障碍已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安全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鞋，要注意防跌倒。感觉障碍者禁用热水袋、电热毯，防烫伤。吞咽困难者缓慢进食，要防误吸。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中老年人、高血压患者要定期体检，控制血压、血脂，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来远离脑出血。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
2: 不止算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0: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王冉东，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科学应对腰椎间盘突出，从规范治疗到全面康复。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冉东，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11年，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曾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进修，长期专注于骨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熟练掌握各类骨折、创伤、关节及软组织损伤的规范化诊疗，擅长骨折复位固定、创伤修复等临床操作。
7: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
9: 腰椎间盘突出是指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导致髓核组织向后或侧方突出，压迫神经根或脊髓引起的疾病。腰椎间盘是位于下邻腰椎椎体之间的软骨结构，由外层的纤维环和内部的髓核组成，当纤维环因蜕变或外力作用出现裂隙时，髓核可能向后方或侧方突出，这种突出物可能直接压迫神经根，也可能通过化学刺激引发炎症反应。患者常感到腰部钝痛或锐痛，疼痛可沿坐骨神经放射至臀部、大腿后侧及小腿，久坐、弯腰或咳嗽时症状可能加重，平卧休息后减轻。部分患者会出现下肢感觉异常或肌力下降。
7: 腰椎间盘突出有哪些典型症状？如何与其他腰部疾病区分？
9: 腰椎间盘突出即腰椎间盘突出症，疾病症状有腰痛、下肢放射痛、肢体麻木等。腰痛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常见的症状，大约有95%以上的患者有这种表现。这种疼痛可能较轻，也可能非常剧烈。在发病的早期，疼痛往往在下腰部，随着病情的发展，疼痛逐渐蔓延至臀部和大腿后侧。大约有一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会出现下肢放射性疼痛的症状，这种疼痛通常由臀部开始向下肢放射，一般不超过膝盖。在极少数情况下，疼痛可能会非常剧烈，甚至类似截瘫的感觉。大约有一半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会出现肢体麻木的症状，麻木的部位可能由腰部开始向下肢蔓延，甚至到达足部。当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生后，由于退行性病变的刺激，腰椎椎管可能变得狭窄，从而导致间歇性跛行。患者在行走或长时间站立后，可能会出现下肢疼痛和沉重无力的感觉，稍微休息后症状就会减轻。腰椎间盘突出需要与多种疾病进行鉴别，主要包括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症、强直性脊柱炎、腰椎滑脱以及梨状肌综合症等。腰肌劳损是由于腰部肌肉、韧带等软组织慢性损伤引起的疼痛， 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有相似之处，其疼痛多表现为酸胀感，劳累后加重，休息后缓解，疼痛范围较广，但通常不向腿部放射。体格检查时，

0: 按压腰部肌肉含有明确的压痛点，而直腿抬高时通常为阴性，即抬腿时疼痛不明显。腰椎的影像学检查，如 X 光片或 CT， 通常不会显示椎间盘有明确的突出或神经根受压征象。腰椎管狭窄症是由于腰椎管、神经根管或椎间孔因骨性或纤维性结构异常，导致管腔狭窄，压迫马尾神经或神经根。其典型症状是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下肢酸胀、麻木、疼痛，需要蹲下或坐下休息片刻后才能继续行走。这与椎间盘突出引起的持续性根性疼痛有所不同。影像学检查，特别是 CT 或磁共振，可以清晰地显示椎管容积减少、环韧带肥厚、小关节增生等导致狭窄的病因。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侵犯骶髂关节和脊柱，也可累及外周关节。早期症状常为下腰部、臀部的隐匿性疼痛和沉僵，活动后减轻，休息后反而加重。这与腰椎间盘突出的活动后加重特点不同，随着病情进展，会出现脊柱活动受限、畸形，甚至脊柱强直。血液检查可能发现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 阳性，血橙和 C1 反应蛋白升高。影像学检查可见骶髂关节粘性改变和脊柱竹节样变。腰椎滑脱是指上一节腰椎椎体相对于下一节椎体向前或向后滑移，它可引起与腰椎间盘突出相似的下腰痛和神经根受压症状，但腰椎滑脱的疼痛常在久站、行走或腰部后伸时加重，前屈时可能缓解。部分患者可在腰部触摸到阶梯样的畸形。 X 光侧位片，尤其是过深过曲位片，是诊断腰椎滑脱和判断其稳定性的主要依据，可以明确显示椎体滑脱的程度。梨状肌综合症是由于梨状肌因外伤、劳损等原因发生充血、水肿、痉挛、刺激或压迫从其下方穿行的坐骨神经，引起臀部疼痛并向下肢放射，其症状与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痛非常相似。鉴别要点在于，梨状肌综合症的压痛点位于臀部深处的梨状肌投影处。进行梨状肌紧张实验，如让患者仰卧，将患侧下肢做内收内旋动作，诱发疼痛，常为阳性。而腰椎影像学检查通常无明确的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的表现。
1: 腰椎间盘突出的保守治疗方法有哪些？分别适用于什么情况？
0: 腰椎间盘突出是常见的腰部疾病，大多数患者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来缓解症状。腰椎间盘突出是常见的腰部疾病，病程特别的长，危害也是非常的大。不过大多数患者早期都能进行保守治疗，效果也都不错。不过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需要使用的保守治疗方法也不同。绝对卧床休息，在腰椎间盘突出刚刚发作的时候，应该要立刻卧床休息，而且要保证绝对的卧床休息，就算是大小便都不能起床，吃饭也不能坐起来，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卧床3周之后，要起床轻微活动的话，必须佩戴腰围，3个月之内都不能够弯腰。这个方法对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其实效果非常的好，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没办法坚持下来，持续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保守治疗还包括持续牵引，主要就是骨盆牵引，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椎间隙略微变宽，减少椎间盘内的压力，同时也能够扩大椎管容量，减轻其对神经根的压迫，缓解疼痛等不良症状。理疗和推拿按摩，腰椎间盘突出还可以做理疗或者是推拿按摩，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保守治疗方式。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让痉挛的肌肉松弛，这样一来腰椎间盘内的压力会降低一些，患者也不会觉得那么疼。皮质激素硬膜外注射，皮质激素是一种具有长效效果的抗炎剂，能够有效地减轻神经根周围的炎症，缓解疼痛和粘连症状。一般就是应用长效皮质类固醇制剂加2%利多卡因进行硬膜外注射，每到7天注射一次，3次为一个疗程，2到4周之后可再进行一个疗程。 髓核化学溶解法。髓核化学溶解法也可以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的保守治疗。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把胶原蛋白酶注入到腰椎间盘的髓核当中，使其可以选择性的溶解髓核和纤维环，使腰椎间盘内的压力降低，使突出的髓核缩小，从而缓解不良的症状。
1: 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手术治疗？手术有哪些不同类型和适应症？
0: 如果腰椎间盘突出，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神经压迫严重，导致下肢肌力持续下降，大小便功能障碍，或保守治疗3到6个月无效，且症状严重影响生活，以及突发马尾综合征等危急情况，则需要采用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方法主要有椎间孔径髓核摘除法、椎间盘切除术、人工椎间盘置换术、脊柱融合术、经皮椎间盘减压术等。椎间孔径髓核摘除术通过直径约7毫米的工作通道完成操作，适用于单纯性腰椎间盘突出。该技术利用内窥镜可视化操作，仅需局部麻醉，可精准摘除压迫神经的髓核组织。术后患者通常6小时即可下床活动，住院时间1到3天。需注意术后3个月内避免剧烈扭转动作，防止纤维环未完全愈合导致复发。椎间盘切除术传统开放手术方式，适用于合并椎管狭窄或钙化的复杂病例，通过切除部分椎板及病变椎间盘，解除神经压迫，手术视野更充分。术后需卧床3到5天，佩戴腰围保护6到8周，可能发生硬膜外血肿、脑脊液漏等并发症，需密切观察下肢肌力变化。人工椎间盘置换术适用于年轻患者且椎间盘蜕变较轻者，通过植入高分子材料假体保留脊柱活动度，手术需严格筛选适应症，排除骨质疏松、小关节蜕变患者，术后可恢复近似生理状态的脊柱屈伸活动，但存在假体移位、下沉等风险，需定期进行影像学复查。脊柱融合术针对严重不稳定或复发病例，通过植入自体骨或融合器使相邻椎体骨性连接，前路手术可更好处理椎间隙，后路手术能同时减压神经根。术后需佩戴支具3到6个月，直至骨融合完成，可能发生临近阶段蜕变加速，需加强核心肌群锻炼。经皮椎间盘减压术包括射频消融、激光气化等微创技术，适用于包容型突出且无游离碎片的早期患者，通过物理方法缩小髓核体积，减轻压迫，创伤小于传统手术，但减压效果有限，术后复发率较高，需联合臭氧注射等辅助治疗。
1: 微创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0: 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主要包括微创椎间孔径手术和传统开放手术两类，各有其优缺点。手术方式的选择需结合患者病情、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综合评估。微创椎间孔径手术创伤小，切口仅0.7厘米左右，术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通常3到5天即可出院。该手术对肌肉和韧带损伤较小，能精准摘除突出髓核，术后疼痛缓解明显，但该技术对术者的操作要求高，存在神经根损伤风险，且复发率略高于开放手术，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术后残留症状。传统开放手术视野清晰，能彻底清除病变组织，减压充分，复发率低，适用于严重椎管狭窄、多阶段病变或合并脊柱不稳的患者，但手术创伤较大，需剥离肌肉和韧带，术后可能出现腰部僵硬、肌肉萎缩等并发症，恢复期较长，通常需卧床2到4周，完全康复需3到6个月。部分患者术后可能出现慢性腰痛或相邻阶段蜕变加速。无论选择何种手术方式，术后均需严格遵循医嘱进行康复训练，初期以卧床休息为主，2到3周后可开始腰背肌功能锻炼，如五点支撑法、小燕飞等，术后3个月内避免弯腰、久坐、提重物等动作，日常注意保持正确坐姿和站姿，睡硬板床，控制体重， 加强核心肌群锻炼。如出现下肢麻木加重或大小便功能障碍，需立即就医复查。
1: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0: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在生活中需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腰部负重，进行适度锻炼，控制体重，以及管理日常起居细节。保持正确的坐姿、站姿和睡姿是减轻腰椎压力的基础。坐着时应选择有靠背的椅子，腰背部紧贴椅背，双脚平放地面，避免长时间弯腰或瘫坐。站立时应收胸挺胸，避免长时间单侧负重。睡眠时建议选择硬板床，仰卧时可在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侧卧时双膝间加一个枕头，以维持脊柱的正常生理曲度，减少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日常生活中应避免需要腰部突然发力的动作，如弯腰直接搬重物、剧烈扭转腰部等。在必须搬抬物品时，应遵循正确的姿势，先屈膝下蹲，保持腰背挺直，利用腿部力量站起，让重物尽量靠近身体。同时应减少长时间驾驶，若无法避免，可在腰后放置靠垫，并定时停车休息，活动身体。将体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腰椎健康至关重要。超重或肥胖会增加腰椎，尤其是下腰椎的负荷，加速椎间盘的蜕变。通过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来减重，能直接减轻椎间盘的压力。饮食上应保证优质蛋白、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有助于维持骨骼和肌肉健康，同时避免高糖高脂食物。注意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防护，避免穿高跟鞋，选择鞋底柔软有缓冲功能的平底鞋。咳嗽或打喷嚏时，可用手扶住腰部或墙壁，以缓冲负压骤增对腰椎的冲击。注意腰部保暖，避免受凉，寒冷可能导致肌肉痉挛，加重疼痛。长时间伏案工作或使用电脑时，应设置定时提醒，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伸展身体。
1: 康复期间可以进行哪些运动？有哪些运动是需要避免的？
0: 在症状缓解期，进行科学适度的核心肌群锻炼有助于增强腰椎稳定性。推荐的运动包括小燕飞、五点支撑、平板支撑等，这些动作能有效锻炼腰背部和腹部肌肉。游泳，特别是蛙泳，对腰椎也非常友好。锻炼应循序渐进，以不引起疼痛为度。腰椎间盘突出康复治疗时，要多方面的事项都要做好。比如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患者锻炼要慎重。另外，在进行锻炼时，选择的运动非常重要，不能参加爬山、举重等剧烈运动。平时也不要拎重物、搬重物，以免腰部用力不慎，造成腰部扭伤，引发腰椎间盘突出。此外，也要注意不能长时间的骑自行车，以免影响恢复。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应绝对卧床休息，不做任何运动。急性期之后，可遵从医生叮嘱进行合适的锻炼。原则上来讲，急性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应停止所有活动，实施绝对性卧床休息，而且最好睡硬板床。当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过后，或症状已经缓解，可适当参加体育运动，但要缓慢地进行运动，并适当控制活动量。初期应选择腰部活动和负荷量相对较少的运动项目，并可在运动时采取佩戴宽腰带或腰围等保护措施。不宜长时间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需长时间的弯腰，路上的颠簸都可能对腰椎间盘造成更大的伤害，从而加重病情。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要避免长时间骑行锻炼。
1: 药物治疗在腰椎间盘突出中起什么作用？有哪些常用的药物？
0: 腰椎间盘突出药物治疗有用。药物治疗是缓解疼痛、减轻神经根水肿和炎症反应的重要手段。常用药物主要有非甾体抗炎药、肌肉松弛药、神经营养药物、脱水药物、糖皮质激素等。非甾体抗炎药如酸氯芬酸钠缓释片、塞来昔布胶囊、布洛芬缓释胶囊，能够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减轻局部炎症反应和疼痛。 这类药物适用于轻中度的神经根性疼痛，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活动能力。使用时应关注胃肠道反应，长期服用可能对胃肠道黏膜造成损伤。肌肉松弛药如盐酸乙派利松片、氯唑沙酮片，可以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肌肉痉挛和紧张。肌肉痉挛会加重疼痛并限制活动，此类药物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降低肌肉张力。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嗜睡或乏力等不良反应，需避免驾驶和操作精密仪器。神经营养药物如甲钴胺片、维生素 B1 片、属神经生长因子注射剂，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可能导致神经功能障碍，这类药物可促进神经纤维的再生和功能恢复，通常作为辅助治疗手段，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使用。脱水药物如甘露醇注射液、福赛米片，能够减轻神经根周围的水肿，缓解因水肿加剧的神经压迫症状。急性期神经根水肿会显著加重疼痛，短期使用脱水药物可快速降低椎管内压力，使用时需监测电解质平衡，避免过度脱水导致肾功能损害。糖皮质激素如地塞米松片、托尼松隆片具有强大的抗炎和免疫作用，适用于严重神经根炎症的患者。通过硬膜外注射或口服给药，可迅速控制炎症反应，减轻疼痛和麻木症状。长期使用可能导致血糖升高、骨质疏松等副作用，需严格遵循医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4: 唱上了。
5: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4: 带着琴来的，
5: 轻轻的一个吻。
4: 您刷过牙吗？啊，
5: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4: 哦，就这么热情啊？
5: 啊，
4: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5: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4: 拿我当老玉米了？
5: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4: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5: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4: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5: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4: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5: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4: 嗯，神经病。
5: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4: 是啊，
5: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4: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5: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4: 哦，受的传染。
5: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您拿我表弟来说吧，
4: 嗯嗯，
5: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4: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5: 哎，
4: 那怎么个洋法呢？
5: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4: 啊，洋胡子
5: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4: 哦，
5: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4: 嗯，
5: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4: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5: 啊，这还不算洋相。
4: 哦，这还不洋呢。
5: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4: 啊，
5: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4: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5: 哎，
4: 哪儿来这么多呢？
5: 学呀。
4: 嗯，
5: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4: 那干嘛呀？
5: 外国货呀。
4: 嗯，
5: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4: 嗯，
5: 裤子上实在没有
4: 怎么办呢？
5: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4: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5: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4: 是啊，
5: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4: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5: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4: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5: 此处不准拍照。
4: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5: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4: 太洋了
5: 啊，
4: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5: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4: 怎么？
5: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4: 是啊。
5: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4: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5: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4: 哦，怎么质问的
5: 啊？我亲爱的爸爸，
4: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5: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4: 什么原因造成的
5: 啊？
4: 他就是中国人呐。
5: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4: 还考虑什么呀？
5: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4: 那干嘛呀？
5: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4: 哦，美国人不土啊？
5: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4: 哦，就为这个呀？
5: 啊，
4: 亏你还想得出来。
5: 嗯，
4: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5: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4: 就这个呀？
5: 啊，
4: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5: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4: 学外国学这个
5: 啊？学什么？
4: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5: 那我哪学得了啊？
4: 嗯，这你学不了
5: 啊？
4: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5: 啊，不，你叫我什么？
4: 洋破烂。
5: 洋破烂。
4: 嗯，
5: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4: 这是名字
5: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4: 嗨，谁说你破烂？
5: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4: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5: 没兴趣。
4: 学习学习。
5: 没时间。
4: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5: 没能力。
4: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5: 怎么讲？
4: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5: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4: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5: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4: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5: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4: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5: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4: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5: 啊，
4: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5: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4: 气人家
5: 啊？
4: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5: 啊？单有理他的。
4: 谁呀、
5: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4: 嘿，
5: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4: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5: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4: 唱什么歌啊？
5: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4: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5: 啊，
4: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5: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4: 哦、
5: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对，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用我们那位洋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愿嘛你常来，二愿嘛情常在，三愿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1: 哦，
0: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
1: 啊，
0: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儿，嘴大点儿，鼻子瘪点儿，牙黄点儿，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这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们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
1: 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
1: 嗯，
0: 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
0: 啊，
1: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
1: 嗯
0: 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0: 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反正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洋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姓什么呀？就姓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你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啊、知道吗、啊？
1: 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嗯、
0: 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哈、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了。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哎，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嗯嗯。
0: 我胆儿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了，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停车吗？
1: 想啊。
0: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不，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啊、
0: 嗯、啊、嗯，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啊？
0: 秘书王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
1: 啊、
0: 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掉那个掉那个掉。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啊、应该。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哎、谢谢。
1: 嗯，
0: 谢，这坏了、
1: 啊、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1: 你 看
0: 这个活儿，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我，
0: 你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啊、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啊？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1: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
1: 啊，
0: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啊，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1: 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问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啊？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
1: 说，
0: 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1: 儿啊，停，
0: 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哎，当那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为了您一路畅顺，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快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这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1: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啊，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0: 哎，不不不啊，不懂，
1: 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行，我问问你吧，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你听我讲，硬硬 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啊，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1: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哎，
0: 花，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我给这么一路。呀，
1: 嘿，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0: 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6: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5: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哎
6: 呦，这可不敢当。
5: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6: 7岁，对
5: 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6: 18，
5: 是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6: 我是说相声的啊，
5: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6: 什么词儿这是？
5: 他闺女
6: 啊，什么毛病？
5: 激动
6: 过了，
5: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6: 汉子啊，
5: 捧她，
6: 这是捧我闺女，
5: 这是夸她。
6: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5: 没法不熟悉，我是您的粉丝，
6: 喜欢我的相声，
5: 喜欢您的闺女。
6: 你不是粉丝，
5: 那我是
6: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5: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6: 什么任务？
5: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6: 什么？
5: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爸爸，哎，爸爸，哎，
6: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5: 爸爸，
6: 你太缺父爱了。
5: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6: 不是什么玩意儿？
5: 裸婚呢？
6: 什么都不穿。
5: 那叫裸体。
6: 你这个呢？
5: 裸婚呢？
6: 什么意思？
5: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6: 这叫六没？
5: 对，
6: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5: 花？
6: 你花什么了？
5: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6: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5: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6: 她又来了。
5: 您说同意，爸逼，
6: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5: 结婚还得有房子，
6: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5: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6: 房子有吗？
5: 我想想，
6: 想想，
5: 想想，啊，想想，哎，
6: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5: 有
6: 什么呀？
5: 市中心有2套1居室，行吗？
6: 行啊，
5: 就是小点。
6: 多大？
5: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6: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5: 那不行。
6: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6: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5: 有。
6: 有什么呀？
5: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6: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5: 您说，
6: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5: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6: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

0: 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
0: 啊，
1: 有
0: 有
1: 有，
0: 哪儿了？
1: 药王庙。
0: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0: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0: 你的
1: 开发商。
0: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
0: 啊啊，
1: 现在是开发商的
0: 啊啊，
1: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贷款买房，
1: 对，
0: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0: 三千
1: 啊，
0: 3000就敢贷款？
1: 来，
0: 你算过账吗？
1: 啊，
0: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0: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万块钱一平米，
1: 是
0: 90平米就90万，
1: 嗯，
0: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
0: 啊，
1: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
0: 啊，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1: 啊，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
1: 啊、
0: 这房子这个硬件、
1: 嗯、
0: 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哎，
2: 想办法，
1: 哎，
0: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啊？
1: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来，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0: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0: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0: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0: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0: 怨谁呀？
1: 怨您呢？
0: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谁说的这是？
1: 甭管谁说的，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儿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0: 吓唬谁呀？
1: 啊
0: 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0: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0: 说大话。
1: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又问我、
1: 啊、
0: 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想办法，
2: 想办法。
0: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0: 说说说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
0: 啊，
1: 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0: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
0: 啊，
1: 不吃亏、
0: 啊，
1: 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0: 爱，
1: 说爱，
0: 爱，
1: 爱，
0: 爱， 哎，哎，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3: 哎哎哎，大哥，啊，
0: 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1: 好吧，咱不提二胎、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对，爸爸，爸爸，
0: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0: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啊，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啊，我爸爸呢？
0: 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1: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0: 别住我房啊。哎，
1: 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啊，不，
0: 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6: 相声啊，
5: 相声啊，
6: 有传统的，
5: 讲究说学逗唱，
7: 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5: 所以说呢，
7: 大家不常见
5: 来呢。
6: 我们这个，
7: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6: 表演
7: 一段热，
6: 他比是不是热闹？
7: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6: 爱听，
7: 说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5: 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6: 人家这儿有公事。
7: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6: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哎，对不起您，
7: 没听清楚。
6: 向您追悼，这
5: 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7: 向您默哀，
6: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5: 这句话还受听啊？
6: 小点声，
5: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6: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嗯，
5: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6: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5: 说到了
7: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6: 人家
5: 说学，
7: 对不对？
6: 人家
7: 说话，你说
6: 一人说呢，咱们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7: 说说大伙
6: 说一说呀，
7: 听起来
6: 这个相声啊，哎，
5: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6: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5: 这不刚说的吗？
7: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6: 哎，
5: 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6: 哎，对对对，
5: 我先说啊。
7: 对，
5: 别说话。
6: 对不起了，
5: 是啊。
6: 对不起了，
5: 是的。这个唱了，
6: 说什么我也不说，
5: 你又唱的
6: 太好了。
5: 哎，这个
6: 你左三还有四句呀，那就不像话了。
5: 唱的是个流行歌曲啊，
7: 舞台不是你惹，
5: 流行歌曲啊，
7: 不是
5: 还有相声好多
6: 是不是？很多
5: 这
6: 点
5: 不行。
7: 站住！
5: 承先启后是吧？
6: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5: 你什么毛病你啊？
6: 问问他，
7: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5: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7: 师傅，人这说相声。
6: 哦，您在这说相声。
5: 哎，
6: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5: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您一个人说就够了。
6: 谁哪一个人啊？
5: 我说。
6: 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5: 单口相声，
6: 握握手。哎，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嗯，郑先生，
5: 李老师，
6: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8: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6: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6: 您
8: 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6: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5: 讨厌，
6: 讨厌。
5: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6: 啊，不，别搅和去，别
5: 起哄，这是。
8: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父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6: 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9: 他是谁？
8: 我师父。
9: 这位
8: 你不认识？
6: 对，
9: 没见过。
8: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父。
6: 哦，我就是李伯祥。
9: 这是
6: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9: 没跪下啊！
6: 我看您要跪下。
9: 谁呀？
6: 他是我徒弟。
9: 您徒弟？
6: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8: 听懂这意思了吗？
9: 听懂了。
8: 他是我师傅，
6: 对，
8: 我是他徒弟，
9: 爷儿俩。
8: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6: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8: 没有。
6: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5: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6: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8: 帮您说一回，
5: 还得帮我说一回，
8: 帮你说一回。
5: 那好，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8: 对呀，
5: 有一点难度。
6: 谁出主意？
5: 我出主意啊。
6: 问他怎么说？
8: 咱说什么？
5: 说一回四字联音。
8: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5: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6: 对，哦，
8: 一句话四个字，
5: 对，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8: 还得是个小故事，
5: 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6: 怎么个难法？
5: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6: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5: 对，
6: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5: 没错。
6: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5: 这就叫四字联音。
6: 你听明白了吗？
8: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6: 我也没听清楚，
8: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9: 没弄明白，
6: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哎，
5: 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6: 你谁先说啊？
5: 我先说呀。
6: 你先说啊。
5: 听着啊，
6: 怎么着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5: 一拍这就算开始。
6: 代表京唐木。哎，近点。
8: 是每句话四个字。
9: 对呀。啊，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8: 这得问清楚。一共是四句。
9: 这是四句，
6: 四句，
9: 没错啊。
8: 一共是十六个字，
9: 不都告你了吗？啊，
8: 还得是
5: 你还有完没完呢？
8: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5: 都解释明白了啊！
6: 啊，诚心开酒，您说您
9: 的，
8: 您说您的，
6: 您跟这孩子
5: 别来了是不是？
6: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吗？
5: 这时候别说，
6: 好，您说您的吧，
5: 说了啊，
6: 注意问他啊。
5: 你看忘了不是？
8: 你说你这点出息，
5: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8: 谁搅和的？
6: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5: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6: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5: 第一句，难来一雁。
7: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6: 对，
9: 很好讲啊。
7: 怎么讲？
9: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6: 燕子，
7: 不合姚姓。嗯，您这不合理啊。
9: 怎么不合理啊？
7: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6: 对呀、
7: 啊，你这没常识，这人
6: 不像话呀、啊！
7: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6: 和气呀、啊？
7: 鼓掌哄的，哎，就是、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9: 怎么就
7: 不合理？不合理？
9: 为什么不合理？
7: 怎么合理啊？
9: 我北边这我
6: 北边冷，
9: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7: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9: 为了是四字联音，啊、知道吗？
7: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9: 南来一雁啊、哦。
7: 第二句，
9: 眼内。揉盐，
7: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9: 就是抓一把盐呢，啊、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7: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9: 怎么了？啊，
7: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9: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7: 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9: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音、哦，知道吗？
6: 别着急，别着急，
7: 啊、你不是真去是吧？
9: 着急，我真干吗？
7: 啊，就是、来，继续说，
9: 这是说，
6: 这是说、嗯嗯，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7: 就是，
9: 别搭茬好不好啊？
6: 您说
9: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就
6: 是、啊，眼内容颜，
9: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7: 是。
9: 坑痛男人，
7: 怎么讲呢？
9: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男人，
7: 您这四字连音是
9: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7: 听听，
9: 盐烟艳眼，
7: 好，
9: 四字连音
6: 怎么讲呢？
7: 是不是？嗯，
9: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7: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6: 说的不错，
9: 残忍没关系，
7: 就这个意思。大家
9: 这个、哎、这就叫四字连音。
6: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嗯、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嗯、啊，我收你做我徒弟、嗯、啊。
9: 那
6: 当然了、嗯、听我的啊。哎，
7: 听您的。
9: 您说了，
6: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9: 我倒想听听
6: 四字连音。嗯，要是舌音都舌音，
9: 对，
6: 要齿音都齿音，
9: 没错，
6: 要上堂都上堂，嗯，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9: 说
6: 听着，嗯，要说了啊，
9: 说呀，
6: 注意听着、嗯，听见了吗？
9: 没听见，
6: 还没说呢，
9: 那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6: 叫你注意，听着啊，嗯，一领细席，
9: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6: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啊，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啊，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9: 明白了。
6: 喂，
9: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6: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9: 你看，就这命，
6: 我铺好了席梦思，我铺好了一领细席。
9: 您这第二句是
6: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9: 谁蹭的？啊，
6: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管得着吗？
9: 脏不脏啊？
6: 席上有泥。
9: 第三句，
6: 西边去席，
9: 不合理。嗯，干嘛非上西边啊？
7: 就是
9: 啊，东边。南边哎呀
6: 边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9: 哪个西啊？
6: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朗马跳潭西，刘备打马过潭西，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席，
9: 这么个西边去席。
6: 对了，
9: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6: 这可是真功夫、嗯、是齿音的。
9: 您来来，
6: 西喜细席，
9: 多费劲吧。
6: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9: 行，
6: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9: 听懂了？
6: 咱俩都说完了，
9: 说完了，
7: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9: 鼓掌！
6: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9: 接上来了，这厉害了
6: 啊！
7: 嗯，回去啊，
9: 回去，哎，回来，
6: 这什么徒弟这是？
9: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6: 对呀、啊，
7: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啊。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9: 撞什么不好啊？
6: 说一个吧，
7: 该我说了啊。嗯，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9: 真的，
7: 文化在这儿呢。嗯，南来一雁。
9: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6: 对，
7: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9: 当然了，
6: 千篇一律，
9: 自己太棒了。
7: 听着啊，
6: 叫你自己编，
7: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9: 自己编、嗯、
7: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6: 都得自个儿编。
7: 一领细席，
9: 等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6: 那师傅的， 你也不能说，
10: 自己想想词儿，
6: 说你自己的。
10: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7: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

0: 粥就是稀饭呢，啊，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1: 好，没吃了的剩粥啊。第二句，
0: 倒进银钩，
1: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0: 馊了，没法吃了，
1: 对
0: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哦，
1: 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0: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1: 抬杠。这是第二句，第三句。
0: 狗钻钩眼，
1: 这怎么解释呢？
0: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1: 对，
0: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哦，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钩眼里边钻。
1: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2: 像话吗？啊，
0: 急了我还咬你呢。
1: 身段不错啊。嗯，
2: 这是狗钻钩眼。
1: 狗钻钩眼，
2: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0: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2: 大伙儿听听。
0: 狗够勾粥，
2: 好，
1: 你得解释解释。
0: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嗯，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勾眼里边钻，嗯，够那剩粥，所以叫狗够勾粥。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

0: 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宋国元帅田崇进询问杨彦昭：少将军，你有什么办法能胜大鹏翼，得下军都山口？杨彦昭略加思索：元帅，我已有破敌之法，不过今天不能打，因为你们战了一天。

0: 人困马乏，我们也是远路行军，需要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明天四更造饭，五更出征，要想活捉大鹏毅，您扶耳上来。少将军请讲，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不费吹灰之力，准能活擒大鹏毅。
1: 哦，
0: 田崇进听罢，不由得上下打量杨彦昭。杨彦昭今年才27岁，想不到有此智谋。我们打了2天，伤了7000多人，没动大鹏毅一根汗毛。嘿，怎么就没想起杨彦昭这招呢？杨少将军，你的计策挺好，这叫逢强制取，可就怕那大鹏毅不入圈套啊。哎，田元帅，那大鹏毅逞强好胜，定然中计。元帅，要是抓不住呢？这田中进心的话惊死，你怎么问我呀？也不是我说要生擒活捉大鹏毅啊，要死的也行啊。这话我怎么说，我得给杨家做主啊，正为难。杨彦昭在帐篷门口那听见了，抢步起身来到切记，惊四将军，我杨家父子如果擒不住大鹏毅，我愿交出项上人头。
2: 少将军，这用不着，
0: 你看我可不是和你赌人头啊，那是你自己说的。哎，说话得算数，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好痛快，少将军，你既赌人头，我这只耳朵也不要了，喝出去，就是叫番将把这耳朵割掉，我也把它弄出来。
2: 荆将军，我杨彦昭要擒住大鹏毅呢。
0: 那首功一件，
2: 不
0: 就你我怎么论
2: 啊？少将军，你真能生擒大鹏毅，我拜你为师，
0: 拜你父亲，那是我爷爷。
2: 荆四今年38、39了，比杨彦昭大10多岁，他也不在乎。
0: 好，
2: 一言为定，那么你该出征了。
0: 行，
2: 荆四先走，杨彦昭上前施礼，元帅，末将奉父命给您送信，杨家兵严阵以待，就等大鹏毅出战。
0: 好，出兵。到，咚咚咚，到到。田崇进今天来了精神头，点10000人，响炮出兵。呵，军卒七斗丝将乱撒交还，步兵紧跟着跑20里地，一会儿到了，列开队伍，关敌料阵。荆四一马当先，带来100人，这100人都是个儿不高，车轴汉子，脖根粗，嘴叉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排开，一二，嘿，辽兵番将听着，往里边给大鹏毅送信，就说我家田元帅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捐都山喽。
2: 还用使劲喊吗？
0: 小声嘀咕的听见了。怎么？因为辽兵辽将埋伏在军都山的礁石后边，也看见了，听见了，有人噔噔噔赶紧往里送信。此时经过一夜的休息，大鹏毅身体复原，花牙也高兴，马背何万通正在大帐之内议论军情。
2: 马背何万通说，大将军，您可真是立了首功啊，抢占军都山。
0: 元帅来了，这头功让你的。
2: 不用不用，
0: 保住命也不容易，苦了弟兄们。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多喝几杯，
2: 还要喝呢。
0: 报，田崇进带人讨调阵。嘿，这小子还敢来呀？
2: 好，
0: 备马抬刀。
2: 干嘛？
0: 他要出战。马背急忙将他拦住。
2: 慢，大将军，您别去了，咱别上当。
0: 他们想抢占军都山，又怕你想把你调出山口。
2: 咱们怎么能上这当呢？我们到这干嘛来了？
0: 太后遗旨叫我们守住山，就是守宫啊，没叫我们出战。
2: 何万通说，今天你该歇歇了，咱陪你多喝几杯，一醉方休。
0: 好，军令，到外边送信儿。 就说今天老子不出去了。
2: 是。军兵赶紧到前哨送信，辽兵隐身在山势后边，冲着宋兵高喊：哎，你们别叫唤了，今天我不高兴，不乐意出去，等明天呢再到疆场哄孙子，我们不去了。
0: 宋兵听完扭头看京四，京四气坏了：你不出兵我要输啊，输了哦，给我找个小师傅，还找个小爷爷，他汗都下了。哎，这怎么办呢？还给我喊，你怎么骂人家辽兵不出战？旁边有个军卒给他出主意：哎，京将军，这不要紧呐，咱们气他，大鹏毅这个人呢好气，咱们这么办，弄点吃的，连吃带喝啊，站着喊，坐着喊，站着骂，坐着骂，一边喝酒一边骂，咱们从早晨骂到天黑，大鹏毅只要听见准出来。好，就这么办。有人抬来酒肉，当将官者下了马，当军卒席地而坐，拿着酒杯一边往山头上泼，一边冲着喊：大鹏毅，给我出来，你要不出来你是怕我们了，回家把你老婆弄来，叫他给我捶捶背捏捏腿，叫你女儿给我叠床捂被，快。你说这么喊时间很长啊，从打天光放亮一直喊到四时，也是该着有事。那大鹏毅啊，在帐篷里喝酒喝热了，出去溜溜达达，一出来就听见了：哎呀，这么骂我不行，我非去不可。大鹏毅腾腾腾往后边走，叫人给他备马抬刀。花牙急了：不行啊，您不能去啊。
3: 哎，听你的听我的，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去
0: 给我点队出兵。马背说：大将军，你如果出战违背太后旨意，我们不去。何万通说：我也不去。
3: 嘿，你们都不去啊，我自己去。走。
0: 就这样，他带3000人马亮队出征。他一走啊，花牙就知道不好了：马将军、何将军呐，怎么办？我家大将军只带3000人马，肯定吃亏呀，你们还是出兵助战吧。两人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太后一旨谁敢违抗？
3: 如果我家大将军要是有个3长2短的，你们也脱不了关系呀，
0: 这也不是我们叫他出征啊。好吧，我这还有3000人，恕末将要与主将共生死，我要出战了，守山口之事全仗二位将军了。哎，别介，花牙，这么办，我们观察一下战场形势再做定夺。好吧。马背、何万通、花牙带一部分人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到外边一看呢，大鹏毅已到疆场，队伍也没列，催马上阵。京四一看大鹏毅出来了，他算大得全胜了，领了100多人叽里咕噜逃跑了。曹元福催马上阵，和大鹏毅打了10几个回合，曹元福被伤了左臂，败阵逃走。谭艳美举混天铲出战，不到7-8个回合，嘡啷一声铲杖被磕飞了，急忙败走。大鹏又败了袁绍忠、京四等人，是越战越猛，直杀入宋军阵营。田崇进在众将保护下且战且退，离山口是越来越远。这么说吧，那有7-8里地。站在高坡处的何万通一看不好，宋军怕是有埋伏，因为花牙说了，昨天大鹏毅把田崇进等人打得大败亏输，今天为什么又来战，还用这个办法，还想把大鹏引走呢？是不是有伏兵啊？派人去叫，7-8里地来不及了。等派人一出去，已经离山口10多里地了。大鹏一杀得正高兴，猛然就听前边刀咚咚咚咚刀刀嘟嘟嘟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随着炮声、号角声、人还马炸声音，唰啦，眼前出来一排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连射箭。
3: 在大鹏毅身旁的军卒被射倒，十几个人哗退下来了。有人高喊：“大鹏毅，休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了。”大鹏一听炮声不对，急忙带住思江：“
0: 二郎们先别过去，看看什么人来了。”
2: 辽国的军卒将官这才喘口气，倒退半里多地呀。只见树林里边出来一哨人马，队列整齐呀。大旗上百杆呢，百杆大旗迎风招展，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处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蟹旗、飞豹旗、三十六杆天罡旗、七十二杆地煞旗、外带一百单八杆压阵旗、七爱旗、七喜旗、七月旗，旗幡招展是浩带飘扬啊。正当中一杆大道旗，高有三丈三，火狐的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带狼牙，中间是白月光，上用黑线绣着斗大的羊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年龄在五旬开外，跳下马，宅盔卸甲，得有九尺以上，虎背狼腰，身强体壮，头戴三叉，斑卷荷叶金盔，黄金墨萼，楼海带包耳护相，密密麻麻钉满精钉，背后背着八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千云龙，身挂大叶锁子连环龟背黄金甲，肩头有吞尖兽，胸前冰盘大护心镜，腰中系石满宝带，飞虎战裙遮住马面，于踏为三叠倒挂，下边是大红中烟，虎头战靴，老扎冰铁凳，胯下压起一匹昏红马，这匹马马毛像红缎子似的，毛管锃亮，一根杂毛也没有，长有丈二，高八尺，刀浪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大蹄碗，细蹄穗，鬃尾乱炸，这是头上生角，肚下生鳞，宝马良驹呀。看看老将的脸面，面如三秋古月，浓眉入鬓，大目有神，高不良，方阔口，墨里藏针的胡须散满前心，根根透肉，条条透风，掌中一口千锤打万锤折的金刀，往那一坐，真像猛虎出山，苍龙出海呀。大鹏一出世以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对谁都不服气，不在乎，唯独这员老将他不认识，不过对这员老将肃然起敬，哎呀，这是百步威风，战马踏踏踏踏踏倒退数步。再看前面的军卒，长枪手、短刀手、藤牌手、捆绑手、弓箭手，前面是步兵，后边是马队，队列整齐，他没见过。这老将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他再次看看旗上的羊字，哎呀，是不是山西名将杨业呀？准是他，大宋国没有这么人呐。哎呀，看人家治军之法，你看这兵丁啊，嘿，那怎么找的？岁数都差不多，二十多岁，个都那么高，一个个凝眉瞪目，鼓着腮帮子，身上嘎里嘎哒腱子肉，看出来平时练兵练得好，全都是青布罩头，青布裤褂，绿坎肩，白月光，前边宋字，后边兵字，花里布打国腿，足蹬班尖，鱼鳞洒鞋，每人拿着双手带斩马刀，当将者盔名甲亮，当兵者威风凛凛，号坎整齐。嘿，今天呢我开眼了，我带兵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不知爱兵。别看田崇进他当元帅也亮兵，和杨家兵不一样。哎呀，我碰见硬敌了，我挺佩服这个人。你说他要是我们大辽的将官多好，我认可拜他为师。这位老将好，你都说话呀，他忘了。对面老将提战马到切近，抱腕拱手，请问对面来的是辽国名将大鹏毅将军吗？老夫有礼了。大鹏一愣，心老的跟小的见礼，哎，他受不了了，告诉军座，哎，找着啊，哎，好好着，好着，你可别让人笑我，听着吗？我过去啊，没我命令，不许乱动。辽军吓坏了， 心想今儿怎么的了，叫我们站队，平时我们想站队他不让，扯那干什么，快走，像一窝蜂一样一拥而上，今天好叫我们站队也没练过呀，你记我，我记你，在这看热闹。大鹏一挂好了兵刃，来到谢晋马打对头，一扬手，哎，不错，我就是大鹏一，老将军你是何人？在下山西赤州火塘寨人士，官拜央朔云州副元帅杨业。
3: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金刀无敌将杨老将军呐，嘿，你的名儿我小时候听说了，听说您的刀招最高啊，今天想不到在这儿碰着了，我真想啊会会您。
2: 哎，老英雄，当初你不是宋国的官啊？因为你国家皇上软弱无能，把你送给大宋了。嘿，你这步棋走错喽！宋朝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欺压百姓。哎，你还不错。得了，别保那边的，上这边啊！咱们大刘萧太后，你知道吗？萧太后的人好啊！哎，老将军、老英雄，你过来吧。杨业笑了笑，大鹏毅，咱俩是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疆场见面就是仇敌。杨业怎能投降辽国？此番我军奉命来取军都山，如果大将军能够让出山口，免受刀兵之苦；不然的话，就请伸手吧。说着，二次拿起金刀。大鹏一想，哎，对呀，还得杀呀。我光尊敬老杨业不行啊。通过这两天战斗啊，大鹏毅性格也变了，昨天差点死了，他恨死宋将，恨宋将狡猾刁蛮。哎呀，方才何万通马背花押说今天大宋怕有诡计，我明白了，怪不得田崇进又亮队啊，闹了半天杨业来了，杨业今天在这儿露面，他是田崇进的援兵啊，我别心慈手软。老杨业从犯我国土以来，日闯三关，夜夺数城啊。今天若擒住他，可算奇功一件。想着这，他抖擞精神，拿起金背砍山刀，双手一横：“老将军，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是啊，大将军，刚才你劝老夫，老夫才说你几句，听与不听，你自己掂量。这燕云十六州过去是我中原国土，我军要收复失地，我们一定要拿下军都山，因为你十分勇猛，我们在这设下埋伏，你已经是孤军深入，危在旦夕，老夫不忍伤你呀，你不如带兵退回冀州，等我军攻打冀州，你弃官逃走或者县官归宋，不然今天你再无生路。杨业说的是实话，哪知大鹏毅不爱听了：“老将军，不用大话欺人，看你有几何之勇，你先进招吧，你比我老，你先伸手。”“好，老夫可就不客气了。”无敌将杨业把金刀高高举起，刀头冲上，刀转冲下，这叫举火烧天式，当口吃劲，两腿一夹马肚子，战马四蹄蹬开，翻天亮掌冲上去，人如猛虎，马似蛟龙，二马相离切近，无敌将大刀唰啦力劈花山劈下来了，奔大鹏毅的顶梁。大鹏毅双手合刀，见刀头奔自己劈下来，并没还手，而是离手一带蹬，右脚一场当，马头刷拉一搏，身子一歪，金刀走空了。杨业见刀走空了，搬刀头，现刀准，三棱套甲锥，奔着面门扎，还呜过去了。大鹏毅立刀当啷往外一挂，还没还手，杨业一个小鬼大推磨把腰部刷一斩，大鹏毅当啷又磕出去了，三招没还手。杨业一看人不还手，赶紧收刀带马：“吁，将军，为何你不进招啊？”“啊！”大鹏一说：“我让你三招。”“老将军，你今年多大年纪？”“啊，老夫
3: 55岁，是啊，
0: 你年龄大，
3: 嗯，和我爹差不多。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0: 我不忍还手，让你一刀。
3: 第二刀嘛，敬佩你的名声，北国人没一个不知道你的。你战华州，打徐州，攻打天汉山，守并州，威名远震，我们北国人也佩服你有本事。第三刀让你是因为军纪严明，不伤老百姓。你和我们大辽国军队没少打仗，所到之处辽国百姓也尊敬你，两国交战老百姓没罪，冲这个让你三刀。
0: 杨业受感动了，
3: 眼前彪形大汉看着粗野，又说的生吃马肉如同妖怪一样，今天一见传言不可听啊。这人很通情理呀、啊、大将军你过奖了，不过两国打仗是你死我活，不能仁慈，仁慈就容易被杀，你动手吧。
0: 好了老头，我还招了啊。
3: 大鹏一刷刷刷也砍三刀，杨业也没还手，干嘛不还呢？方才人家让我三招，我也得让人三招啊。
0: 大鹏一甩，你怎么还手啊？
3: 哦，大将军，我们都是练武之人，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我让你头一招咱是一家人，第二刀让你敬佩你这份好功夫，两天来不眠不休，十几年的功夫来之不易呀、啊。第三刀刀枪无眼，如果把你伤着，你父母得疼死，我觉得不过瘾，所以三招让过，将军伸手吧。
0: 好，
3: 大鹏一把金背砍山刀高高举起，要会战杨业。
4: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无敌将金刀杨业和神力金刚大鹏毅疆场见面，两个人是英雄爱英雄，惺惺惜惺惺，怎奈对立仇敌还得交战。俩人言罢多时，杨业首先举起金刀奔着大鹏毅劈了下来。大鹏毅打得高兴，出世以来没封见过敌手，除个韩德让就得说老杨头，他要年轻个10年20年呢，我还打不过他呢。好，这边打得天翻地覆，可苦了扔在山沟外的2000多人呢，里边厮杀外边也杀呀。当时大辽国兵将死伤一半，这是一个地方两个战场。站在军都山高处的辽将花牙见大鹏毅已被包围，急得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告诉马背何万通：二位将军看着没有，杨家大旗若隐若现，说明杨无敌来了，我们再不解救大将军，恐怕他性命难保。何万通说：花将军，杨无敌厉害呀，如果大将军都不是对手，我们出去也白给呀。怎么，你们见死不救？如果这样，我奏明太后。可是我们要是离开山口，山口丢了怎么办？我不管那些，我要出征了，你们好自为之。哎，小心点，我们也帮忙助阵。花牙出去了，何万通马背也拨出10000人出去营救大鹏毅，怎奈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别忘了杨业善会用兵，还有田崇进呢。田崇进既为元帅不白给，当时派人截杀，把他们几个人分别打了包围。京四台艳美挡住马背，曹元福等人迎战何万通，花牙已被另2员将给围住了，谁也救不了谁了。但是大鹏已经赶到自那边来人了，他倍增勇气，刀法是越来越快，杨业显得手忙脚乱，渐渐后退，大鹏毅步步相逼。如果何万通马背和大鹏毅能够到一起就好办了，怎奈中间被宋军隔着过不去啊。大鹏毅一看杨业要走，那哪行啊，这老头太好了，我得把他抓住，叫他保大辽，我天天和在一起比武，不然的话抓住他在太后面前也立下盖世奇功。哎，杨老头别走。杨业说：大将军，老朽不是对手，拜真去也。虚晃一刀，一搏战马，马后秋扫了一下的战马，进入丛林，绕了2个弯。哎，进树林子了，哈哈，那你也不能走啊，我得追呀。他随着后边跟着马蹄声音追2圈，杨业踪迹不见。他提战马从树林边上过来了，前面是个开阔地带，他正在东张西望找人之际，突然有人高喊：大鹏毅，你死在眼前还不下马受俘？嗯，谁说话？哪儿呢？ 他顺声音扭头一瞧，哟，在树下站着一员年轻将官。这员将官九尺开外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怒冲冲，手扶肋下宝剑，正看着他呢。呀哈，小白脸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大鹏毅，我乃威震辽邦的常胜将军杨彦昭师爷。嗯，你就是杨业的儿子杨彦昭？不错。大鹏毅仔细打量，将杨彦昭未乘战马，没有拿枪，赤手空拳。哎，我有耳闻呐。好吧，你上马轻枪过来吧，我和你比试比试，倒看看你杨家父子有何绝招。哼，大鹏毅，你乃义勇之夫，不足为道，杀鸡焉用宰牛刀。哎呀，说我狂你比我还狂啊。你气死我也，是你砍刀。大鹏毅纵马奔驰过来，抡刀就砍。等他冲着杨彦昭刀一举，往前一纵身之际，只见脚下一软，呼隆一声，连人带马落入陷坑之中。杨彦昭啊，脚尖点地，蹭，身子早已闪到一旁。这个陷坑啊，底下是竹桩啊，当时把马都扎烂了，大鹏也受伤了，没容他挣扎呢。噗，石灰面一起来，眼睛也迷。

急了，他扔了刀擦眼睛之际，呼啦，树林中出来无数宋军小校，个个手拿挠钩套索，唰啦往里一搭，抓住了大鹏一巴往上一带，来到上边有人摁住，妈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住了，绳子都手指头粗，捆了七八道，捆个牢牢的结结实实。大鹏一不服，一边挣扎一边喊，杨延昭，你不算英雄，有本事真刀真枪和我打，你算什么能耐？杨延昭过来了，微微一笑，大鹏一，自古兵不厌诈，生擒活捉你大鹏一才是真的，留下力气，我去收拾马背何万通，来把他压到阵前。就这样，大鹏一被杨业父子压到两军阵前。此时杨业、杨延昭父子二人上马清兵刃，到疆场一看呢，马背何万通还在那打呢。杨延昭高喊，马背何万通，大鹏已经被擒，你们还敢交战吗？俩撤兵人一看都吓傻了，快跑吧，学马想往回去。杨业父子怎么能放他二人逃回山口，双双上前接杀。那金四也从后背杀来，马背何万通方寸已乱，没有几个回合全都受伤被俘。剩下这些个辽兵啊，见主将被擒，群龙无首，纷纷投降。战场胜败就这么快，辽国三万大军转眼之间土崩瓦解。田崇进令旗一指，宋军乘胜追击，直抵军都山。来到山口，花牙这三千人呢、已经死了一半了，花牙身受多处伤啊，一看三位主将被擒，自己没希望，又不甘心被俘，下马磕头，太后啊，末将未能守住山口，有负大辽，如今只有一死尽忠。说吧，将刀一横，切断咽喉，花牙自尽了。就这样，军都山被宋军占领。这消息很快有人报告契丹元帅斜轸，斜轸派人骑快马报告萧太后。萧太后的临时行宫应战扎在陀螺口附近的崇山，这阵他正在烽火台上和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商量这仗怎么打。传旨官报信，大鹏毅马背何万通被俘，花牙为国尽忠赐金了，三万人马全军覆没。萧太后得了消息，几乎疼得昏过去。大鹏毅是他爱将，那是国宝，千军一得，一将难求，这一仗就连伤四员将，能不痛心吗？那还不说，军都山是咽喉要地，如今丢失等于把燕云十六州丢了一半儿。半天才缓过气儿来，他忙问，是谁把大鹏毅抓去的？禀太后，是杨业和杨延昭。哦，又是他们，好，传令三军赶奔军都山，哀家亲自会会杨家父子，我就不信他们有三头六臂。遵旨。传旨官刚要走，韩德让说，且慢，太后不可意气用事啊，西路战场宋军兵力不算太多，已派斜轸带大兵拒敌，足以对付潘美、田崇进和杨家父子，而中路才是宋军主力，太后应该坐镇中路，危险时方可东西策应，我们不能出兵啊。这萧太后想也对呀、我去有什么用？我能亲自上战场吗？那好，叫斜轸星夜兼程，夺回军都山，救回大鹏毅。太后不可。怎么，你还不同意？回太后，斜轸乃帅才，智勇双全，自会啊看战场形势，审时度势，相机决定进攻和防守。
如果太后强令进宫，他违心强进，万一失败反为不美。哎呦，难道眼睁睁看着大鹏翼身陷宋营就不管吗？太后爱将之心可以理解，但总不能为一个人影响大局呀。那么怎么办？我想也抓一名宋方大将，可以走马换回大鹏翼。那得抓谁呢？就这阵儿，探马来报：启禀太后，小人侦探确实，大鹏翼负重伤，被擒之后不肯接受治疗，夜已绝食殉国。啊，大鹏翼他死了？是。韩子让说：君族，那马背何万通怎么样？大鹏一死，二位将军痛不欲生，大挖不止，已被田崇进所杀。好，下去吧。包杨业配合田崇进人马夺取军都山口之后，又兵往北进，如今已犯灵丘。杨业杨彦昭，我的四员将死在你们手里了，哀家与你们势不两立。萧太后疼谏官呐，泪水不止啊，哭罢多时，告诉手下人准备三除祭礼。大家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他下了烽火台，回到应寨，在大寨里准备了整猪、整羊、整牛。三除祭礼准备完了，狄烈妈都上前施礼：太后，您是祭山还是祭天？哼，把皇上请来，时间不大，16岁的圣宗小皇上出来了，手里拿着笔干嘛？正在作诗呢。知道母亲布置功课，萧太后对儿子很严，他一刻不敢偷懒。新写的诗稿递过去，萧太后看了看，没说什么，挺满意。随后领着儿子来到了祭礼前，萧太后亲自执笔，大家看着以为啊给皇上批改诗作呢，哪知道萧太后竟然写下已故将官大鹏翼、马背、何万通、花牙之灵碑，把四灵牌都摆好了，供上三除祭礼，又满斗分香。萧太后满脸悲痛：众位卿家，自宋兵入寇，我国边将降者太多，战者太少，大鹏翼四将拼命血战，誓死报国，实为罕见。倘我契丹兵将都如这四个人，宋军又何足惧哉？为表英烈忠魂，哀家的亲自设计，以为四将在天之灵。在场南北朝大臣感动的流下眼泪呀，因为当朝国母领着皇上和大臣给这四名小将官拜祭，实属罕见呐。大家无不感激涕零啊。韩德让明白萧太后的意思是鼓舞大家士气，奋勇杀敌。大家齐说誓与宋军血战到底，为四将报仇雪恨。萧太后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又命皇上将元老重臣一一扶起，再对重臣侃侃陈词：众位大臣，只要我国臣民像大鹏翼四将一样血战，定能戳败宋军，保住我国江山。太后，契丹必胜，宋军必败，和宋军血战到底。一个个纷纷要求到前线杀敌。萧太后把群臣的斗志调动起来了，可他呀不急于决战。为什么？他明白要打准备，杨业父子谁能战呢？怎么办呢？他派传旨官告诉协诊和修哥，只需守城，不许出征。回头再说契丹国大元帅耶律休哥奉萧太后之命带10万大军来到幽州，他队伍到这的任务是保护幽州，抵抗来犯的宋军。这么多人马不敢在城里停留，怕骚扰百姓，
穿城而过，在城南5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攻打幽州的宋军主帅谁呢？叫曹彬，他也带10万人从汴梁出发，一路上抢关夺寨，来势凶猛，很快到在涿州。因为知道休哥兵马在幽州外扎下雷营，不能再往前进，就在涿州下扎下本营，两下相距啊200里。曹彬每天派人讨敌要阵，休哥呢不出战。为什么？萧太后传旨意不让休哥出征，避其锋芒，耐等战机。休哥的防御工事修得十分坚固，兵强马壮，打不下来。宋军呢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坚持好长时间。休哥有点着急，他见太后不让出战，心想我们这10万人每天耗多少粮饷啊？太后不让出征是不让我们正面交锋。我和副元帅萧达凛商量商量，让他带1000精兵人贤美马去陵，深入敌后去劫宋军的粮道，要将他们军粮烧掉，曹彬人马没有吃的不打自灭。可萧达凛一商量，萧达凛也同意，天黑之后披挂整齐，带1000人开开后营门，在营外等候。他们刚要出征啊，大帅休哥骑马追来了，萧将军你不能去，快带人回去睡觉。怎么了？你怕太后知道刽子下来？这么办，来个先斩后奏，我带兵走了，你去报信，太后也知道了，我也走远了，等我回来立了功，太后也就不怪罪了。不是不是，休哥说是我考虑不周啊，忘告诉你了，敌军粮道在哪儿？你深入宋国腹地，到哪儿埋伏？上哪儿劫粮啊？上哪儿住啊？哎，呵呵，对呀，我也没合计，我忘问了，宋军从开封到涿州有几条运粮道路？据我所知有3条，2条旱路，1条水路，谁知道他走哪条啊？哎，甭管哪条，咱们埋伏在一条上，也许碰巧遇上。啊，撞大运呐、啊，那可不行，弄不好我这1000人白搭了。怎么办？我抓几个宋兵问一问，问明白再去埋伏。休哥连连摇头，运粮路线非常保密，别说当兵的，一般战将都不知道，再说你要动手抓人就容易暴露，一旦暴露那是在人家国内啊，你们跑不了，藏不住这1000人，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可不让你去，那我白张罗了。萧达凛不服气，就在这阵儿，远处暗哨气喘吁吁跑过来，禀大帅，在我后营门方向来了一支队伍，有100多人奔我连营而来。休哥一愣，奇怪，哪的兵将？回大帅，天太黑看不清，他们跑得太快了。哎呀，是宋兵，宋兵怎么能绕到我后营呢？想偷袭？萧达凛说，甭管那些，我带1000人杀过去，杀他个人仰马翻。说着上马清兵器就要走。休哥说，慢着，别着急，不可莽撞，夜间看不清，敌情不明，不能轻举妄动，以免中敌人奸计。咱们到外边看看，弓箭手伺候。调来100名弓箭手在营门外哗卧倒了，张弓搭箭守住营门。萧达凛和休哥也到营门这往远处一看，可不是吗，影影绰绰的，对面无数坐骑飞奔而来，其中有1匹马跑得最快，翻踢亮掌，蹄跳跑嚎，马跑一条线，马肚子快贴地皮了，马上坐人伏在马鞍子上，很快要到营门了。萧达凛着急了，哎呀，敌军胆子太大了，单人独骑敢闯连营，我先射他一箭。休哥说不要射，他话还没说完呢，萧达凛的手太快了，嗖，射出一箭，也不知道射中没中，那匹马还继续往前跑，来到营门口，突然马背上之人高喊，
守门将校听着，快叫你们元帅耶律休哥前来回话。

0: 修哥明白，方才肖达林射那支箭根本没射中，方才那个人使个邓里藏身的马术躲过一箭，借灯光恍恍惚惚看清了马上之人是辽将打扮。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我乃太后驾前护卫太保呼达师爷，快叫你们元帅耶律休哥回话。哦，休哥听清了，呼达来了，他怎么上这儿来？哎呀，呼达将军，我就是耶律休哥，你爷爷领兵至此为了何事？元帅休要多问，快开营门接驾。嗯，休哥以为自己听错了，接驾？接什么驾？太后驾到，你等敢无礼啊？太后，哎呦，休哥奇怪，太后怎么到这儿了？正这时，远处人马越来越近，在群臣的簇拥下，当中是金丝骆驼拉的车，萧太后亲临前线，运筹帷幄，绝粮计，俘夺军都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隋唐时期，盛行于市井中的美食都有哪些？葡萄酒又是如何成为广受欢迎的大众饮品的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1集，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饮食就十分重视，从食材选择到烹饪技法，从色香味俱全的追求到严谨繁复的餐桌礼仪，无不透露出中国人对于饮食的热爱与讲究。隋唐时期，由于民间烹饪技艺的发展与完善，各色美食佳肴层出不穷。史料中有记载的就有浑羊墨糊、丹龙金乳酥、水晶龙凤糕等等，光听菜名就让人垂涎三尺。隋唐百姓凭借着古老的中国智慧，巧妙利用各类炊具，不断改善烹饪技法，制作出了诸多满足味蕾追求的美食。那么当时流行于街头巷尾的民间美食

0: 时都有哪些？如今使用的最广泛的烹调方法炒菜，在隋唐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一集，民以食为天。
1: 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聊这个隋唐的这个饮食，重点说一说民间的这些饮食种类。这个民间的饮食种类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繁多啊。你像什么汤啊、炙啊、粥啊、丸啊、补啊、羹啊、栾啊等这些东西都有。而且我们今天所说的，你比如说馄饨啊、这个饺子呀、包子呀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基本上都已经出现了，或者说起码是具有雏形了。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快，哎，这个字儿啊有时候啊这个是个月字边，有的呢还把它写成那个鱼字边。这个快说白了是什么？快就是那个切成那个细丝的那个肉或者是那个鱼，可以生吃也能做熟了吃。日本那个生鱼片跟这个有点接近，究其渊源呀，可能也跟中国这个快有点关系。中国古代其实很盛行吃这个快，唐代也一样。你比如说《酉阳杂俎》里边记载，说是唐代有个厨师很善于切这个快。你要知道，衡量一个厨师的水平，刀工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呐。说这个人切这个快，水平高超到何等地步？说呀，他是切这个鱼片能够做到湖泊丝缕。什么意思呢？湖是一种纺织品，丝不用说了，蚕丝。意思就是说，他切出来这个鱼片啊，又薄又细，哎，薄的像这个一层布帛一样那样薄，细的像一个丝一样，说是拿一口气儿都能吹起来，就这种感觉。而且据说这人呢，你还别说，还是个行为艺术家。怎么呢？他切的时候不仅切得好，而且人家动作还漂亮，说是操刀相结，若合节奏。哎，人家看起来动作还很潇洒很漂亮，这是个高手。这之外还有一个，比方说蒸饼。什么东西叫做蒸饼？蒸饼啊，唐人很喜欢吃，它是一种蒸制的发酵的面点，说白了有点类似于今天那个馒头。当然了，它呀还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包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带馅儿，也可以不带馅儿。从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开始，蒸饼就很常见很流行。你比如说晋书里边记载说，有一个人叫做何曾，说何曾这个人呢，这贵族，他家里边吃饭那嘴刁着呢，他家做蒸饼，而且他要求这个蒸饼不撤做十字不食。啥意思？就这大馒头啊，蒸出来之后那顶上要不是十字开花的他不吃。您要知道，咱们家如果自己蒸那馒头，你如果发酵发的比较好，发的比较充分的话，哎，就会蒸出那十字开花来。尤其你用那个老酵母，用那种老酵母就容易出这个效果。何曾就是这样，你如果没这个十字开花他不吃，嘴刁，就这样。哎呦，那时候蒸饼真的很受欢迎啊。朝野千载记载说，武则天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武则天时期啊，有一个大臣叫做张衡。张衡啊，从基层开始干起，好不容易快熬到三品官了。你要知道，唐代三品官员那就是宰相级别了。结果没当成，一失足成千古恨。怎么回事呢？他呀有一天退朝之后，他骑着马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店卖什么呢？卖这个蒸饼。结果他馋虫上来了，他就买了一个蒸饼。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说你戴在袖子里，揣到袖子里边回家吃多好。不，他呀带着这个在路上吃，骑在马上，一边骑着马一边走一边吃，完了怎么呢？让御史给看见了。大家也知道，唐代的御史台那是监察机构，那不仅监察你的政绩，私生活也在监察范围内，让一个御史给看着了。那御史马上弹劾他，那意思是什么呢？为啥弹劾他？理由是这样，你身为朝廷命官，下朝骑着个马，穿着个朝服，然后拿着个蒸饼一边走一边吃，你成何体统？结果武则天看到这个弹劾之后 武则天大笔一挥，说什么？说留外出身，不许入三品。意思就是说这家伙出身本来就不高，对吧？现在又这个德行，干脆不许当三品官，完了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到手的高官飞了。这就是一个征兵引发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我估计让他是后悔终生的一件事情，对吧？很倒霉。这个征兵啊，到了后来啊，改名了。什么时候改名呢？宋代。到了宋代，他改叫什么了呢？改叫炊饼了。哈哈，我估计一提这个炊饼这俩字儿，大家马上联想起谁来了？武大郎，是武大郎卖炊饼。其实啊，这个炊饼就是宋代改的名。为什么要改名呢？原因是这个宋代宋仁宗名字叫啥？叫赵祯，祯和征是谐音，为了避嫌，所以把征饼给改名就叫做炊饼啊。炊饼俩字就这么来的。另外一个，唐代民间很喜欢吃羹汤，非常非常喜欢吃，而且羹汤做的好坏也往往是衡量厨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你比方说唐代王建写了首很有名的诗，叫做《新嫁娘词》，在这里边提到了一位战战兢兢的新娘子。你看是怎么说的？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安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哎呀，这个新娘子真是小心翼翼呀。唐代风俗是，新娘子嫁过来之后，头三天可以不干活，三天以后，哎，你就得干活了。首先到厨房里边来做饭，那就要考验一下你这新媳妇儿做饭的手艺如何呀。她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羹汤。而且她不知道自己的这婆婆这个究竟是什么口味，对不对？所以呢，她找谁呢？先把自己的小姑子叫来，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先尝一下这是味儿如何，缺什么，对吧？然后才敢端给婆婆去尝，战战兢兢的。不过看起来我感觉也蛮可爱的。我这里顺便说一句话，这个唐人嘴里边说的这个姑，还有一个舅，经常连称姑舅、舅姑。你要知道这个舅姑啊，可不是舅舅和姑姑啊，舅姑是什么？是公婆。哎，所以刚才说是未安姑食性，意思就是不知道婆婆是什么口味，是这个意思。
0: 随着麦类作物的广泛种植，隋唐百姓的主食逐渐以面食为主，其中饼是最为普遍的。唐代《殷化录》中提到士重饼淡，就体现了饼类食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诗歌小说里也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饼，比如蒸饼、煎饼、糊饼等等。而汤饼也是在隋唐人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面食。那么这种主食真的是饼吗？它跟我们现在吃的哪种食物最为接近呢？
1: 除了这之外，还有比方说汤饼。我有时候跟别人说，我说唐代有一种东西叫汤饼。什么叫汤饼？很多人听了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羊肉泡馍嘛，啊，有汤又有饼嘛，可不是羊肉泡馍嘛，啊，其实那个年代真没有羊肉泡馍。什么叫汤饼？汤饼就是汤面条。从汉代开始把那个面条就称之为叫做饼。所以那个年代那个饼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我们现在这个意义上的饼，还有指的是就是面条也可以叫做饼，说饼病也，哎，就这个意思。吃汤饼啊，我前面说了，这个从秦汉之际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上下两扇的这个磨盘，有了这个之后面粉就出现了，有了这个面粉出现之后啊，很快就跟着有了这个汤饼了，有了这个面条了。其实啊，中国最早的面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那是原始社会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在哪儿发现的？在青海喇嘉文化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一碗这个面条。不过我要说明的是，那个面条 经过分析之后发现，

0: 它不是这个白面面条，那个年代应该还没有小麦面，没有白面，它是什么呢？它是混合面，主要的呢是素，就是小米儿，他把小米儿呢磨成粉，另外一个还加进了一些这个黄黏米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要知道，大家有烹饪经验的人都知道，小米儿本身呢是粘不到一起的，是没有办法做面条的，你必须得加的一些粘性的这个物质才能够让它做成面条。然后制作的方式啊，有点像这个今天啊西北地区压这个饸饹，用这个压饸饹这种方式做出来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个面条。那么到了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面面粉做的这个面条那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跟我们现在吃的面条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唐人很喜欢吃汤饼，那么到了夏天天气热，对吧，吃这种这个汤面条啊冒汗，那怎么办呢？唐人还吃一种凉面，这种凉面叫什么呢？叫做冷淘。你比如说唐代的官衙当中都有食堂，要给这个官员供应午饭，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常常供应的午饭就是所谓的这个冷淘，哎，就是这个冷淘。唐人很喜欢吃这个汤饼这种东西。除了这之外还有就是饺子，饺子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唐代的饺子，真家伙啊，如假包换，唐代的饺子。新疆那个地方气候干燥，降雨量小，所以呢有利于这种面粉之类的有机物的这个保存，因此这个饺子你看一直保留到现在，放在这碗里头，这家伙你看这薄皮大馅儿，对吧，至于什么馅儿没人敢尝。不过呢按照唐人的饮食习惯来推测的话，我觉得极有可能里边是羊肉馅儿，这可能性是最大的。除此之外，唐人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点心，唐人把点心呢称之为果子。唐代的这语言当中啊，果子这个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水果，还有一种就是指的是点心。一直到现在有些地方的方言仍然把点心叫做果子呀，甚至都影响到日语了。因为日语把他们那种传统的那个日本式的点心，什么铜锣烧之类的，统称为叫啥，叫和果子。日本人不是大和民族吗，对吧，叫和果子啊，就是这么来的。你看这个，这也是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唐代的这个杂果子。什么叫杂果子？就是花样点心。哎，您看了您不觉得眼熟吗？您发现没有，这好多这个点心这个形状啊，到现在在咱们的点心铺里边还能够见得到，这真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啊。看了这个图片，我大有一种跟古人相连的这个感觉。
1: 同样的食材可能曾经是千年前唐人的盘中餐，也可能是千年后今人的口中食，不变的食物却能在时间的锅炉中变换出诸般味道，演绎着绚烂多姿的生命历程。在古人不断寻找美食体验的过程中，炒煎炸烤炖蒸等烹饪方式逐渐出现。那么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广泛的炒，是否在隋唐时期就出现了呢？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炒鸡子法究竟是使用哪种烹饪方式来制作的？
0: 说到这些饮食种类，还得谈一谈这个烹饪方法。我这里边重点啊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唐代究竟有没有炒菜，这是个关键的问题。有没有炒菜，我们也知道，你像烤啊炸呀煎呐、煮啊蒸啊这些手法啊，世界各个民族的饮食当中烹饪方式当中大概都有。炒是中国人发明的，可以说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的一种烹饪方式。可是唐代有没有，这个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这个话题。先秦到秦汉时期，烹饪的主要方式就是蒸啊、煮啊、熬啊、烤啊等这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河北省出土的汉墓里边的画像石上面的一个刨除图，这是金人啊根据这个画像石然后进行的复原的这个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图啊，很有意思。

0: 比方说左上角这张图，我们能够看到正在干什么，正在哪儿杀牛杀羊杀猪。你看那个中间，那是正在准备杀这个牛，而且呢用的是铁锤，先把这个牛要砸晕。我们知道一直到近现代杀牛的时候，还是先用这个锤把这个牛啊先打晕，这是一个。还有底下杀猪，那个猪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汉代的文物当中，你比如陶器，你比如说画像石上，经常能够看到汉代的猪啊，就这个形象，长得跟今天的猪很不一样。怎么的？鬃毛长，嘴长，有的还带獠牙，一言以蔽之，就是汉代的猪多多少少还带有一点野猪的那个遗存。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烹饪的这个方式，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的烹饪的方式，主要的就是煮、蒸以及烤。比方说右上角那张图，大家看见没有？那跟现在夜市上那个烤串有什么区别？您瞅瞅那烤箱，两个人蹲在那儿，正在那儿烤肉串，对吧？这不也是串吗？对吧？还拿了一个扇子在这扇，跟现在这个夜市上这个烤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那个年代主要的烹饪方式。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那么炒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的？唐代有没有？一般来讲认为啊，唐代以前就有炒法的人经常引用的是这个北魏齐民要术里边的一段话，尤其是这个炒鸡子法。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说是打破铸铜城中，然后绞令黄白相杂，细薄葱白，下盐米混豉麻油炒之，甚香美。你看这说怎么做啊，说把这鸡蛋啊打到这个铜容器当中，把它搅和均匀了，均匀了里边加上这个葱花，然后呢加上盐，再加上豆豉，再用芝麻油这么一炒，说甚香美好吃。你看这不典型的跟现在炒鸡蛋一样吗？所以啊，大家就说这个就证明北魏时期就已经有炒菜了。那既然北魏有了，唐代当然应该有。不过话可说回来，这里边关键就在于这个炒字儿。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这个简化的这个炒字儿，但实际上它的写法是这样的，这是它的原字儿，而这个原字儿就有意思了。怎么呢？康熙字典里边说这个字儿等于就是炒字儿，但是请大家注意，康熙字典是清代的呀，而广韵里边就不是这么说了。广韵说这个是熬，换句话说不是炒，是熬制法。而且齐民要术当中出现这个炒字儿，前后出现了20多处。我们发现除了这个炒鸡子法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熬煮的这个意思。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炒鸡子法，如果是熬，能不能按这个办法做出来，把这鸡蛋做出来也能。所以说这个炒字儿在这儿究竟是炒菜啊还是熬啊，现在还说不定。也就是说您拿这个来当史料，认为这就证明了唐以前就有炒法了，我起码我不能说完全否定你，但是我起码说证据不足，对吧？我们在文献当中也很难证明唐代流行这个炒法炒菜法，一直到宋代这种炒菜才明确的这个出现了。你比方说宋代有一种炒菜办法叫肉生法，这个肉生法跟现在那个炒肉片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这里边炒法能不能出现还有个关键的东西，什么呢？炊具。什么炊具呢？炒锅。你要知道炒锅跟那种熬啊煮啊那种锅呀、啊、锅具啊它不一样，它最好是铁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要薄，它传热得快，这样炒才能炒得起来。可是这种薄薄的炒锅呀，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宋朝以前有，宋朝才出现了这个东西。所以宋朝以后我们才能明确的说有炒菜法。那么刚才还提到了油，我们再说一下隋唐时期的烹饪用油，既有动物油也有这个植物油。但是我这里面要跟大家说明白，把这字儿给它解释清楚，就是古人嘴里边一旦说油的时候， 往往指的是植物油，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把动物油也叫做油，你比如说猪油、羊油、牛油，对不对？但是古人不是这样的啊，古人既然要说油，它就指的是植物油，而且植物油刚开始不是用来烹饪的，是干什么呢？是用来照明和制作器物来使用的。烹饪用的油出现时间是比较晚的，流行开可能主要是汉朝以后的事情。古人嘴里边把动物油叫什么？叫做脂或者叫做膏。你比方说在这个释名里边说，带角曰脂，无角曰膏。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动物油啊是这样的，如果头上有角的我们把它叫做脂，如果没有角的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什么？叫做膏。比方说猪油，还有古人还拿这个狗肉啊熬这个油，那么这种猪油狗油在古人的嘴里边叫啥？就叫做膏。另外《礼记·正注》里边也提到了，他啊还有不同的标准，他说这个脂啊，肥凝者称之为叫脂，赤者曰膏。意思就是说这个凝固到一块的时候叫脂，化开了稀的那种叫做膏，这又是一种说法。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隋唐时期，盛行于市井中的美食都有哪些？葡萄酒又是如何成为广受欢迎的大众饮品的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一集。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饮食就十分重视，从食材选择到烹饪技法，从色香味俱全的追求到严谨繁复的餐桌礼仪，无不透露出中国人对于饮食的热爱与讲究。隋唐时期，由于民间烹饪技艺的发展与完善，各色美食佳肴层出不穷，史料中有记载的就有浑羊墨糊、丹龙金乳酥、水晶龙凤糕等等，光听菜名就让人垂涎三尺。隋唐百姓凭借着古老的中国智慧，巧妙利用各类炊具，不断改善烹饪技法，制作出了诸多满足味蕾追求的美食。那么当时流行于街头巷尾的民间美食都有哪些？如今使用的最广泛的烹调方法炒菜，在隋唐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一集《民以食为天》。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烹饪的这个方式，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的烹饪的方式主要的就是煮、蒸以及烤。比方说右上角那张图，大家看见没有？那跟现在夜市上那个烤串有什么区别？您瞅瞅那烤箱，两个人蹲在那儿，正在那儿烤肉串，对吧？这不也是串吗？对吧？还拿了一个扇子在这扇，跟现在这个夜市上这个烤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那个年代主要的烹饪方式。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那么炒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的？唐代有没有？一般来讲认为啊，唐代以前就有炒法的人经常引用的是这个北魏齐民要术里边的一段话，尤其是这个炒鸡子法。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说是打破住同城中，然后脚令黄白相杂，细薄葱白，下盐米混豉麻油炒之，甚香美。你看这说怎么做啊？说把这鸡蛋啊打到这个铜容器当中，把它搅和均匀了，均匀了里边加上这个葱花，然后呢加上盐，再加上豆豉，再用芝麻油这么一炒，说甚香美，好吃。你看这不典型的跟现在炒鸡蛋一样吗？所以啊，大家就说这个就证明北魏时期就已经有炒菜了。那既然北魏有了，唐代当然应该有。不过话可说回来，这里边关键就在于这个炒字儿。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这个简化的这个炒字儿，但实际上它的写法是这样的，这是它的原字儿，而这个原字儿就有意思了。怎么呢？康熙字典里边说这个字儿等于就是炒字儿，但是请大家注意，康熙字典是清代的呀，而广韵里边就不是这么说了。广韵说这个是熬，换句话说不是炒，是熬制法。而且齐民要术当中出现这个炒字儿， 前后出现了20多处。我们发现除了这个炒鸡子法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熬煮的这个意思。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炒鸡子法，如果是熬，能不能按这个办法做出来，把这鸡蛋做出来也能。所以说这个炒字在这儿究竟是炒菜啊还是熬啊，现在还说不定。也就是说您拿这个来当史料，认为这就证明了唐以前就有炒法了。我起码我不能说完全否定你，但是我起码说证据不足，对吧？我们在文献当中也很难证明唐代流行这个炒法炒菜法，一直到宋代这种炒菜才明确的这个出现了。你比方说宋代有一种炒菜办法叫肉生法，这个肉生法跟现在那个炒肉片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这里边炒法能不能出现还有个关键的东西，什么呢？炊具。什么炊具呢？炒锅。你要知道炒锅跟那种熬啊煮啊那种锅呀、啊、锅具啊它不一样，它最好是铁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要薄，它传热得快，这样炒才能炒得起来。可是这种薄薄的炒锅呀，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宋朝以前有，宋朝才出现了这个东西。所以宋朝以后我们才能明确地说有炒菜法。那么刚才还提到了油，我们再说一下隋唐时期的烹饪用油，既有动物油也有这个植物油。但是我这里面要跟大家说明白，把这字儿给它解释清楚，就是古人嘴里边一旦说油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植物油，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把动物油也叫做油，你比如说猪油、羊油、牛油，对不对？但是古人不是这样的啊，古人既然要说油，它就指的是植物油。而且植物油刚开始不是用来烹饪的，是干什么呢？是用来照明和制作器物来使用的。烹饪用的油出现时间是比较晚的，流行开可能主要是汉朝以后的事情。古人嘴里边把动物油叫什么？叫做脂或者叫做膏。你比方说在这个市民里边说

0: 带角曰趾，无角曰高。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这个动物油啊是这样的，如果头上有角的我们把它叫做趾，如果没有角的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什么，叫做膏。比方说猪油，还有古人还拿这个狗肉啊熬这个油，那么这种猪油狗油在古人的嘴里边叫啥，就叫做膏。另外礼记正注里边也提到了，他啊还有不同的标准，他说这个趾啊，肥凝者称之为叫趾，赤者曰膏，意思就是说这个凝固到一块的时候叫趾，化开了稀的那种叫做膏，这又是一种说法。
1: 玉盘珍馐自然离不开佳酿香佐，隋唐时期茶酒酱酪等各种饮品基本都能在市井中见到，尤其是从域外传入的葡萄酒更是深受唐人的喜爱。李白就是一个酷爱葡萄酒的人，他甚至在诗中放言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出坡胚。一杯葡萄酒不知成就了诗仙多少美名。那么曾令无数人为之倾倒的葡萄酒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原的？它又是何以成为风靡一时的大众饮品的呢？
0: 另外一个，谈完植物油咱们得说一下这个饮酒。大家也知道酒肉不分，酒肉不分，中国饮酒的风气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基本上无从查考了，起码原始社会时期我们就已经有了。但是呢，中国的酒啊跟西方的不一样，我们的酒啊种类啊主要是粮食酒，一直到唐代酒的主要种类仍然是粮食酒，但是这阵儿种类已经开始丰富起来了。尤其从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外来文化的这个进入，我们中国呢引进了很多新的酒的种类，比方说葡萄酒。葡萄酒就是从外边引入的。要说起这个葡萄酒啊，这还有点经历了。怎么呢？这个葡萄啊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从大渊那个地方得到了，在长安附近也试植成功了，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也许发生了品种的退化，总之葡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变成了一种珍贵的水果。那既然这种水果很珍贵，也就不太好拿它来做酒，否则这成本该有多高啊。北魏有一个史料里边说北魏时期啊，那得到一串葡萄真不容易啊。怎么呢？说是这个如果有人得到一串葡萄舍不得吃，拿着葡萄去干嘛？去看望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亲戚朋友也舍不得吃，拿着这葡萄干什么呢？转而去看自己的亲戚朋友，就贾家送乙家，乙家送丙家，就这样。您不觉得这行为有点眼熟吗？咱们小时候家里边春节人家到家里边来做客，人家带着礼盒，对不对？客人一走啊，我们就是想上去拆，这时候的父母往往就拦着，不行不行，干嘛呢？他要带着这礼盒去看望这个他的朋友，就是这样，跟这一样的。那么什么时候葡萄酒变成了大众食品和饮料呢？这个是从唐太宗这个时代开始的。为什么呢？唐太宗啊贞观年间派遣大将侯君集征服高昌国，高昌国在哪儿？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哎呀，在那儿啊侯君集尝到了吐鲁番的葡萄。哦呦，你可没见侯一个新的世界，那吐鲁番的葡萄多好吃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唐人呢从高昌地区引进了葡萄的两种，在长安附近种植成功，然后一下子葡萄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名贵的水果变成了大众水果。既然这样子，就为葡萄酒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唐朝有明文记载的葡萄酒的种类起码在八种以上，葡萄酒盛行一时。比方说唐诗当中李白经常爱描写酒，李白呢就爱喝这个葡萄酒， 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特别有名的凉州词，怎么说呢？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嘛，对吧？葡萄酒啊，的确是舶来品，但是到了唐代，唐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葡萄酒的制作技术，可以说，葡萄酒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中国的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下面，咱们还要来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到酒，有一个重要的酒的种类，白酒。唐代有没有？有没有白酒？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唐代没有白酒。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边曾经说：“烧酒非古法也。”他首先强调，烧酒不是古法。自元时始创其法。然后他描述了这个制作的方式，制作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各种粮食用这个酒曲啊发酵好了之后，然后把它上锅去蒸，然后用这个蒸馏器取其滴露。这个滴露我们要知道就是酒精啊，对吧？高浓度的这个酒啊，然后喝这个东西，这就是白酒。但是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唐代啊，甚至比唐代更早，中国就已经有了这个蒸馏酒了，已经有了这个白酒了。这种主张最著名的人物是谁呢？李约瑟。我们也知道李约瑟写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这里边在第四卷当中，他就曾经根据一幅壁画，他提出来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他认为说中国的这个白酒制作呀，极有可能是起码从西夏这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壁画。李约瑟所根据的就是左边这张壁画。这张壁画是甘肃榆林窟西夏三号窟的壁画。这个壁画里头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人正在这个后厨里边忙碌，而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灶台，上面有一个金字塔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呢旁边还有根管子伸出来。李约瑟说，说这就是白酒制作场景，上面应该是个蒸馏器加冷凝管。怀疑李约瑟这个看法的学者就说了，说这个呀极有可能啊就是个普通的蒸笼，它就是个蒸笼，正在里边不知道蒸什么东西呢。你如果说那是冷凝管的话，那冷凝管底下得有一个接着这个酒液的一个东西吧，得有个容器吧，也没有。所以说啊，拿这个壁画来作为西夏就已经有了蒸馏白酒的证据，恐怕还比较的这个薄弱。当然了，有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现在争论还很厉害，尤其是蒸馏器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说是有蒸馏器，那么自然也就有了白酒制作的这个基础。所以有蒸馏器的年代应该也就是中国出现白酒的这个年代。那蒸馏器在中国出现可就早了，基本上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汉代，我们在这汉代的墓葬当中经常能够出土这个蒸馏器这种东西。那么汉朝的人那么多蒸馏器用来干什么的？现在研究认为，汉人呢经常用的这个蒸馏器啊，主要是用来取甘露。什么叫甘露？就蒸馏水。它取蒸馏水干什么？用来做各种仙药、丹药。所以蒸馏器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白酒立刻就能跟着出现。
1: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证明唐代是否拥有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白酒，但是那一杯香醇馥郁的葡萄酒已然成功俘获古人的味蕾。而另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味蕾体验，甜，也在隋唐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带来这种口感的食物便是糖。那么隋唐百姓吃的是哪种糖？这种食物又给隋唐饮食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另外，我们再谈一种重要的食材，白糖，食糖。 糖，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家要知道，甜食大家都爱吃，而且据说呢，甜食让人吃下去啊，有一种镇静舒适的这种感觉。走到面包房，我们一闻那个味儿，都觉得很陶醉，对吧？这个糖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怎么呢？砂糖这个东西，蔗糖，这是一种外来的调味品，不是我们原产的。唐朝以前中国人吃的糖是什么糖？主要两种糖，一种是自然糖，一种是饴糖。什么叫自然糖？其实说白了就是蜂蜜。什么叫饴糖？我们所说就是麦芽糖嘛，对吧？饴糖嘛，高粱饴啊，对不对？但是这两种糖都有它天然的缺陷。什么缺陷？首先我们说蜂蜜，严格来说唐代也有养蜂业，可是那个养蜂业首先产蜜的效率肯定不如现在，另外一个本身产业也不够发达，所以从唐以前一直到唐代，蜂蜜这个东西虽然好，虽然又香又甜，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可这个东西啊得来不易，换句话说蜂蜜昂贵，一般人吃不起。那么能吃得起的是什么呢？也就是饴。我们也知道饴糖啊可以用粮食来制作，可是饴糖也有它天然的短板，怎么呢？饴糖比较胶黏，而且不太容易溶于水，影响了中国甜食的发展。那么蔗糖怎么来到中国的？它原产于哪儿？蔗糖这个东西啊，原产地是印度，它原产于印度。现在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史料向我们证明，唐朝以前可能中国人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蔗糖，但是很明显还没有形成规模性的这个产业。结果到了唐太宗时期，哎呀，你发现了没有，这唐太宗对中国饮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这个唐太宗时期以及唐高宗时期两次派人到印度去学习这个蔗糖的榨制法，然后学回来之后就在扬州那个地方试制这个蔗糖。你要知道甘蔗这种东西啊，在中国啊，那可是古已有之。比方说著名的历史上爱吃甘蔗的曹丕嘛，对不对？三国时期曹丕就爱吃甘蔗，甘蔗我们一直是有的。然后这个蔗糖榨制法学回来了之后，然后就在这个扬州进行试制，哎，结果试制成功了。从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有了这个砂糖了，而且既然有了砂糖了，紧跟着我们也知道中国就有了红糖。其实大家知道红糖跟蔗糖是同根同源的，它是粗制阶段的这个砂糖，带蜜的砂糖，对吧？颜色发红，所以叫做红糖。那么有了砂糖了，有了红糖了，后来啊，据记载说四川地区还出现了最早的什么东西呢？还出现了这个冰糖。大家也知道冰糖到现在不仅是一种这个糖果，同时也是一种调味品，所以冰糖这个东西的出现，这也是这个在蔗糖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你要知道蔗糖进入之后的好处是什么？蔗糖完美的融合了蜂蜜和这个麦芽糖的这个特点，一个它味道很甜，甜度比较高，香甜香甜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它比较廉价，是一种价廉物美的调味品。从这个之后，中国的这个甜食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什么呢？蔗糖又便宜，又能够轻易的溶于水，用来制作这个点心，用来这个烹饪，这是最好不过的一种调味品。咱们今天谈了唐代的民间的这些饮食，包括酒啊，包括这个油啊，包括肉啊，包括这个各种的这个饮食种类，也包括糖，对吧？但是还有一样 特别特别重要的跟饮食有关的东西，甚至成了中国文化象征的一样东西，我们没谈到。什么东西呢？茶。茶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的标志物，茶也是中国的原产物，是中国对世界农业做出的一个贡献。但是中国人是一开始就全民饮茶吗？而且一开始饮茶的方式和现在就一样吗？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留待下一讲。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0: 碰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
1: 啊，
0: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您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1: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儿。
1: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1: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1: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1: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1: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1: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1: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1: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
1: 不，他，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1: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0: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1: 洋破烂。
0: 洋破烂。
1: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0: 啊，杨破烂，杨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1: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行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的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没时间，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0: 啊，
1: 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嗯，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永远是火辣辣。
1: 哎呦，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0: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1: 是啊，
0: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
1: 嗯，
0: 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1: 咦、嗯、好吗？
0: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1: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0: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1: 想什么主意啊？
0: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儿了。
1: 是啊，
0: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1: 哦，这法子行吗？
0: 嗯，不行。
1: 怎么？
0: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这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哎、
1: 嗯、
0: 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
1: 嗯，
0: 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
1: 嗯，
0: 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
1: 嗯，
0: 歌曲集。
1: 嗯，
0: 什么歌曲集
1: 啊？
0: 阿丽了。
1: 啊，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0: 啊，
1: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1: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0: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起灯漂起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她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儿，嘴大点儿，鼻子瘪点儿，牙黄点儿，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这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们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行了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啊。
1: 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啊、我学生。我、
1: 哦、学生啊？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嗯，
1: 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

0: 哥真就这么重要？
1: 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0: 车位。
1: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就拿我来说吧。嗯，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啊，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0: 是。
1: 现在您再看看啊，7点不到全都来了。
0: 工作积极嘛，
1: 来晚了没车位啊。
0: 全是车位给闹的哦、
1: 啊！你们能早去，哈、啊，我也能早去哦。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0: 啊，对，
1: 早去。
0: 你几点去？
1: 12点。
0: 晚了，
1: 半夜12点。
0: 那又早了。
1: 我早去好占地方
0: 啊，也是。
1: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啊啊。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0: 早晨好，快开走。”哎。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1: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了。
0: 应该的。
1: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0: 是、
1: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我胆儿小。哦，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哎。
0: 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1: 你这是骂我了，
0: 人家听出来了。
1: 小伙子，嗯，哎，想停车吗？
0: 想啊。
1: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啊！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0: 不，我怎么了？
1: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啊、那是你们经理的，
0: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1: 那是董事长的，
0: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1: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0: 谁呀？
1: 秘书王小姐。哎，
0: 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1: 哎，你小子说对了，啊，你看这些个车位，啊，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哦，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啊，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嘿，
0: 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嗯、
1: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就是我们王处长啊，开车上市里边开会，嗯，今天不回来了。
0: 是啊，哎。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1: 就是嘛，嗯，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0: 应该。
1: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嗯，这坏了、
0: 啊，怎么了？
1: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0: 不开会去了吗？
1: 啊，是这么一回事。哦哦，哎呦，我跟你讲啊，嗯，好闹心的喽。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0: 啊，对，
1: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0: 你怕什么呀？
1: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哦。
0: 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1: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0: 那你不开会了？
1: 我打的去。哎，
0: 你这不折腾吗？
1: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嗯，小伙子啊，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哎，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0: 是啊。
1: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0: 你 看
1: 这个活儿，嗯，我不干了。哎，
0: 呦，等会儿。嗯，老大爷啊，你要跳槽啊？
1: 你才是驴了。哎，我。你跳槽怎么回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1: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哎，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0: 你快去吧。
1: 哎，嗯嗯，我开着车出了单位啊，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0: 找着了，
1: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哎啊，哎，我就喜欢这个屁。哦，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哎呀，这个屁，
0: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1: 哎、你这叫什么话？
0: 什么叫屁呀、啊？
1: 停车场啊，屁呀、啊！
0: 啊，英文字母。
1: 哎，
0: 啊、对对对，有。
1: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嗯嗯，我刚，哎啊，迎面就有个车位。
0: 那你停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0: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1: 哎，有点意思啊。
0: 对
1: 对对、嗯，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哎、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的鞋，
0: 这鞋哪来的？
1: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0: 好嘛，扔鞋占位啊！
1: 小伙子啊，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嗯，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嗯，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嗯，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0: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1: 是
0: 啊，
1: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啊、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0: 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大娘、嗯、 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呀。
0: 啊，对。
1: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0: 这嘴真利索啊！
1: 我是职业的，
0: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1: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0: 难。
1: 下班停车更难。
0: 哎，不对呀、啊！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1: 啊，是有啊。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0: 啊。对，
1: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0: 买不起。
1: 还是的吗？哎，
0: 问你什么毛病你、啊？
1: 你吓我一跳。
0: 谁吓谁呀、啊？这是？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0: 你真聪明，
1: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哼，我哭了，
0: 还是没地儿停。
1: 我说车呀，咱爷儿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0: 哦，车位很多，
1: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0: 儿。啊，停。
1: 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0: 纸条，
1: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0: 女孩写的。
1: 我给你念念啊。
0: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0: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0: 火。
1: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0: 是，
1: 要不我换个地方。
0: 你停这儿命没了。
1: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0: 也行。
1: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0: 又写什么呀？
1: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0: 是啊，
1: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0: 赶紧走，哎，被当了第四位。
1: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0: 你换吧。
1: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0: 又发现一张。
1: 两张。
0: 两张纸条。
1: 两条标语。
0: 不，这也太邪乎了。
1: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0: 说说。
1: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一路畅顺，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0: 这很有礼貌啊。
1: 我再看看这个，
0: 念念。
1: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0: 这位以前修过车。
1: 哎呀，我换个地方。
0: 你换。
1: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0: 为什么呀？
1: 我对纸条过敏啊。
0: 都做了病了，你看。
1: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0: 想主意吧。
1: 哎呀，我我又想出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0: 就这办法？
1: 哎，
0: 行吗？
1: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连我都乐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0: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1: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喜从天降。
0: 哟，喜从何来呀？
1: 我看你都想不到。
0: 什么呀？
1: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啊，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0: 是啊。
1: 哎
0: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1: 人熟是一宝
0: 啊。对，
1: 车位就好找。
0: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1: 哎，不啊，
0: 不懂。怎么呢？
1: 不能这么说。
0: 怎么？
1: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0: 这美人谁呀？
1: 我丈母娘。
0: 嗨，行，我问问你吧，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1: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0: 想得开，
1: 死了好几年了。哎，
0: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1: 太好使了。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0: 怎么说的？
1: 哎，叫妹子，你听我讲，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0: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1: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0: 你至于的吗？
1: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0: 是啊。
1: 哎，
0: 哇，
1: 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我给这么一路，
0: 呀，嘿，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1: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0: 好，
1: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0: 要说什么呀你？
1: 你不知道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0: 干嘛呀？
1: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0: 不回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7: 介绍我
6: 啊，
7: 还隆重的？
6: 对，
7: 哎呦，
6: 刘老师
7: 啊，
6: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7: 哎呦，这可不敢当。
6: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7: 7岁，
6: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7: 18，
6: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7: 我是说相声的啊，
6: 反正获过不少奖。
7: 嗨，
6: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7: 什么词儿这是？
6: 他闺女
7: 什么毛病？
6: 激动
7: 过了，
6: 控制不住了。
7: 嗨，
6: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7: 汉子
6: 啊，捧的，
7: 这是捧我闺女，
6: 这是夸她。
7: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6: 没法不熟悉
7: 啊！
6: 我是您的粉丝，
7: 喜欢我的相声，
6: 喜欢您的闺女。
7: 你不是粉丝，
6: 那我是
7: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6: 不光有目的
7: 啊，
6: 我还有任务呢。
7: 什么任务？
6: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7: 嗯，
6: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什么？
6: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7: 什么乱七八糟？

0: 闹的这是？
1: 爸爸，
2: 哎，
1: 爸爸，
3: 哎，不，
4: 兄弟，别这么客气。
0: 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1: 爸爸，爸爸，爸爸，
4: 你太缺父爱了。
1: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0: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裸婚呢？
0: 什么都不穿。
1: 那叫裸体。
0: 你这个呢？
1: 裸婚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0: 这叫六没？
1: 对，
0: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1: 花。
0: 你花什么了？
1: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0: 她又来了。
1: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0: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0: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0: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0: 想想
1: 想想啊，想想。哎，
0: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0: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0: 行啊。
1: 就是小点。
0: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0: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0: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0: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
0: 啊。
1: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0: 我没听明白。
1: 哦，
0: 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0: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
0: 啊，
1: 有
0: 有
1: 有。
0: 哪儿了？
1: 药王庙。
0: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0: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0: 你的？
1: 开发商。
0: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
0: 啊啊，
1: 现在是开发商的
0: 啊啊，
1: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贷款买房。
1: 对。
0: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0: 三千
1: 啊？
0: 3000就敢贷款？
1: 怎么了？
0: 你算过账吗？
1: 啊，
0: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0: 那是郊区
1: 啊，
0: 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0: 90平米就90万。
1: 嗯，
0: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
0: 啊，
1: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0: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1: 啊，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
1: 啊，
0: 这房子这个硬件
1: 啊、
0: 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哎，
1: 想办法，
0: 哎，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了，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啊？
1: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是？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0: 想办法。哎，
1: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哎，
0: 说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1: 哎，说说，哎呦，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0: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你说同意，爸爸。爸爸，爸爸，
1: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那我爸爸呢？
1: 老爷。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0: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哎，
0: 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啊，不，
1: 你跟他也说了。
0: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0: 再过3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4: 相声啊，
3: 相声啊，
4: 有传统的，
3: 讲究说学逗唱，
1: 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3: 所以说呢，
1: 大家不常见。
3: 来呢，
4: 我们这个，
1: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
4: 个人
1: 一段
4: 一段
1: 热，
4: 他比
1: 是不是
4: 热闹？
1: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4: 爱听。
1: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3: 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4: 人家这儿有公事。
1: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4: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3: 哎，
4: 对不起您，
1: 没听清楚。
4: 向您追悼，
3: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1: 向您默哀，
4: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3: 这句话还受听啊？
4: 小点声，
3: 小点声，小点声。
1: 哎、
3: 说事儿呢，
4: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3: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4: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3: 说到了
1: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4: 这
3: 不是说学，
1: 对不对？
4: 人家
1: 说话，你说
4: 一个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1: 说大话，
4: 所以说呀，
1: 听起来
4: 这个相声啊，
1: 哎，
3: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4: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3: 这不刚说的吗？
1: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4: 哎，
3: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4: 哎，
3: 我先说啊，
1: 对，
3: 别说话，
4: 对不起了，
3: 是啊，
4: 对不起了，对不起。
3: 这个唱
4: 了，说什么我也不说，
3: 你又唱的
1: 太多了。
3: 哎，这个
4: 人家左三
3: 还有司机呀，
4: 那就不像话了。
1: 他们是流行歌曲，舞台不是你这
3: 流行歌曲啊，
1: 不是还有
4: 分
1: 好多种，
4: 很多
1: 这
4: 些
1: 不行。
3: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4: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3: 你什么毛病你啊？
4: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1: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3: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1: 师傅，人这说相声。
4: 哦，您在这说相声？
3: 哎，
4: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3: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4: 您
3: 一个人说就够了。
4: 谁？哪一个人啊？
3: 我说。
4: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3: 单口相声，
4: 握握手。
3: 哎，
4: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3: 嗯，
4: 郑先生，
3: 李老师，
4: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1: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4: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1: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4: 郑
1: 您说吧。
4: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1: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4: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3: 讨厌，
4: 讨厌！
3: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4: 啊，不，别搅和，别
3: 起哄，
4: 这就是。
1: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4: 哎，啊，
1: 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4: 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3: 他是谁？
1: 我师傅，
3: 这位
1: 你不认识？
4: 对，
3: 没见过。
1: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3: 哦，
4: 我就是李伯祥，
3: 这是你
4: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3: 没跪下啊！
4: 我看您要跪下。
3: 谁呀？
4: 他是我徒弟。
3: 您徒弟？
4: 我是他师傅。
3: 哦，
4: 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1: 听懂这意思了吗？
3: 听懂。
1: 他是我师傅，
4: 对，
1: 我是他徒弟，
3: 爷儿俩。
1: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4: 对，我管他嫂子叫二姨。
3: 对，
4: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认识？
3: 不要。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4: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1: 帮您说一回，
3: 还得帮我说一回，
1: 帮你说一回。

0: 那好，
1: 嗯，
0: 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1: 对呀、啊，
0: 有一点难度。
2: 啊、谁出主意？
0: 我出主意啊。
1: 出主意。
2: 问问他怎么说？
1: 咱说什么？
0: 说一回四字联姻。
1: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姻。
0: 每个人
1: 啊，
0: 说四句话。
1: 哦。
0: 四四十六个字儿，
2: 对，
1: 哦，一句话四个字，
0: 对，
1: 嗯，
0: 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1: 还得是个小故事，
0: 嗯，
1: 啊、
0: 哦，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2: 啊，怎么个难法？
0: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
1: 哦，
0: 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
1: 哦，
0: 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2: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
0: 嗯，
2: 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0: 对，
2: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0: 没错。
2: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
0: 哎，
2: 完成这个小故事，
0: 这就叫四字联音。
2: 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
0: 啊、
1: 嗯。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2: 我也没听清楚。
1: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
2: 哎，
0: 没弄明白，
2: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儿俩也向您学习。
1: 哎，
0: 既然我出的主意
1: 啊，
0: 我就来个样子。
2: 你谁先说啊？
0: 我先说呀。
2: 你先说啊。
0: 啊，
2: 嗯，
0: 听着啊，
2: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0: 一拍这就很开始。
2: 哦，代表京堂木。
0: 哎，
2: 嗯，近点。
1: 是每句话四个字。
0: 对呀、
1: 啊。啊，
0: 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1: 这得问清楚了、啊。一共是四句。
0: 这是四句，
2: 四句，
0: 没错
2: 啊。
1: 一共是十六个字，
0: 不都告你了吗？
1: 哦、
0: 啊，
1: 还得是
0: 你还有完没完呢？
1: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0: 都解释明白了
1: 啊！
2: 诚心开酒，您说您
1: 的，
2: 您
1: 说您的，
2: 您跟这孩子别
0: 来了是不是？
2: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0: 这时候别说，
2: 哎、好，您说您的吧，
0: 说了啊，
2: 注意问他啊。
0: 你看忘了不是？
1: 你说你这点出息，
0: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1: 谁搅和你？
2: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0: 别别别，一块说，
1: 不
0: 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来来来，
2: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0: 第一句，
1: 嗯，
0: 南来一雁。
1: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嗯、
2: 对，
0: 很好讲啊。
1: 怎么讲？
0: 从南边
1: 啊
0: 飞来一只大雁，
2: 燕子。
1: 不合遥性，
0: 嗯，
1: 您这不合理啊？
0: 怎么不合理啊？
1: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2: 对呀、
1: 啊，你这没常识，这人
2: 不像话呀、
1: 啊！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2: 可气呀、啊！
1: 鼓掌哄的，
2: 哎，
1: 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0: 怎么就
1: 不合理？不合理？
0: 为什么不合理？
1: 怎么合理啊？
0: 我北边这我
2: 北边冷，
0: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1: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0: 哦。为了是四字联音、
1: 啊、
0: 知道吗、
1: 哦、不是说的不是这句的
0: 事南来一雁
1: 哦第二句
0: 眼内揉盐
1: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抓一把盐呢、
1: 啊、
0: 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嗯、
1: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0: 怎么了
1: 啊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0: 这跟行为没关系
1: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0: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音、哦、知道吗
2: 别着急别着急、
1: 啊、你不是真去是吧
0: 着急我真干吗
1: 啊来继续说
0: 这是说
2: 这是说、嗯、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1: 就是
0: 别搭茬好不好啊
2: 您说
0: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就
2: 是、
0: 啊
2: 眼内揉盐
0: 哎这是第二句
2: 哦
0: 第三句
1: 第三句是
0: 坑痛男人
1: 怎么讲呢
0: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
1: 哦、
0: 所以说疼痛男人
1: 您这四字联音是、嗯、
0: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2: 听听
0: 盐烟艳眼
2: 好
0: 四字联音
2: 怎么讲呢
1: 是不是
0: 嗯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2: 好，
1: 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2: 说的不错，
0: 跟残忍没关系，
1: 就这个意思。大家，
0: 哎，这就叫四字。
2: 你挺有学问
0: 啊，
2: 说的挺好
0: 啊，
2: 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
0: 嗯
2: 啊，我收你做我徒弟
0: 啊。那
2: 当然了，听我的啊。
1: 哎，听您的。
0: 该您说了，
2: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0: 我倒想听听
2: 四字联音。
0: 嗯，
2: 要是舌音都舌音，
0: 对；
2: 要齿音都齿音，
0: 没错；
2: 要上堂都上堂，
0: 嗯，
2: 对不对？注意听着， 要说了啊，
3: 说
2: 厅长，要说了啊，
3: 说呀，
2: 注意厅长，听见了吗？
3: 没听见，
2: 还没说呢，
3: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叫你注意，厅长，一领细席。
3: 等会儿
2: 啊，
3: 这我不明白。
2: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喂，
3: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2: 啊。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3: 你看，就这命，非得
2: 铺好了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3: 您这第二句是
2: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3: 谁蹭的
2: 啊？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吧，
3: 脏不脏啊？
2: 席上有泥。
3: 第三句，
2: 西边去洗，
3: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1: 就是
3: 东边、南边、北边。
2: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3: 哪个西啊？
2: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3: 这么个西边去洗。
2: 对了，
3: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2: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3: 您来来，
2: 西洗细洗，
3: 多费劲吧。
2: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
3: 啊！行，
2: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3: 听懂了？
2: 咱俩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1: 真不错，真不错，再给鼓掌，好不好？
3: 鼓掌！
2: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3: 接上来了，这厉害了
2: 啊！
1: 回去啊，
3: 回去，
2: 哎，
3: 回来，
2: 这什么徒弟这是？
3: 你师傅都说完了
1: 啊，
3: 该你说了，
2: 对呀、
1: 该我说了，
3: 哎，
1: 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
3: 啊！
1: 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3: 撞什么不好啊？
2: 说一个吧，
1: 该我说了啊！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3: 真的，
1: 文化在这儿呢。南来一雁。
3: 好，打住。那是我说的。
2: 对，
1: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3: 当然了，
2: 千篇一律，
3: 自己
1: 太棒了。听着啊，
2: 就是你自己编，
1: 不能再说了。
3: 编，
1: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2: 都得自个儿编。
1: 一领细席，
3: 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2: 那师傅的，
3: 你也不能说，
2: 自己想想词儿，
3: 说你自己的。
2: 哎呀，徒弟，我这能耐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1: 不是我这个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准让说。
2: 哎，
1: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3: 琢磨琢磨吧。
2: 怎么回事呢？
3: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1: 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2: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1: 是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2: 赶紧说吧。
3: 想起来了，说
1: 。听我这个啊，
2: 哎，
1: 一碗剩粥。
3: 等会儿，这怎么讲？
1: 粥就是稀饭呢。
3: 啊、
1: 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3: 没吃了的剩粥啊、第二句，
1: 倒进阴沟，
3: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的？
1: 馊了，没法吃了，怎么办？
2: 对
1: 啊、把它倒沟里边去。
3: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啊。
1: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
3: 哦，抬杠。
2: 这是第二句，
3: 第三句，
1: 狗钻沟眼。
3: 这怎么解释呢？
1: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3: 对，
1: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
3: 哦、
1: 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3: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2: 像话吧？
1: 啊，急了我还咬你呢。
3: 身段不错
1: 啊、
2: 这是狗钻沟眼，
1: 狗钻沟眼，
2: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3: 。
1: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2: 大伙儿听听，
1: 狗沟沟粥。
2: 好、
3: 你得解释解释。
1: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剩粥，所以叫狗够沟粥。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汽车上人很多，你没有座位怎么办？叫醒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和他说他到站了，他会谢谢你，然后飞奔下车。这招真的很好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只想知道是谁把我叫下车的。问，如何追到女神？答，当你提到女神两个字，你已经输定了。问，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答，我人还没有认全，你们都开始谈恋爱了。问，如何形容一个人矮？答，真羡慕你可以坐在板凳上把双腿荡来荡去。问，暗恋的最大好处是什么？答，开始时按我的心情来，结束也按我的心情来。接下来给您说一组和保险有关的笑话。说这星期天上街的时候啊，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份保险广告，上面写着，您去投我们公司的人寿保险吧，这样如果您的手不小心弄断了，您就可以得到20000元的赔偿；如果您的脚扭断了，您就会得到50000元的赔偿；如果您的脖子不幸扭断了，那您的家人就是全市最富有的人了。一个男的为他太太买了份人寿保险，签完约后，男的问那业务员，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死了，我可以得到多少？业务员答道，大概20年的徒刑吧。妻子说，哎，你干嘛穿我的衣服呀？脑子有毛病吧？被其他乘客看到了像什么样子？赶快脱下来啊。丈夫说，嘘，安静些，我没买保险，你不是也知道吗？船沉了都是先救女乘客的呀。 太太不认可保险的作用，认为缴保费是浪费。先生连忙解释说，保险是为了你和孩子，万一我死了，你们也有个保障啊。太太反驳道，那要是你不死呢？张三说，恐怕找不出第二家保险公司向我们公司付款那么快了吧。假如我们的客户在上午出意外死了，那么他的受益人在下午就可以领到全部的保险金了。李四说，这算什么，我们总公司设在摩天大楼的45层，有一天早上一位投保人从70楼窗口跳下自杀，当他坠到我们公司的窗口时，我们就顺便把全部的保险金交给他本人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向一个人进行劝说，先生，今天你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说不定明天会跌进水沟呢。对方很不感兴趣的摇了摇头，职员起劲儿的继续说，哎，你看隔壁的王太啊，他投保了10万块钱意外险，隔不了几天就跌断了腿啊。我知道，对方还是摇了摇头，但是那样的好运气并不多啊。在保险公司，一位顾客气喘吁吁地挤到柜台前，要求为他的房子保火险。请您务必融通一下，能够马上办理。那人急切地说，我的房子已经冒烟了。父子俩在夜市买完东西往回走，途中一位强盗把刀口对准了年轻人，把钱放下。老头子一下扑到了强盗身上，告诉儿子快跑。强盗说，你这老家伙不要命了？
10: 对呀对呀，你捅我呀，我有人身保险啊。
11: 关于保险，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杨璐老师说，
12: 买保险最主要的是看重的是它的保障的功能，因为它叫保险，它主要提供的就是一种保障。如果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去关注它的这种收益，那么其实就是买椟还珠了。
9: 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念牛郎，牛郎年年念刘。停，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说的是最牛名字的新郎和新娘。新郎叫彭飞，新娘叫彭飞飞，那么今后的孩子起什么名字呢？新郎孙大萌，新娘孙小萌，不是这是兄妹吗？这是。新郎张文宇，新娘张文宇，没有错，新郎是工厂张，新娘是立早张，他俩以后吵架怎么劝啊？哎，张文宇不要再和张文宇吵架了哈。新郎杨敏晓，新娘杨小敏，主持人正在继续恶补绕口令。新郎王刚，新娘和珅，你们这是穿越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有一个人在野外遇到了一只老虎，
3: 啊！救命啊！
2: 他跑到了一处悬崖边，双手攀着野藤爬了上去。可是那只老虎仍然在下面张牙舞爪地怒吼着。祸不单行，又有一只白老鼠和一只黑老鼠正在上面啃食着这根野藤。眼见这野藤是越来越细了，忽然那人看见身旁的崖壁上长着一颗鲜美的草莓，于是他将草莓送入口中。
3: 哎呀，这味道可真好啊。
2: 不思过去，不想将来，体验珍惜现在，随即

0: 如果你开车加特技，汽车就会咚咚咚。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观家书一封，只缘强势，聊有所寄。作者张英，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清朝康熙年间，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的家乡桐城的官邸和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一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要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将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县官不敢轻易了断。这时张家人写封加急信送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张英看了信之后，认为应该谦让邻里，在回信中写道：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了这封信，也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主动让出三尺空地。邻居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了三尺房基地，六尺巷因此而得名。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很多时候生气是因为血糖过低吗？嗨，我是范范。面对发飙的老婆或者男朋友，是不是无力感陡增呢？小伙伴们，福利来了，下次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别忘了给他们颗美味的糖果或巧克力试试看，没准世界和平真会来临的哦。最近疫情，外国专家招募了107对已婚夫妇，进行了21天的研究，结果发现血糖低造成的饥饿感不仅会让人们更容易对自己的另一半发脾气，而且会让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具有侵略性，甚至可以引发家庭暴力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大脑这个指挥部能量消耗巨大，它只占我们体重的2%，却消耗了20%的卡路里。它在控制和攻击情绪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这个时候提供能量的葡萄糖如果不足，后果就不堪设想啦。所以下次你和另一半准备谈一谈的时候，可千万别饿着肚子哦。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0: 你先我不先，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买了个苹果 6S 出去玩，被偷了，后来打电话居然通了，我一通解释让对方还手机，对方问我怎么证明手机是我的，我想了想说，我手机的密码是6868，然后电话挂了，再打，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和老爸出门吃饭，通常啊碰到老爸单位的人向外人介绍我的时候呢，老爸都喜欢用谦虚的话，就说这个是我的犬子。不过不知道老爸今天怎么了，脑子一热跟别人说这个是我的爱犬。女孩的前男友结婚了，给她发了张邀请函，在婚礼现场女孩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都陪在女孩身边，结束时女孩羞涩地问他，帅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帅哥腼腆地一笑说，你误会了，我是婚礼的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

0: 恋爱中女性的三大问题，你在哪儿？和谁？几点回来？恋爱中男性的三大问题，他咋生气了？他咋又生气了？他咋还生气呢？以前一直反对包办婚姻，渴望自由恋爱的幸福，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天真，包办婚姻最起码能有个对象呀。吃早饭时，老婆往儿子碗里放了两个煎蛋，儿子全都给我了，还一本正经地说：老爸多吃点，男人养家不容易。我一阵感动，想夸他两句，儿子接着说：以后全靠你让我拼爹了。见一美女坐在湖边哭，我上去背对着她吸烟，路过的人都以为是我甩了她，有女朋友的感觉真爽。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放学回家，同学的爸爸让我搭顺风车，于是我叫他发一条短信给我妈妈报平安。回家后，我发现妈妈抱着手机哭得稀里哗啦，忙问：妈，怎么了？妈妈一把抱住我，给我看手机上的那条短信。短信写着：是小雨的妈妈吗？不用担心，你儿子在我手上。记一件高兴又悲伤的小事儿。几个月前买的，由于太松垮而一直穿不上的裤子，此刻穿上了，特别合身。父亲说：儿子，以后处对象一定要让他跟你一样懂足球。儿子问：为什么呢？哎，曾经你妈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非常喜欢，一家的拖地我当然喜欢了。结果20多年来，咱们家的拖把上就没有留下过你妈的指纹。今天去给手机换个手机膜，那老板是个男的，竟然还在敷面膜。我调侃地说：呵，老板挺会保养的啊，还敷面膜呢。他来了一句：你几千块钱的手机都知道贴膜，我一张脸还不如一部手机吗？女孩和男友大吵了一架，男孩做了一桌好吃的想哄她，女孩本来想说滚，谁知一张口，女孩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减肥失败，又称打回原形。谁还没有个擅长的乐器吗？我打退堂鼓打得可好了。同桌告诉我，这世界上再没有比爱情更复杂的东西了。我一本数学书摔到了他的脸上。小时候不爱吃饭，导致现在个矮。现在爱吃饭了，导致又胖又矮。如果你前男友和现男友同时掉进海里，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0: 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6: 问，你们都觉得下面穿短裤上面穿一件长袖外套很奇怪吗？答，因为他们不看柯南。问，如何在不吵醒对方的情况下确定对方已经睡着了呢？答，轻轻说一声，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哦。问，如果我左手拿着负极，右手拿着正极，我会怎么样呢？答，你的脑袋会亮的。

主管大声喊道，给我一张床，我能睡到世界末日。我弱弱地回了一句，那不是棺材吗？学校开运动会，开幕式有个舞龙的节目，舞动的人舞得没有一点龙的精神。表演完之后，校长开始发表演讲。校长说，同学们，那这个贪吃蛇的节目很不错。能灵敏地分辨出爸妈的脚步声，并在十秒内关掉电脑、电视或手机，摊开作业握上笔的人，想必都是经历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不爱吃珍珠奶茶里的珍珠，每次就只喝奶茶，把珍珠留给我。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只爱吃珍珠奶茶里的珍珠，就先把奶茶给我喝，让我把珍珠留给他。于是我的整个高中最重要的事就是阻止他们两个认识。别减肥了，你丑不仅是因为胖。爱情就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我才陪你到天荒地老。对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不必着急，因为明天还是解决不了。每一个想等事业起步之后再结婚的男人，最后都成了单身。很多时候别人对你好，并不是因为喜欢你，而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你。

0: 喜欢对人好。回首青春，我发现我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以后我会失去的更多。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生，就从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挣好多好多钱，等她结婚的时候你再多出点份子钱。知道童话里丑小鸭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白天鹅吗？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努力，只是因为他是白天鹅的孩子。其实找谁做女朋友都差不多，生活都会有争吵，只不过有些人在和比较漂亮的女孩子争吵。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觉。
0: 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媒体人罗昌平说：“创业，某种程度上就是掩饰失业。”水木丁说，遇到不可理喻的事情，接受处理，远离，不追问，而最后的这三个字是生活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侯孝贤说，无论哪一件事情，哪一种行业，只要从头到尾一直做，一直做，自然会形成一种动人之处，一种热情和一种坚持，这就是实战。马里奥·普佐在《教父》中这样写道：我花了一辈子就学会了小心，女人和小孩能够粗心大意，但男人不行。最近微博票选当代十大酷刑，断网获得了最高支持率33%。有网友表示，没有网络的日子生不如死。自从上了网，我开始知道林则徐为什么要禁烟了。厦门大学学生在同一路口打出不同内容的交通警示标语，统计结果显示，以下这条标语让行人横穿马路的概率降了30%。你丑你横穿。海明威说，确认某些人是否值得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信任他们。巴尔扎克说，真有才能的人总是善良的、坦白的、爽直的，绝不矜持，他们的讥讽只是一种精神游戏，并不针对别人的自尊心。申富余说，匠人的消失是工业时代替代农耕文明的必然现象，可是随着匠人的消失，那种温暖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物品上带有的人的气息的那种美好都消失了。李静瑞说，据说电影这一中文翻译来自《金刚经》中的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张爱玲说，一个女人太四平八稳，端正的过分，始终是不可爱的。

0: 哎，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2: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3: 驴子的优点是腰力好，能负重，又能吃苦耐劳。驴子的缺点是嗓子破，叫声如鬼哭狼嚎。一天，一头驴子看见了一只知了。
4: 哥们儿，你每天吃什么？为什么声音那么好听呢？
3: 知了说：我只喝露水，我不吃草啊。
4: 原来我吃的食物太庸俗了，声音才不美妙的呀。
3: 从此以后，驴子只喝露水，不吃草，结果他饿死了。人各有所长所短，弃己之长，奢求自己所不能的，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于宝贵的生命。

0: 马上天老师，你告诉我，读书有什么用啊？
1: 我只说一个例子就可以。犹太人为什么富有啊？你看人家读了多少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说，人均64本，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谁说读书无用呢？学习力难道不是一种竞争力吗？
2: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脐橙公园，作者苏轼。春时水暖鱼至乐，翠岭竹径鸟之还。莫言叠石小风景，卷帘看尽同关山。
2: 陈公园位于安徽铜陵，内植奇花异草满园，外植桑果园圃，人称陈公园。根据朴志元在和后人的考证，原址就在现在铜陵义安区三中和义安区实验小学这一片，遗址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当时社会名流不断光临，陈公园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苏轼和黄庭坚曾经路过铜陵，被陈挚请到陈公园喝酒吟诗。苏轼曾有诗曰：春池水暖鱼自乐，翠岭竹径鸟之还。娴静的生活环境，自在的生活情趣，这也是苏轼对铜陵的印象。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但有些事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最古老的结婚誓言是怎样诞生的？嗨，我是范范。从今时到永远，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贫穷或富裕，健康还是疾病，我都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对你忠诚，直到永远。这就是最古老的结婚誓言了。那么它是怎样诞生的呢？有资料说，最早的婚姻合法化是在公元前的罗马帝国，而最早的结婚誓言诞生于很久很久以后的中世纪教会。当时英国重要的教区是塞勒姆，第一篇公道书就是在这里华丽的诞生的。新人们举行婚礼时，他们就会宣读结婚誓言，经过不断的修订，终于在1928年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一段誓言。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人看重结婚誓词所表达的朴实情感，还有比我愿意更直白而真诚的回答吗？因为永远的陪伴就是最好的誓言。

0: 你先我不先，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一个朋友去算命，算命的说他今年命犯桃花，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于是大半年来他一直很好奇很兴奋。昨天我听说他在公司楼下拐角处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妈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一个来公司面试的女生，钢琴十级，总监问他，这钢琴十级对你的工作又有什么帮助呢？女生说，
2: 啊，是这样子的，钢琴十级哈，它能够让我熟练地运用各种软件系统的快捷键，再复杂的快捷键组合也能瞬间操作完成。
1: 走在路上，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哎，你回头。我转身正好看到他骑着小车过来，递给我一个包裹。呵呵，一看背影啊，就知道是你。我对小哥说，哇，我怀疑我是不是整个公司里发快递最多的人啊。哎，你为什么要怀疑呢？你就是啊。我以前遇到服务员态度差不搭理我的时候，总是可怜兮兮地对他说，求求你了，给口饭吃吧。而我的一个朋友更厉害，总是在服务员刚转身离开尚未走远的时候，对同伴大声说，哎呦，这个服务员好漂亮一个。通过这些方式，我们不但没有被开水浇头，还能享受到优质服务。电梯里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的社交强迫症突然爆发，不禁对着别人牵着的一只狗问，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司机看了一眼外面的广告牌，感慨道，哎呀，现在连这个电池啊都分什么甜和咸的了，还什么超咸，哎呀。我探头一看，超微电池，威力的微，它能看成弦。不是大哥，你放我下去吧，你这个视力我好怕。

公交车上有个爸爸抱着他的女儿，小萝莉跟爸爸蹭了蹭鼻子，特别可爱的唱道：“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爸爸笑着拍了拍他的小屁股说：“当然是去医院打针针呀。”然后，直到他们下车，车厢里都回荡着小萝莉的哭声。飞机上，我看见空姐亭亭玉立，忍不住搭讪：“小姐有多高啊？”她白了我一眼：“哼，16000米。”大学同学长得比较老成，他去面试，头发梳得光亮，穿着一身帅气的西装。面试他的是公司的一个副总，我同学侃侃而谈。那个副总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比起前几个来应聘的大学生，你更像是来收购我们的。”在家里摆弄吉他，跟女朋友打趣说：“要是以后实在吃不起饭了，我就拿着它去地铁里乞讨。”女朋友扑哧一笑：“哼，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我装作害羞的样子：“真的吗？”“真的呀，你这脸长得跟事故现场一样，谁见了不可怜可怜呢？”一个老外来中国留学4年，主攻汉语，临毕业前参加中文晋级考试，题量超少，暗喜，仔细一看，请写出下面两句话的区别在哪里。一，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二，剩女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谁都看不上，二是谁都看不上。三，单身的原因原来是喜欢一个人，现在是喜欢一个人。四，女孩给男朋友打电话：“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最终的结果是，老外泪流满面，交白卷，回国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齐玉梅在两军疆场把他舅舅问得满身是嘴，无言答对。大小姐怒火满腔，刀劈了娘舅，把人头割下来拿到手中，这心里也不得劲儿。不管怎么说他是舅舅啊，可但是你死有余辜，拿着回来交个牛狗，牛狗你看，你看这媳妇儿找着了啊、哎！你看是真心是假意吧？哎，我说月婷跟来了。月婷一看，真把他娘舅给劈了。看来，他不像是秦桧的女儿啊。不是，啊，二叔，把他娘舅劈了吗？啊，劈了。你亲眼目睹没有？亲眼目睹。那好。你当保人，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个兄弟长了一块反骨后脑勺上，我看出来了。哎，他说了不算是，算了不说，回去之后你可给当保人，听见没有？你兄弟如果要造次，由你负责。哟，二叔啊，这您可难为我了，其中那儿有我表姑呢，是不是？这另外还有姥爷，有舅舅，这个您让我做，这不就你是他亲哥哥吗？就这么回来了，把人头挑到了百尺高杆之上，挑到城头上。老娘领着往里头一走，撇吃拉嘴呀、啊，见到了姚梦环，见到了神奇沈文公，把前敌上所有的事情完全说明。姑娘已经做到了，你要求的条件人家照办了，怎么办呢？咱说话可得算数啊。对不对？我说妹妹，这你哥哥我，你看一辈子大饭桶，说话就算数。姚梦环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眼圈可红了，扑簌簌眼泪往下一淌，把头低下来了，自问自心呢、啊、我以为我出了这个条件让他刀斩他娘舅，他做不到，谁能这么做呢？结果他真正做到了。他的血书我也看见了。那么，如果我说话不算数，回来不让人家夫妻完婚，唉，何为人也？想到这个地方了，把牙一咬，心一横啊，死去的表兄岳飞，我对不住你。不过现在事情头摆到这儿了，就得你表妹我给摆平，不摆平不行。答应人家的事情我必须要做，可但有一样，我知道我抚养这孩子18年，从此以后我是千古的罪人，我认可一个人担着了。姑娘属实是好姑娘，好，月宵你伤势根本不重，明天完婚，老娘你看那哪成啊， 明天今天不一样，今天是黄道。

吉日，就今天完婚。月孝是说什么也不干呢。二叔啊，什么事我都能依您，您就是我爹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不能依您。哎呀，你兔崽子说话说挺好听，我就是你爹，父母之命，难道说你不听？哎，我说老妹子，你看怎么样？来，他不听。孟环把眼睛一瞪，这性格像岳飞似的。你别看是个女人呢，办事像男人一样。过来，跪下。是娘。萧儿，难道说你敢抗母命吗？不用说，你二叔这下就是我要做主，我就让你完婚，你同意不同意？娘，这件事属实我不能同意，我要同意了骂名千秋万古。往下刚要说，再一看，姚梦魂从背后屁股后头一伸手，藏家伙，一把匕首明晃晃亮堂堂拿在手中。小娃娃，我就知道你不同意，不过你娘答应人家的事情必须要做到，况且这姑娘我认为就不是秦桧的亲姑娘，难道说姓秦的全坏吗？既不同意，我呢也不活了，照着自己耿桑咽喉这地方扎上不就完吗？你说把月霄给吓得魂飞三千里，这破散九云霄啊，往上这一扑，一把手把匕首抢过来了，差不点把自己手割破了。娘，我同意了，我同意。孟欢眼泪下来了。孩子，这件事情难道说你就以为你姑妈你娘我直接就同意，就贪图玉梅长得漂亮有能耐吗？是有是在呀、啊、马上完婚。老娘一看说就得了，你看你这和我来的，哎，他压你18年，你让他抹脖子死啊，弄个忤逆子儿啊，完婚，就此完婚。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双拜，共入洞房。总之这门亲事不是那么太红火呀，大家假装么高兴，心里都别扭着呢。见到岳雷元帅这话怎么说？你们大家都在场不在场？见到李氏怎么说？在场不在场？特别神奇呀、啊！歇话，李氏要问我，你是他姥爷，你把他养大的，你说话他能不听吗？哎，跟姓秦的女儿结亲了，秦桧能跟我们成亲家吗？满身是罪，何言答对？不过就让干女儿孟环去答对去吧。记下他们不提，单说洞房没有闹的。谁闹洞房？两人进去之后了，月霄回头瞧了瞧，外头没有人，屋里头有两个大丫鬟在伺候着，枣栗子乱七八糟都放到床上，应用之物都给准备好了，交杯盏也摆好了，放到那儿等着夫妻两人喝。都完事儿了，告辞，丫鬟出去了。秦玉梅坐到这儿，蒙着盖头，这盖头得等着新郎官过来给揭开，这个是个规矩。左等左不过来，右等右不过来，这脸盖的挺严还看不着，耳朵一听好像是来回徘徊来回走，有的时候停下还吃咂嘴。玉梅理解呀，这如果放到我的身上，我是月霄怎么样？我也这么难呢？谁让我那野爹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啊？是他给造下来的孽。既然不愿意给我揭盖头，我自己揭下去，我主动一点。夫妻有了感情之后，一来二去，我会把他温暖过来的。我会感动他的心的。盖头一伸手自己接下去了，这一半上新娘子更漂亮了。
美。单表月娇眼睛的余光发现对方自己揭盖头，猛地一回身一看，盖头揭下去了。大姑娘站起身来，来到桌案之前，把交杯盏满上。少帅，请用交杯盏吧。月宵一看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一收拾上更漂亮，千八百个里头挑不出这么一个来。可但是又一想，你是在秦府长大的，你是秦桧的闺女，那么不清楚，有个血书，有你娘行，有活口，他可以直接对我说，没有你娘，就是你娘在，你在秦桧府里头养大，管他叫爹来着，我也不能要你。你就是秦桧的干闺女，我都不能要，况且你还姓秦呢。从此往后，老秦家老岳家不能结亲。讲到这个地方，看了看交杯盏，瞅了瞅姑娘，冲着大小姐深深猫腰搭了一躬。啊，官人，你这是做什么？玉梅啊，我对不起你，我答应和你完婚了，也就是说咱有其名无其实，你走吧，你算把我饶了。我的难处你完全都理解，你完全都知道吧。姑娘听到这儿，把交杯盏放下，撂撂皱皱眉头。官人，那么我来问你，你不同意娶我为妻？不同意。说既然不同意，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拜天地呢？咱们两个拜完堂了，我活着是你家人，死后是你岳家之鬼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小姐，不瞒你说，母命难违，我没办法，我不答应，我母亲要自杀，你看着了吧，因为我是孝子，我只好答应。可不过我不能对不起我死去的亲爹和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姐丈，还有叔叔。总而言之，我不能要你，这属于临阵收妻呢。姑娘听到这儿又愣神儿。月宵，照你这么一说的话，你母亲说的话完全作废，那是当然。两罪加一，我得管。你是秦桧女儿，我收了，酒色之徒得杀，临阵招妻，罪该万死，罪加三等。姑娘这火立刻压不住了。好吧，既然你说临阵收妻，那么请问你们家的根底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家根底怎么着？老岳家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没有办错事的地方，都是正人君子。姑娘扑哧一笑，冷笑。月宵啊，要说临阵收妻，罪该万死，这是你们岳家的门风。哪个死了？你大哥岳云在北国收了红花公主，是不是临阵招妻啊？正和北国作战呢，何止一个呀？你的二哥岳雷盗药，曾经在潭州收没收大小姐？算不算临阵招妻？正在和杨瑶作战呢。至于你的三哥，正和杨瑶作战，做内营进去了，他到里头招没招驸马？杨阴阳嫁给他没有？再往下说，岳林，你四哥，他曾经收下了莫七谢的女儿莫七燕，请问莫七谢算不算杀你父的仇人？秦桧、莫七谢、王邦彦这三个人一路货色呀，
难道说救秦桧是杀你爹仇人莫七谢就不算了吗？一刀割出吗？那还是亲女儿呢。我本身我就不是秦桧的亲女儿，你如此这样对待我，你和我拜了堂了，我诚心诚意嫁给你了，结果你让我走。话刚说到这儿，他这一翻小肠不要紧，把老岳家这点事儿都给兜了出来了。心里的话你还没往下说呢，你再往下说，说到五哥那儿，我五哥他还曾经收过李密品他的老妹子，叫李美玉。这是忘了，这是气得浑身大战往前一伸，啪啪两个大嘴巴子。你把岳家骂得好苦啊，你给我滚滚，说什么我也不要你。姑娘冷不防没有注意，要注意干脆他打不着。要说岳霄的能耐大不不小，要比秦玉梅得差三分之二。玉梅被打伤了，手捂了捂脸，眼泪为眼圈一转。姓岳的，好，我走，算我瞎了眼。可但是有一样，我走了你可不要找我。呸，我找你，我找你做什么？我找你，我宰了你，我找你。姑娘一转身在墙上把鞭摘下来，往背后一摆，把鞭给我放下，鞭是我的。姑娘一阵的冷笑，月霄，你的？想当初你命都是我的，我把你抓住的，我得到这个鞭。再说二叔从中作证，这东西就是我的了。转身出去，到后院飞身上马，从后花园出去走了。就剩月霄老哥一个了，没敢追。抢鞭一琢磨，打得过人家吗？打不过呀。他走了前头喝喜酒呢，我得去看看，给送个信儿，对不对？告诉一声，说明小伙子有骨气，不是酒色之徒，把他赶走了，我娘也就拉倒了。直接来到前边，大家坐着正在喝酒呢，老牛一回头呀，你小子怎么眼神这么不好看呢？啊，二叔，有点事儿，我想和大家说说。啊，洞房还有什么事儿吗？说说说说。二叔，秦玉梅让我给赶走了，洞房休妻。老牛一听，什么？你给赶跑了？哎呀，好他妈兔崽子啊！那鞭呢？鞭背走了。为什么不要去了？人家不给。您不是让我给人家的吗？人家说了，我要能给吗？老牛这拍大腿呀，你这个忤逆子儿哦，你娘说话都不好使了啊！洞房休妻给休跑了。我哎哎，我说大妹子，你看怎么办？就你这个忤逆儿子，你养了18年心血都倒到他身上，忤逆不孝，忤逆子儿，天打五雷轰顶的东西，你留他做什么？哎，他干脆这小子他们无情无义，他不是我岳飞大哥的儿子，不一定啊，李氏我嫂子做点什么坏事儿，他们偷着，他们有这么个小子。大伙一听，怎么胡说八道的？这不是？岳婷的脸也红了。鲜花，他偷着有的，那我呢？我们俩双妈。这个时间，姚氏愣磕磕坐在这儿，愣了半天呢。最后一拍桌案，大胆的萧儿，你给我跪下！月霄咕咚就跪在这儿，娘，把他赶走了就算了，我也听从母命了，我也和他完婚了，他走了，不就拉倒了吗？我也没杀他。老牛一听，你没杀人家，你杀得了吗你？你想他妈要有点能耐的话，你早就把鞭抢过来了，你不杀不了吗？鞭都抢不过来，你还能杀了人吗你？妹妹，严重处理，宰，不能留着，耽误事儿。为什么？没有了盘古鞭，何人能打豹子翎？豹子翎如果死不了，怎么能够彻底消灭30万大军？
通台山怎么能够平得了

老岳家仇也别报了，秦桧也拿不住了，有豹子灵宝的谁也拿不了。姚梦欢听到这儿，牙关紧咬，小娃娃，哦，你觉得你做的挺聪明是不是？你遵从母命和他完婚，最后洞房休妻，将他赶走，三全其美吗？你把你娘都给埋到里头了，难道说我和你共同定的死计坑人家姑娘吗？人家和你完了婚了，脸也开了，最后是个媳妇了，实际是个大姑娘，你给撵走了，你良心何在？咱们做者不悔，悔者不做。既然如此，你马上给我去找，你给我找回来，找回来没事，如果找不回来，我要你命。娘啊，您给儿留点行不行？我已经把他撵走了，您再让我把他找回来，他得更长羊了，他脾气就得大了。不管他大不大，人家有能耐，咱还指着人家了。大敌当前，你从各方面着想，马上给我去找。是，谨遵母命。熬做逆位烦呢，灶坑烧王八是憋气带窝火。老娘一看，赶紧快去，快快去！如果不去，你娘要是一翻了，马上就把你剁了，能养你也能剁你。转过身来往外来。马没有，枪没有。老爷，我骑您的马，您看行吗？可以。但是他老爷使刀，另找了一杆枪。出了府之后，撒马往前走，一琢磨，我去找去，门都没有。我不能去找。怎么办？干脆我出城，出南城，直接够奔敌营。到敌营，我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万一我遇上秦桧，一枪把他囊死，然后我死到那儿，我也甘心瞑目。我找他去，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我哪能这么做？出城正往前走，忽然间前边跑过两匹马，这两匹马是爷儿两个，骑着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前头这个是年轻的，后头这个是年老的。谁呀？李如龙不是搬兵去了吗？到倒马关搬兵，搬来50000人马。倒马关的总兵叫张先，儿子张林。现在李如龙死了，这两个人查营，查一发现头前，哎，来匹马，把拦住。张林少帅过来把他拦住了，哎，别走了，做什么呢？通个名吧。一看是敌将啊，不是自己的人。月霄上下打量一番，看看岁数比自己也就在大一两岁那样，也很精神，手中荷刀，将枪一拧。我先问你，你是什么人？问我呀？倒马关的少帅。再往下问，姓张叫张林，看见没有？后头那位姓张叫张先，是我天伦老夫。我们人马刚刚来到此地，特为给秦丞相帮忙。嘿，小英雄一听，本来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去呢，破口大骂呀。哎，我先告诉你我是谁。岳飞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的第七儿子。再往下问，我原来姓沈，叫沈霄，现在姓岳，叫岳霄。不楞就是一枪，汤被人家架出去了。架出去之后，把马匹带住，哎呀呀，我以为是何人到此，原来是天下第一大色鬼，九色之徒，月霄。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月霄和张林两个人互相通完名之后，张林一听闹了半天你就是月霄啊，原来是酒色之徒啊，可惜呀、啊、岳飞那么大的汉子，别跟他反了，我们佩服他，他是英雄，怎么能有你这么个败类的儿子呢？老岳家的名声都让你给败尽了。哎，岳霄一听，我怎么酒色之徒？你和秦玉梅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秦玉梅是秦丞相的宝贝疙瘩女儿啊，被你给调戏的，上了钩上了套，结果父女分离，刀劈娘舅，进了城之后和你是不是完婚了？啊，我洞房休妻把他休走了，根本我没想要他。这一着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张离一听，呸，你好不知道羞耻啊，我把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啊，你还洞房休妻了？啊，你说你当初如果不是要人家，你凭嘛跟人家拜天地啊？拜完天地又把人家给休了，你太损了吧你啊。啊，你们报仇就这么报啊？拿一个姑娘这么耍着玩啊？你太不是东西了，招刀唰刀下来了，急驾相还，两人打到一处。这张离也真有两下子呢，也不是孬货呀，可是月霄枪马都不应手，是宝马吧？宝马没骑惯，头一回骑呀。两人打个平手，打月有20趟左右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张先老元帅一看呢，不行，我得帮着玩去，我得帮着，万一旦间要失了手怎么办？什么叫俩打一个？这也不是正式摆开疆场，是现在就我们仨人，拨马就上去，俩打一个。这回月霄划了拨来了，哎，这爷两个这刀，那干脆就像飞轮一样啊，上下翻飞，为之乱呢、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单说成理。老牛正陪着大妹子，啊，另外陪着沈起，正在叨这事儿，报可了不得了。我们公子爷出去不是吗？他就奔敌营去了。现在打起俩打一个，公子爷要不行了。老牛又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撒腿就跑啊，到外头飞身上马，直接跑上了城池。来到上头往下一看，可不是怎么着。俩打一个，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呀、啊。有心要出去给帮忙去，一琢磨就我这两下子，别帮了，谁帮我呀？扯开大嗓门就喊呐：“月霄啊，听见没有？他们俩打一个不是英雄，你想活不想活？快跑，跟二叔交啊！打不了撒腿就跑啊！” 月霄听得阵阵的。究竟二叔还挺向着自己，一琢磨我就死到他俩手里，太不值得了。一学马落荒而逃，跑下去了。马快呀，宝马良驹呀，把后头落下了。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突然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山寨，前面是大道，旁边有油盐道。顺着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一看前边，哎呦，有寨门。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正往前走着，马蹄子底下稍一软，咵嚓，原来是炫马坑，掉下去了。一闭眼睛，掉在底儿上了。抬头再一看，老深了，想出去门都没有。就听上头有人喊：“哎，抓住啦！一头野驴啊，抓住啦！这回妥了，妥了，妥了，妥！”野驴，新华拿我当驴了，等他到跟前再说吧。一会儿上头围了七八个人，往下一看，呀，哪是野驴啊，是个人，骑着一匹马。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怎么不长眼睛呢？往坑里来呢？我们今天就等着吃野驴肉，特为挖的这坑就在寨门的旁边，你怎么专往这里头来？要说起来，我是行路之人，从此路过，正好掉到这个坑里头了。对不起，请大家受累，把我给弄上去吧。你什么人？你是？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好人放过，坏人立刻就上。月霄一听我是好人呢，要一提我姥爷也可以，提我爹也可以，提我哥哥，提谁？他都得把我放了，我肯定不是坏人就是了。狗杆子噼里啪啦这一搭给搭上来了，以为不得放了，往地下一按，这七八个人五花大绑，本儿给绑上了。你是什么人？通个名，然后再说。月霄一琢磨，占山的规矩这是，绑上，绑上就绑上吧。那我通名吧。各位弟兄，大家辛苦了。要说起来，提我的名字可能你们不知道，要提我老爷的名字你们能够知道，他就是襄阳王襄阳老元帅神奇沈文公。我的舅舅叫沈忠，我是他的外孙子，我叫沈霄。刚报完名，大伙一打愣神，旁边过来个大头目到跟前说：“你叫什么？”“叫沈霄。”“现在是不是叫月霄了？”“哟，我认祖归宗的事儿怎么他们都知道？”刚一打愣神，大头目啪嚓就给个大嘴巴，上去就一定跟脚。哎，你怎么打人？打人？哎呀，原来那时候听说这个人不错呀，这个沈霄啊。现在我们才知道，听说他怎么着跟一个姓秦的叫秦玉梅，秦桧的女儿，看人家长得好，把人家给调理了，入了洞房之后先奸后修。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你吗？少要胡说，根本无有此事啊！这什么无有此事？来，就快禀报寨主爷。有人往里头禀报，一会儿就传出信儿来了，让在外头好好看好，什么时候让进去，什么时候进去。月霄这个别扭啊，心话我今天算倒了霉了，这算，不知道他家寨主如何呀？到那儿好好说说，解释解释吧。我跟他无冤无仇，他占山这个地方又属于我老爷所管的地面，对不对？等了好半天，最后里头有人喊：“寨主说了，押着月霄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把眼睛给蒙上，把他放到马上，马也拽上来了，直接进去。 好像挺远呢。进去之后，最后把眼罩给打开了，从马上给滴了下来了。抬头一看，这就是大厅。啊，这是分赃局大厅，可能是。上去再说吧。往里走，走，走，走，进寨主去。月霄跟着来到里边，抬头往上一看，正中间坐着一人。这岁数十七八岁，岁数不大，哎呀，长得漂亮，肉皮格外的细嫩，通红的小嘴儿啊，五官端正，双叉金花，十字披红，全身上下一身红，看意思好像是新郎官儿。跪跪跪跪，给寨主爷磕头。能跪吗？他是占山的山贼呀。月霄一想，不跪不跪，这话还说不明白。弟兄们，你们大家暂时停一停，我有话说，我跟寨主有话说。这位小寨主一摆手，行了，不跪就不跪吧，让他站着，别让跑了就行。你姓什么叫什么？寨主难道说你不知道？刚才你手下的楼兵就没有报告你，没让你知道，已经告诉我了，不过我不太相信，我要亲耳听一听你到底是谁，让你自己说。男儿大丈夫，力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不能说假话吧？报个名。如果要问，我老爷神奇沈文公，舅舅沈忠，我的养母是我姑母姚梦环。你亲爹是谁？姓岳，名飞，字鹏举，金台大元帅。我是他的妻子月霄。啊，原来你就是月霄啊。行了，这要是别人，我就把他放了。唯有你不能放，说为什么呢？你不在好人堆之内呀。耶，寨主，话不能这么说呀。谁不知道老岳家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你为什么说我是坏人？哎呀，你还理直气壮，是怎么事？老岳家都是英雄，全是好汉，都是正人君子，唯独是你，你是小人呢。你觉得你是好人吗？我听说有个事儿，秦桧有个闺女长得相当漂亮，像仙女一样，外号叫小仙女。你看人家长得好，你调戏人家，结果把人家调戏到手了，上了钩了，你又挑动人家父女不和，刀劈娘舅，人家都做到了，最后你洞房休妻，先奸后休，是你不？没这事儿，我把他休了，根本就没有这事儿。要有这事儿，我就把他留下了，我母亲都同意了，我不同意。为什么？我为了岳家的名誉。呸，别胡说八道。啊，这么说吧，我这次也想放你。为什么不放呢？我这次马上就拜堂，刚来的一位压寨的夫人，你看偏偏你来把这好事给我搅，还耽误工了。他恨你，你相信不？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把他找来，你看看。月霄一琢磨，你的压寨夫人我连认都不认识啊，他怎么能恨我呢？你夫人是何人？来啊，把夫人请来。有人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回寨主爷，我们压寨夫人说了，不愿意见他，看他恶心。你看怎么样？见你都恶心呢。但是不让你亲眼目睹看一看的话，你死了也不瞑目啊！你等着，我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从后头过来了， 月宵抬头一看，耶呵，这新娘子是谁呀？秦玉梅和小寨主携手揽腕，挎着胳膊，肩靠肩，膀靠膀。虽说他不承认是自己的妻子，但是看着他也别扭，也生气呀，把脑袋往回一别了，不瞅了。小寨主一看，哟，怎么不看了呢？你不看了？现在他已经嫁给我了，马上拜天地入洞房。说怎么马上拜天地入洞房？白天呢，据说呀，生了孩都特别聪明，所以说我们马上拜天地入洞房。你既然不要他，那么我看他长得好看，我喜欢，我要。你呢，就把你五花大绑绑到洞房，我们两个上床休息，你在旁边看着。
0: 爷、yeah!
6: 月宵心话，你算个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损呢？你杀了我吧，不然的话你把我放开，咱们比试比试，谁跟你比呀、啊、你觉得你盖不错的呢？你有什么能耐？当初谁把你逮住的？那还不是我的夫人吗？一拍肩膀，奔搂着脸，靠着脸，嘿，把脑袋一低，不敲了。哎呀，我看你这样也怪难以为情的。虽说你和他没什么感情，刚才我说的都是笑话，什么叫先奸后羞，没那么回事儿。人家大姑娘呢，人家话跟我说的明白的。可不过我跟他俩这一好，我们俩马上要拜天地，这消息告诉你，你觉着怪不得劲儿的。看来你和他多少还有那么点感情。要说起来，你们两个拜过天地了，你就是他的前夫，这你得承认呢。你拜天地没啊？拜了，没有男女之情，这不就得了吗？拜天地你是他的前夫，我呢是他的后夫，他俩丈夫。干脆刚才我也问他来的，他对你还有留恋之情，他说许你不仁，不许他不义。那怎么办呢？马上咱们三个人重新拜堂，拜完堂之后，你是前夫，你先进洞房，前半夜归你，后半夜归我，到半夜三更天你出来到别的屋去，我进去。我这个人还特别讲理，先生这个孩子就姓岳，哎，他是你儿子，后生那个归我，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呸！你胡说八道啊！说不出来的话你都能够说出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还骂呀？如果你要再骂的话，那可别怪我了。一扭脸，夫人，秦玉梅瞅了一瞅月宵，月宵把眼皮往下一扒子，嘎噔噔的眼。哎，按说到我把那个水性杨花的东西呀、啊，你真不是东西。哎，我刚洞房休妻把你休走，马上你就嫁人，看见没有？刚才这个小寨主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一句人语不会说呀，你完全你都默许了，一声不响，你也在旁边听着。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两个丈夫你都同意了，我能要你，我宁可死。小寨主一看，那没办法了，夫人呢？你看他不同意，你对他有留恋之情，他对你是无情无义，干脆呢就把他宰了得了呗，还留他干什么？秦玉梅在这儿一趴子眼皮儿，这下话还没等说，突然之间从外头跑进一个喽啰，报回小寨主，寨门外来了一个人。自报家门，他是盗马关的少帅，姓张，叫张林，来拜山来了，求见寨主。嘿，哎呀，今天咋这么多的事儿呢？耽误我的好事。夫人呢？你暂时先休息啊，先休息休息休息。 把夫人打发走了。秦玉梅转身走后，来把他就在这给我绑着，别动他。他姓什么叫什么？姓张，叫张林。哪儿的？道马关的少元帅。哦，小寨主听到这儿，这回是往心里去，刚才用他顽皮半天呢，打打愣神，转身够奔后边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回来告诉楼兵，不准打不准骂，既然拜山，按着黑道的规矩，请有请。时间不算太大，张林进来了。到了厅房，再看寨主正坐着，两手一扶桌案，马上就站起来了，恭恭敬敬。张林一抱腕，说：“我呀，我是道马关的少元帅，我追敌人，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的。据我一打听，在寨子外说是被您山上给抓来了，姓岳，叫岳霄，可有此事？”“有啊，有有有有有有。”“来，您先请坐，来，先坐，先尝。厨房准备酒宴。”哎，张林当时就愣了，心话：“你是占山的，我是围观的，你怎么还请我吃饭呢？让坐现场，这还可以，按黑道规矩，因为我是拜山来的。”“啊，不，少寨主，不能答应。”“哎，不能这么说。你到这儿，按黑道规矩不是吗？我这儿就这么个规矩，是拜山来的都得吃饭。你说的那个人，瞧，是他不？”往旁边一指月霄，月霄一打了脑袋，少帅一看，哎呀，正是他。多谢寨主帮忙，等我回去之后对秦丞相把此事说明，必有重谢。用不着，用不着，我不是静影的给你们帮忙，我成心出去把他给逮着交给你的，值得报恩。是他掉到我们坑里头了，本来那坑是抓驴用的，没成想把他给逮住。少帅，吃完喝完，你把他直接带走。酒宴摆上来，那快，一会儿就摆上来了，坐到这儿了。敬酒吧，你敬我一盅，我敬你一盅。这少帅心直嘀咕：这酒里他没有毒，他究竟什么意思呢？自己一点脑不明白。哎，就在这个时候，小寨主站起身来，说：您酒过三巡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么我告辞吧，先别告辞，有一个人要见你，我让你吃饱了喝得了，然后去见这个人。他是你的老熟人，他认得你。啊，什么人？那您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来，你随我来。少寨主，你可不能从中有诈呀，我到这儿来可没有恶意，我是拜山而上，我拜山来的。我也没有恶意，到那一瞧瞧不就知道了吗？走走走走走走，到跟前一拉手，直接够奔大厅的旁边的偏殿，门刷一开，少帅往里头一瞧，一看里头有两个丫鬟，四旮旯空，再没有人了，中间坐着一位半老徐娘。啊，少寨主，这是何意呢？您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就是他要找您。少帅往前进进身，深深搭了一躬，请问这位妈妈，您找我何干？再看这位半老徐娘，眼圈发红，出口叫儿。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 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

0: 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

0: 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星舰长征，然而长征三号的第一次发射并不顺利，氢氧发动机在高空中二次启动失败了。按照以前的经验，第一次发射失败意味着所有发射都将被推迟，但长征三号这一次失败遇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长征三号的发射场西昌发射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这里四月后将进入雨季，湿度大，还可能遇到雷雨天气，这对火箭发射来说极为不利。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四月是第二发火箭的最后发射期限，但这次发射距离失败的第一次发射仅仅只有70天，在这70天内，火箭专家要找出第一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拿出新的解决方案，还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合适的零件，并在火箭组装好的情况下更换。这个紧迫而又艰巨的70天闪电行动，向相关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寻找具体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气候潮湿寒冷的大西南山区。试验队员们将设计图纸用传真发回北京，并组织设计人员下场配合生产，在灯火通明的工作间内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1984年4月8日晚上7点20分，第二发长征三号火箭准时起飞，所有数据一切正常。据历史记载，1985年欧盟航空局阿里安火箭发射失败，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搞清故障，长征三号仅用70天，在发射现场就地改装发射成功，成为航天史上的一次壮举。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具有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力的国家。长征三号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一次突破，更让每一个中国人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与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1984年4月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实现了第一次的电视直播，让远在边疆地区的人们能收看到清晰生动的电视节目。随后，长征三号火箭也加入到国际发射市场。亚洲卫星公司希望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发送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0年4月7日，天气一直不好，雷声隆隆，雨下不停。西昌卫星发射场上空乌云密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要在这一天晚上将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当天晚上共有3个可供发射的窗口，时间长度分别是65分钟、9分钟和81分钟。要想按照原定计划发射火箭，就必须在这3个窗口中打出去，否则就只有终止发射。而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是否灌入火箭的燃料箱内，是左右发射的关键因素。如果第三级没有加注，后面的一切问题都还好说，但如果第三级一旦加注，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0: 金属做成的火箭无法长时间忍受喝进肚子里的低温燃料，如果长时间不发射，致使燃料泄出，就会导致火箭舰体报废，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西昌卫星发射场上，专家们的心情都和此时上空密布的乌云一样沉重，但气象观测显示，晚上八点之后天气会逐渐好转。这个信息让发射总指挥坚定了信心，低温燃料开始加注。当发射程序进入到最后八十分钟时，老天爷却更肆无忌惮地下起雨来，黑云滚滚而来，风声、雨声、雷声，声声震撼着人们的心情。原定的发射时间被迫放弃。就在这时，又传来了雷电监测极度异常的消息，让心中本来就七上八下的发射人员在那一刻雪上加霜。此时的发射指挥官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终止正在滴滴答答运转的发射程序。等着亲眼目睹火箭发射壮观时刻的来宾们也开始紧张发射程序的突然中断，人们开始揣测今晚的最终结局。第一个发射窗口过去了，第二个短暂的发射窗口眼看又过去了，此时如果第三个发射窗口仅有的八十分钟时间悄悄地溜过去，人们就失去了当晚最后一个发射机会。气象专家紧急协商，有一个约1000公里大小的无云区现在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发射场移来，这个无云区在21点前后可能到达发射场上。现场指挥人员当即决定一定要抓住第三个发射窗口的机会，发射再次进入80分钟倒计时准备。接近21时，发射场上空突然出现了一片晴空，星光乍现。21时30分，指挥员经请示准时点火，长征三号火箭顺利升空。其实，早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后，长征系列火箭的专家们就开始酝酿新型火箭的技术发展途径与设计方案。长三甲系列火箭其实包含了三个型号，它们都是在长征三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对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三级进行重新设计，由2.25米增大到3米，就成了长征三号甲火箭。它全长52.52米，火箭直径、正流罩均超过长征三号，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也从1.45吨提高到了2.6吨。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的一级周围捆绑4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三号乙，运载能力也提升到了5.1吨。在长征三号甲的周围捆绑2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三号丙，它的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是3.8吨。1994年，中国正式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作为当时国内运载能力最大、发射轨道最多样、最适合发射高轨道卫星的长三甲系列火箭成为北斗导航系统的首选。就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建设的同时，欧盟各国为了减少对美国 GPS 的依赖，也计划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1999年，欧盟首次公布了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2003年5月，欧盟和欧洲空间局正式启动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谁先发射卫星并开通使用，谁就占有这段频率的优先使用权。 2007年4月14日凌晨，随着一声点火指令，托举着北斗二号首颗卫星的长三角运载火箭缓缓升空。3天后成功入轨工作。北斗二号从太空传来了清晰的信号，中国抢先于欧盟获得了这段频率的使用权。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看到了卫星导航在国家安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启动。长征三号甲系列的3枚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担负起发射55颗导航卫星的重任。直到目前为止，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仅有4名成员，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不过，由于格洛纳斯和伽利略都存在卫星老化和星载系统失灵的问题，目前实现全球覆盖且提供稳定服务的，只有美国的 GPS 与中国的北斗。中国在导航安全上不用再受制于人。在长征五号火箭诞生之前，作为中国高轨道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长三甲系列火箭也让中国航天在宇宙中走得更加深远。令世界惊叹的嫦娥探月工程，长三甲系列火箭功不可没。了解月球背面，并以此为基点走向更远的深空，一直是中国航天人努力的方向。然而圆梦的路上总是充满着挑战。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江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把火箭发射比作打靶，以往的发射任务可以允许我们打3环，但探月工程的火箭发射必须打10环。如何完成零窗口的精准发射，成为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执行探月工程任务中最大的挑战。
1: 我得提前瞄准这个方向，火箭把卫星送到这个方向，然后月球呢也从这个方向走到这个方向，
2: 正好碰上，
1: 正好碰上，打早去早了碰不上，去晚了也碰不上。
0: 所谓发射窗口，是指运载火箭发射比较合适的时间范围。这个范围的大小也叫做发射窗口的宽度，而零窗口意味着火箭发射必须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里分秒不差将火箭点火升空，不允许有任何延误与变更。那么为何探月工程要采用零窗口如此精准的发射呢？火箭专家解释，在这个时刻发射，卫星不需要中途修正就能进入预定轨道，每一次修正都会启动卫星的发动机，消耗许多推进剂，而推进剂相当于卫星在太空飞行的粮食。一个正常的卫星在天上消耗的推进剂一年大概就要50至80多公斤，如果能省下120公斤的推进剂，可想而知对卫星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做更多的试验。2007年10月24日，中国首个深

当长三甲火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嫦娥一号安稳地送入预定轨道后，位于北京、上海、昆明、乌鲁木齐的四个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这四个望远镜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测量网，嫦娥一号在它奔月轨道上的一举一动都被地面上的专家们时时刻刻关注着。

0: 这一天顺利的不敢让人相信。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回忆道，那个时候提心吊胆，不断的测控监测，因为它飞得太好了，让人心里犯嘀咕，它怎么飞得那么好呢？是哪里测错了吗？当监测部门报告嫦娥探测器被月球引力抓住的一瞬间，所有的压力、怀疑、不安全部化为成功后的感慨。欧阳自远抱着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我国首次探月任务完美实现零窗口发射，创造了航天发射史上的中国奇迹。正是由于零窗口发射省下了准备做轨道修正的120公斤燃料，嫦娥一号卫星在完成一年寿命以后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从2007年起，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连续成功发射4颗嫦娥月球探测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北斗工程从1期到3期，探月工程从嫦娥一号到嫦娥4号，全部由长三甲系列火箭实施发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入轨精度高，适应能力强，其发射卫星的入轨精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它可以一箭单星，也可以一箭多星发射，既可以用于标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也可以用于超同步转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以及深空探测器发射，还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实现侧向机动变轨、多次起旋、消旋、定向等，可以满足卫星用户多种不同使用要求。长征三号甲火箭无愧于劳模火箭的称号。2013年12月2日，长征三号乙遥23运载火箭托举嫦娥三号，以完美的姿态奔向了遥远的月球，让五星红旗稳稳矗立在了距离地球38万千米的高度。2018年12月8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嫦娥四号探测器送到了月球背面，这也是人类第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1: 5 4 3 2 1，点火！
2: 点火！
1: 起飞！起飞时间：6:40.32.21秒/8:06毫秒。
0: 在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三枚运载火箭的月球接力中，中国人与月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沿着这条探月之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出发了。
1: 分离。
0: 2020年11月24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载着嫦娥五号飞向月球。
3: 长征报告，着陆，上升轨迹，着陆。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着陆轨迹，着陆月面。
0: 这次出征，嫦娥五号探测器有一个新的任务，采集月球样本并返回地球。这将会是中国人与月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0: 完成采样任务后，在中国航天人姚远的指挥下，嫦娥五号上升器带着月壤飞离月球，与等候在半空中的轨道器成功汇合，将珍贵的月球样品交到轨道器的手中。月球的秘密也将随着嫦娥五号的返回被地球上的人们所知晓。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地球，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2022年，科学家在这些月壤中发现了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也确认了月球上大量存在着人类梦寐以求的完美能源物质氦三。2024年5月3日17时27分，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六号探测器顺利升空，人们的目光再一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六号展开了国旗，完成了与月球的合影后，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着陆器留在月面，上升器带着月壤样品从月背起飞了。最终，嫦娥六号返回器降落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完成这场地月往返之旅。从古至今，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没有止境。长征系列火箭的研制注定也是漫长的征途。新一代运载火箭正在加快着中国探索深空的速度。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长征十一号接连发射成功，承担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的新一代重型火箭长征九号也正在研制当中。中国航天人的目光永远投向宇宙中最深最远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这只小小的饮水鸟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玩具，它只需要一杯水就可以不断的运动。这种类似永动机的状态曾经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人类对永动机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然而真的存在不需要从外界获取任何能量就可以永远维持运动的系统吗？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能量人们似乎一直都不了解。哪怕到了18世纪，英国的机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成功地应用在纺织、煤矿运输等工业领域，可是瓦特本人都没有弄清楚能量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转换的。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千古谜题。充满戏剧性的是，最终成功用实验证明能量守恒定律的人，竟然是在科学界名不见经传的酿酒商詹姆斯·焦耳。热和功的国际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说起他的研究过程，竟然也和酿酒有着解不开的关系。1818年12月，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的儿子。1831年，也就是焦耳13岁那一年，他对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着了迷，那就是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原来当磁场发生变化时，竟然可以产生电流，电学一下子成为当时社会的时髦研究。一时之间，报纸杂志上刊登出各种电学实验的文章，焦耳都会翻来覆去地学习，试图去理解这些对他来说过于深奥的知识。家中的角落里经常能看到小焦耳安静思考的身影。他曾对父亲说，书本是我最好的旅游去处。这一句话让焦耳的父亲想起了被称为旅游教师的约翰·道尔顿。他除了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教学。1834年，焦耳的父亲带着焦耳兄弟拜访了道尔顿。道尔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因为第一个提出物质由原子组成以及色盲研究而闻名于世。道尔顿并没有教授他们任何物理化学的课程，而是给焦耳兄弟讲了很多高深的数学知识，还留下了一大堆数学题给他们当作业。焦耳后来回忆道尔顿的时候说， 他认为解数学题是训练学生专心做事的最好方法，而专心致志是科学家最基本的素养，这个理念让焦耳受益终生。回到家后，父亲在酒窖之中开辟出一块地方，给焦耳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就这样，焦耳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实验，一边帮父亲经营啤酒厂。由于啤酒的生产需要使用蒸汽机驱动，所以制酒成本和煤的价格稀。

息相关。如果可以提高能量转化率，那就可以大大压缩成本。可是当时人们对于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却一筹莫展。该怎样才能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呢？焦耳决定从文献中寻找答案。很快，一篇论文让他眼前一亮。在这篇论文中，俄国工程学教授莫里茨·冯·雅各比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机器，这是他新发明的电动机。他使用这种电动机在河上推动了一艘船。论文中指出，如果通过巧妙的设计减少摩擦，电动机就可以实现持续的旋转，并由此提供几乎无限的动力。其实，这就是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永动机理念。这不正是焦耳所追求的目标吗？可是该怎样才能制造出永动机？焦耳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时，一位重要的客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斯特金。当年，焦耳跟道尔顿学习时，斯特金经常前去拜访道尔顿，共同探讨科学问题。慢慢的，焦耳便与他熟识起来。他很欣赏斯特金的学识，于是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共进晚餐。这一次，焦耳向斯特金提出了自己对于研制永动机的疑惑。令焦耳没有想到的是，斯特金直接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来，斯特金在1832年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带动机器转动的电动机。他认为可以尝试将这台机器进行改造，焦耳或许就能实现造出永动机的梦想。焦耳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他并没有想到他走入了误区。连续几个月，焦耳几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来重新设计制造新的电动机。他投入大量资金，买来当时最新型也是最昂贵的锌铜电池作为动力来源，终于大功告成，一台崭新的机器模型诞生了。但是令焦耳感到失望的是，这台机器不仅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成为永动机，反而在产生动力的过程中消耗了很多昂贵的锌，这个成本甚至比使用蒸汽机还要高。无论他怎样改变电路、更换零件，甚至努力加速马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乍一看设计上几乎无懈可击的机器，真正工作起来如此令人失望？而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电动机工作时会不断散发出热量，这些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呢？焦耳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篇挑战热质说的文章，关于摩擦激发热源的实验研究，作者名叫拉姆福德。拉姆福德伯爵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汤普森，他以心灵手巧著称。他改进了烟囱、壁炉，发明了滴漏式咖啡壶和渗滤式咖啡壶，而一次偶然发现使他对热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在巴伐利亚军队任职期间，拉姆福德见识到了枪械和炸药的实验，这使他对热量产生了兴趣。枪管射击完会发热，炮筒发射完也会发热。不仅如此，拉姆福德还在兵工厂中观察到，给黄铜炮管钻孔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炮筒发烫。他尝试将炮筒浸入水中，并使用了一个特别钝的钻孔工具在炮筒上钻动，以期产生比平时更多的热量。结果他发现，钻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水竟然沸腾了，而摩擦产生的热似乎取之不尽，只要持续钻孔就会一直产生热量，保持水的沸腾。拉姆福德还通过比较加工掉的材料和剩余材料的比热，证实大炮的材料没有发生物理变化。他指出，
这一现象

0: 这项研究是无法用热质说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在他的大炮实验中，唯一使水沸腾的原因是炮管上的摩擦产生的热，但拉姆福德没有进一步尝试将摩擦所产生的热进行量化，因此这项研究在当时并不被科学界所认可。 而拉姆福德也只是将这项研究当成一个兴趣，并没有继续探寻下去，可这却给了焦耳莫大的启发。1841年，焦耳第一定律诞生，电流产生的加热功率 P 与导线的电阻 R 和通过导线电流 I 的平方成正比，并提出热是可以通过功转化的。 这个定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郭亮老师将为您揭开谜底。电吹风、电烤箱、电饭锅，那么它都其实用到了焦耳第一定律。哎，我们把这个插头往插销上一插，那么通过这个电阻丝的发热，就可以进行这个热量的收集。比如说我们电吹风，那电吹风我就希望能够把头发吹干，那么它这里边有很高很高温度的电阻丝，然后通过一个风扇把这个热量排出出来，我们才够把头发吹干。发现焦耳第一定律的那一年，詹姆斯·焦耳只有23岁。1841年，他将论文寄给英国皇家学会，他以为自己的发现会让各位科学家大吃一惊，结果却发现。 自己仅仅被当作乡下的业余爱好者，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业余玩家得出的结论。更何况，这结论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当时热学领域的主导理论是拉瓦锡提出的热质说，这个理论认为，热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销毁。焦耳的理论就是在向热质说发起挑战。 因此，英国皇家学会只刊登了这篇论文的摘要。可焦耳顾不上在意这些，他要做的是进一步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对的。1843年，焦耳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热量与能量之间的转换关系。焦耳试图利用这个装置测量出单位容积的水每升高一定的温度需要做多少功。 在焦耳的设计中，这个实验需要在35分钟之内做20次，而他通常一做就是6-7个小时，这绝对是个体力活。啤酒厂的工人成为他最好的合作对象，因为虽然对于焦耳来说，设计实验、记录实验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每次将2个13公斤重的砝码升起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 对于焦耳这样的身体来说，根本没办法完成。每一次，焦耳都会做好记录，可是渐渐的，焦耳发现，实验的结果取决于温度计是否可以准确测量极其微小的温度变化。焦耳的啤酒厂虽然有着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精准的温度计，但却远远达不到他想要的精度，该怎么办呢？ 1843年，一位名叫丹瑟的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温度计。这支温度计的刻度非常密集，以至于温度计上不得不安装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有了这个温度计，焦耳的实验结果更加准确，实验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啤酒厂的工人根本看不懂老板究竟在做什么，焦耳也从未跟他们解释过。 因此，他们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么大一个酒厂，老板竟然不管酿酒赚钱，却总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们私底下开始谈论老板的奇怪兴趣，焦耳却丝毫不在意这些，因为他知道，自己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个怪物。他只是不断将桶里的水换成精油，甚至水银等溶剂，继续实验。 通过这样的方法，焦耳不仅证明了功可以转变为热，还得出了热与功之间的换算关系。1843年8月，焦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他认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 消失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焦耳除了做实验，还对市面上的蒸汽机做了一番考察。当时工业市场最好的产品可尼斯蒸汽引擎火遍整个欧洲，火车运输、矿山作业、工业制造都离不开它。然而焦耳通过计算竟然发现它的功率只有10%，另外90%本来可以用作机械工的能量都以散热的形式浪费掉了。这触动了工业界商人的利益，因为这篇报告他招致工业界商人对他的猛烈攻击，甚至多年以后还有人讥讽他只会用别人的引擎去做实验，而自己却无法制造出更高效的引擎。焦耳对这一切指责都不予理睬。当年他更关注的是能源枯竭的长远危机，并积极建议英国政府去寻找新能源。然而由于焦耳在当时的科学界过于人微言轻，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焦耳想方设法希望能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他的演讲稿。在焦耳哥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詹姆斯·焦耳非常急切地希望尽快将这篇演讲全文发表，可是所有的报纸都拒绝了。经过一番讨论，曼彻斯特卫报同意打印摘录供他们自己选择。这当然不会满足我的兄弟，我回到曼彻斯特，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才答应把整个演讲发表，作为对我的特殊帮助。然而焦耳的运气实在太差了，那两个星期连续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海滩事故和两起可怕的谋杀案竞争，演讲稿在这些抢眼球的事故面前黯然失色，没有掀起丝毫波澜。焦耳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1: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

0: 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个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1: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2: 3, 2, 1, release。
1: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耳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耳1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

0: 军都山口。杨彦昭略加思索，元帅，我已有破敌之法，不过今天不能打，因为你们战了一天，人困马乏，我们也是远路行军，需要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明天四更造饭，五更出征，要想活捉大鹏毅，您扶耳上来。少将军请讲，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不费吹灰之力，准能活擒大鹏毅。
1: 哦，
0: 田崇进听罢，不由得上下打量杨彦昭。杨彦昭今年才27岁，想不到有此智谋，我们打了两天，伤了7000多人，没动大鹏毅一根汗毛，嘿，怎么就没想起杨彦昭这招呢？杨少将军，你的计策挺好，这叫逢强制取，可就怕那大鹏毅不入圈套啊。哎，田元帅，那大鹏毅逞强好胜，定然中计。元帅，要是抓不住呢？这田中进心的话惊死，你怎么问我呀？也不是我说要生擒活捉大鹏毅啊，要死的也行啊，这话我怎么说，我得给杨家做主啊，正为难。杨彦昭在帐篷门口呢，听见了，抢步起身来到切记，惊四将军，我杨家父子如果擒不住大鹏毅，我愿交出项上人头。
2: 少将军，这用不着，
0: 你看我可不是和你赌人头啊，那是你自己说的。哎，说话得算数，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好，痛快！少将军，你既赌人头，我这只耳朵也不要了，喝出去。就是叫番将把这耳朵割掉，我也把它弄出来。
2: 荆将军，我杨彦昭要擒住大鹏毅呢。
0: 那手工一件
2: 不？
0: 就你我怎么论？
2: 啊！少将军，你真能生擒大鹏毅，我拜你为师，
0: 拜你父亲，那是我爷爷。
2: 荆四今年38、9了，比杨彦昭大10多岁，他也不在乎。
0: 好，
2: 一言为定。那么你该出征了。
0: 行，
2: 荆四先走，杨彦昭上前施礼，元帅，末将奉父命给您送信，杨家兵严阵以待，就等大鹏毅出战。
0: 好，出兵。咚咚咚，到到！田崇进今天来了精神头，点10000人，响炮出兵。呵，军卒七斗丝缰，乱撒交还，步兵紧跟着跑20里地，一会儿到了，列开队伍，关敌料阵。荆四一马当先，带来100人，这100人都是个不高，车轴汉子，脖根粗，嘴叉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排开，一二。哎，辽兵番将听着，往里边给大鹏毅送信，就说我家田元帅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捐都山喽。
2: 还用使劲喊吗？
0: 小声嘀咕的听见了。怎么？因为辽兵辽将埋伏在军都山的礁石后边，也看见了，听见了，有人噔噔噔赶紧往里送信。此时经过一夜的休息，大鹏毅身体复原，花牙也高兴，马背何万通正在大帐之内议论军情。马背何万通说，大将军，您可真是立了首功啊，抢占军都山。元帅来了，这头功让你的。
2: 不用，
0: 嘿，保住命也不容易，苦了弟兄们。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多喝几杯，还要喝呢。
2: 报，田崇进带人讨调阵。
0: 嘿，这小子还敢来呀？
2: 好，
0: 备马抬刀。
2: 干嘛？
0: 他要出战。马背急忙将他拦住。
2: 慢，大将军，您别去了，咱别上当。
0: 他们想抢占军都山，又怕你想把你调出山口。
2: 咱们怎么能上这当呢？
0: 我们到这干嘛来了？太后遗旨叫我们守住山，就是守功啊。

0: 没叫我们出战呢。何万通说，今天你该歇歇了，咱陪你多喝几杯，一醉方休。嗯，好。军军到外边送信，就说今天老子不出去了。
1: 是。
0: 军兵赶紧到前哨送信，辽兵隐身在山石后边，冲着宋兵高喊，哎，你们别叫唤了，今天我不高兴，不乐意出去，等明天呢再到疆场哄孙子，我们不去啦。宋兵听完扭头看京四，京四气坏了，你不出兵我要输啊，输了哦，给我找个小师傅，还找个小爷爷，他汗都下来，哎，这怎么办呢？还给我喊，你怎么骂？人家辽兵不出战，旁边有个军卒给他出主意，哎，金将军，这不要紧呐，咱们气他，大鹏毅这个人呢好气，咱们这么办，弄点吃的，连吃带喝啊，站着喊，坐着喊，站着骂，坐着骂，一边喝酒一边骂，咱们从早晨骂到天黑，大鹏毅只要听见准出来。好，就这么办。有人抬来酒肉，当将官者下了马，当军卒席地而坐，拿着酒杯一边往山头上泼，一边冲着喊，大鹏毅给我出来，你要不出来你是怕我们了，回家把你老婆弄来，叫他给我捶捶背捏捏腿，叫你女儿给我叠床捂被，快。你说这么喊时间很长啊，从打天光放亮一直喊到四时，也是该着有事。那大鹏毅啊，在帐篷里喝酒喝热了，出去溜溜达达，一出来就听见了，哎呀，这么骂我不行，我非去不可。大鹏毅腾腾腾往后边走，叫人给他备马抬刀，花牙急了，不行啊，您不能去啊，哎，听你的听我的，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去给我点队出兵。马背说，大将军，你如果出战违背太后旨意，我们不去。何万通说，我也不去，嘿，你们都不去啊，我自己去，走。就这样，他带3000人马亮队出征。他一走啊，花牙也知道不好了，马将军何将军啊，怎么办？我家大将军只带3000人马，肯定吃亏呀，你们还是出兵助战吧。俩人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太后一旨谁敢违抗。如果我家大将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们也脱不了关系啊，这也不是我们叫他出征啊。好吧，我这还有3000人，恕末将要与主将共生死，我要出战了，守山口之事全仗二位将军了。哎，别介，花牙，这么办，我们观察一下战场形势再做定夺。好吧，马背和万通花牙带一部分人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到外边一看呢，大鹏毅已到疆场，队伍也没列，催马上阵。京四一看大鹏毅出来了，他算大得全胜了，领了100多人叽里咕噜逃跑了。曹元福催马上阵，和大鹏毅打了10几个回合，曹元福被伤了左臂，败阵逃走。谭艳美举混天铲出战，不到7-8个回合，嘡啷一声铲杖被磕飞了，急忙败走。大鹏又败了袁绍忠、京四等人，是越战越猛，直杀入宋军阵营。田崇进在众将保护下怯战怯退，离山口是越来越远，这么说吧，那有7-8里地。站在高坡处的何万通一看不好，宋军怕是有埋伏，因为花牙说了，昨天大鹏一把田崇进等人打得大败亏输，今天为什么又来战，还用这个办法呢？还想把大鹏引走呢？是不是有伏兵啊？派人去叫，7-8里地来不及了，等派人一出去已经离山口10多里地了。大鹏一杀得正高兴，猛然就听前边刀咚咚咚咚刀刀嘟嘟嘟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随着炮声、号角声、人还马炸声音，唰啦，眼前出来一排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连射箭。在大鹏毅身旁的军卒被射倒，十几个人哗退下来了。有人高喊：“大鹏毅，休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了。”大鹏一听炮声不对，急忙带住思江：“人，哎，
1: 二郎们先别过去，看看什么人来了。”
0: 辽国的军卒将官这才喘口气，倒退半里多地呀。只见树林里边出来一哨人马，队列整齐呀。大旗上白杆，白杆大旗迎风招展，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处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蟹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外带100单八杆压阵旗、七爱旗、七喜旗、七月旗，旗幡招展是浩带飘扬啊。正当中一杆大道旗，高有3丈3，火狐的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带狼牙，中间是白月光，上用黑线绣着斗大的羊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年龄在50开外，跳下马，宅盔卸甲得有9尺以上，虎背狼腰，身强体壮，头戴3叉斑卷荷叶金盔，黄金墨萼搂海带，包耳护项，密密麻麻钉满精钉，背后背着8杆护背旗，走金边卡金线，上绣千云龙，身挂大叶锁子连环龟背黄金甲，肩头有吞肩兽，胸前冰盘大护心镜，腰中系10满宝带，飞虎战裙遮住马面，于踏为3叠倒挂，下边是大红中烟，虎头战靴，老扎冰铁凳，胯下压起一匹昏红马，这匹马马毛像红缎子似的，毛管锃亮，一根杂毛也没有，长有丈二，高8尺，刀浪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大蹄碗，细蹄穗，鬃尾乱炸，这是头上生角，肚下生鳞，宝马良驹啊。看看老将的脸面，面如三秋古月，浓眉入鬓，大目有神，高不良，方阔口，墨里藏针的胡须散满前心，根根透肉，条条透风，掌中一口千锤打万锤折的金刀，往那一坐，真像猛虎出山，苍龙出海呀。大鹏一出世以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对谁都不服气，不在乎，唯独这员老将他不认识，不过对这员老将肃然起敬，哎呀，这是百步威风，战马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再看前面的军卒，长枪手、短刀手、藤牌手、捆绑手、弓箭手，前面是步兵，后边是马队，队列整齐，他没见过。这老将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他再次看看旗上的羊字，哎呀，是不是山西名将杨业呀？准是他，大宋国没有这么人呐。哎呀，看人家治军之法，你看这兵丁啊，嘿，那怎么找的，岁数都差不多，20多岁，个都那么高，一个个凝眉瞪目，鼓着腮帮子，身上嘎里嘎搭腱子肉，看出来平时练兵练得好，全都是青布罩头，青布裤褂，绿坎肩，白月光，前边宋字，后边兵字，花里布打国腿，足蹬班尖鱼鳞洒鞋，每人拿着双手带斩马刀，当将者盔名甲亮，当兵者威风凛凛，号坎整齐。嘿，今天呢我开眼了，我带兵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不知爱兵。别看田崇进他当元帅也亮兵，和杨家兵不一样。哎呀，我碰见硬敌了，我挺佩服这个人。你说他要是我们大辽的将官多好，我认可拜他为师。这位老将好，你都说话呀，他忘了。对面老将提战马到切近，抱腕拱手，请问对面来的是辽国名将大鹏毅将军吗？老夫有礼了。大鹏一愣，心老的跟小的见礼，哎，他说

0: 不了了，告诉群座，哎，站好站好啊，好好站好站，你可别让人笑我，听着吗？我过去啊，没我命令，不许乱动。辽军吓坏了，心想今儿怎么的了，叫我们站队，平时我们想站队他不让，扯那干什么，快走，像一窝蜂一样一拥而上，今天好叫我们站队也没练过呀，你激我，我激你，在这看热闹。大鹏毅挂好了兵刃，来到谢晋马打对头，一扬手，哎，不错，我就是大鹏毅，老将军你是何人？在下山西赤州火塘寨人士，官拜英朔云州副元帅杨业。
1: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金刀无敌将杨老将军呐，嘿，你的名我小时候听说了，听说您的刀招最高啊，今天想不到在这儿碰着了，我真想啊会会您。哎，老英雄，当初你不是宋国的官啊，因为你国家皇上软弱无能，把你送给大宋了。哎，你这步棋走错喽，宋朝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欺压百姓，哎，你还不错，得了，别保那边的，上这边啊，咱们大刘萧太后，你知道吗？萧太后的人好啊。哎，老将军老英雄你过来吧。杨业笑了笑，大鹏毅，咱俩是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疆场见面就是仇敌，杨业怎能投降辽国？此番我军奉命来取军都山，如果大将军能够让出山口，免受刀兵之苦，不然的话就请伸手吧。说着二次拿起金刀。大鹏一想，哎，对呀，还得杀呀，我光尊敬老杨业不行啊。通过这两天战斗啊，大鹏毅性格也变了，昨天差点死了，他恨死宋将，恨宋将狡猾刁蛮。哎呀，方才何万通马背花押说今天大宋怕有诡计，我明白了，怪不得田崇进又亮队啊，闹了半天杨业来了，杨业今天在这儿露面，他是田崇进的援兵啊，我别心慈手软。老杨业从犯我国土以来，日闯三关，夜夺数城啊。今天若擒住他，可算奇功一件。想着这，他抖擞精神，拿起金背砍山刀，双手一横：“老将军，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是啊，大将军，刚才你劝老夫，老夫才说你几句，听与不听，你自己掂量。”这燕云十六州过去是我中原国土，我军要收复失地，我们一定要拿下军都山，因为你十分勇猛，我们在这设下埋伏，你已经是孤军深入，危在旦夕，老夫不忍伤你呀，你不如带兵退回冀州，等我军攻打冀州，你弃官逃走或者县官归宋，不然今天你再无生路。杨业说的是实话，哪知大鹏毅不爱听了：“老将军不用大话欺人，看你有几何之勇，你先进招吧，你比我老，你先伸手。”“好，老夫可就不客气了。”无敌将杨业把金刀高高举起，刀头冲上，刀转冲下，这叫举火烧天式，当口吃劲，两腿一夹马肚子，战马四蹄蹬开，翻天亮掌冲上去，人如猛虎，马似蛟龙，二马相离切近，无敌将大刀唰啦力劈华山劈下来了，奔大鹏毅的顶梁。大鹏毅双手合刀，见刀头奔自己劈下来，并没还手，而是离手一带蹬，右脚一场当，马头刷了一搏，身子一歪，金刀走空了。杨业见刀走空了，搬刀头现刀准，三棱透架追，奔着面门扎还呜过去了。大鹏毅立刀当啷往外一挂，还没还手，杨业一个小鬼大推木把腰部刷一斩，大鹏毅当啷又磕出去了，三招没还手。杨业一看人不还手，赶紧收刀带马，将军为何

0: 你不进招啊？
1: 啊！大鹏一说，我让你三招。
0: 老将军，你今年多大年纪？
1: 啊，老夫55岁。
0: 是啊，你年龄大，
1: 和我爹差不多。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我不忍还手，让你一刀。第二刀嘛，敬佩你的名声，北国人没一个不知道你的。你战华州，打徐州，攻打天汉山，守并州，威名远震，我们北国人也佩服你有本事。第三招让你是因为军纪严明，不伤老百姓。你和我们大辽国军队没少打仗，所到之处辽国百姓也尊敬你，两国交战老百姓没罪，冲这个让你三刀。杨业受感动了，眼前彪形大汉看着粗野，又说的生吃马肉如同妖怪一样，今天一见传言不可听啊。这人很通情理呀、啊、大将军你过奖了，不过两国打仗是你死我活，不能仁慈，仁慈就容易被杀，你动手吧。好了老头，我还招了啊。大鹏一刷刷刷也砍三刀，杨业也没还手，干嘛不还呢？方才人家让我三招，我也得让人三招啊。大鹏一说，哎，你怎么还手啊？
0: 哦，大将军，我们都是练武之人，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我让你头一招咱是一家人，第二刀让你敬佩你这份好功夫，两天来不眠不休，十几年的功夫来之不易呀、啊。第三刀刀枪无眼，如果把你伤着，你父母得疼死，我觉得不过瘾，所以三招让过，将军伸手吧。
1: 好，大鹏一把金背砍山刀高高举起，要会战杨业。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无敌将金刀杨业和神力金刚大鹏毅疆场见面，两个人是英雄爱英雄，猩猩惜猩猩，怎奈对立仇敌还得交战。俩人言罢多时，杨业首先举起金刀奔着大鹏毅

下来。大鹏一打得高兴，出事以来没封建过敌手，除个韩德让就得说老杨头，他要年轻个10年20年呢，我还打不过他呢。好，这边打得天翻地覆，可苦了扔在山沟外的2000多人呢，里边厮杀，外边也杀呀。当时大辽国兵将死伤一半，这是一个地方两个战场。站在军都山高处的辽将花牙见大鹏毅已被包围，急得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告诉马背何万通：二位将军看着没有，杨家大旗若隐若现，说明杨无敌来了，我们再不解救大将军，恐怕他性命难保。何万通说：花将军，杨无敌厉害呀，如果大将军都不是对手，我们出去也白给呀。怎么，你们见死不救？如果这样，我奏明太后。可是我们要是离开山口，山口丢了怎么办？我不管那些，我要出征了，你们好自为之。哎，小心点，我们也帮忙助阵。花牙出去了，何万通马背也拨出10000人出去营救大鹏毅，怎奈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别忘了杨业善会用兵，还有田崇进呢。田崇进既为元帅不白给，当时派人截杀，把他们几个人分别打了包围。京四谭艳美挡住马背，曹元福等人迎战何万通，花牙已被另2员将给围住了，谁也救不了谁了。但是大鹏已经赶到自那边来人了，他倍增勇气，刀法是越来越快，杨业显得手忙脚乱，渐渐后退，大鹏毅步步相逼。如果何万通马背和大鹏毅能够到一起就好办了，怎奈中间被宋军隔着过不去啊。大鹏毅一看杨业要走，那哪行啊，这老头太好了，我得把他抓住，叫他保大辽，我天天和在一起比武，不然的话抓住他在太后面前也立下盖世奇功。哎，杨老头别走。杨业说：大将军，老朽不是对手，拜真去也。虚晃一刀，一搏战马，马后秋扫了一下的战马，进入丛林，绕了2个弯，哎，进树林子了，哈哈，那你也不能走啊，我得追呀、啊哦、他随着后边跟着马蹄声音追2圈，杨业踪迹不见。他提战马从树林边上过来了，前面是个开阔地带，他正在东张西望找人之际，突然有人高喊：大鹏毅，你死在眼前还不下马受俘？谁说话？在哪儿呢？他顺声音扭头一瞧，哟，在树下站着1员年轻将官，这员将官9尺开外，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怒冲冲，手扶肋下宝剑，正看着他呢。呀哈，小白脸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大鹏毅，我乃威震辽邦的常胜将军杨彦昭师爷。嗯，你就是杨业的儿子杨彦昭？不错。大鹏毅仔细打量，将杨彦昭未乘战马，没有拿枪，赤手空拳。嘿，我有耳闻呐。好吧，你上马轻枪过来吧，我和你比试比试，倒看看你杨家父子有何绝招。哼，大鹏毅，你乃义勇之夫，不足为道，杀鸡焉用宰牛刀？哎呀，说我狂，你比我还狂啊！啊，你气死我也！是你砍刀！大鹏毅纵马奔驰过来，抡刀就砍。等他冲着杨彦昭刀一举，往前一纵身之际，只见脚下一软，呼隆一声，连人带马落入陷坑之中。杨彦昭啊，脚尖点地，蹭

身子早已闪到一旁。这个陷坑啊，底下是足桩啊，当时把马都扎烂了，大鹏也受伤了，没容他挣扎呢。噗，石灰面一起来，眼睛也迷了，他扔了刀擦眼睛之际，呼啦，树林中出来无数宋军小校，个个手拿挠钩套索，唰啦往里一搭，抓住了大鹏，一巴往上一带，来到上边有人摁住，妈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住了，绳子都手指的粗，捆了七八道，捆个牢牢的结结实实。大鹏一不服，一边挣扎一边喊，杨延昭，你不算英雄，有本事真刀真枪和我打，你算什么能耐？杨延昭过来了，微微一笑，大鹏一，自古兵不厌诈，生擒活捉你大鹏一才是真的，留下力气，我去收拾马背何万通，来，把他压到阵前。就这样，大鹏一被杨业父子压到两军阵前。此时杨业、杨延昭父子二人上马清兵刃，到疆场一看呢，马背何万通还在那打呢。杨延昭高喊，马背何万通，大鹏已经被擒，你们还敢交战吗？俩撤兵人一看都吓傻了，快跑吧，学马想往回去。杨业父子怎么能放他二人逃回山口，双双上前接杀。那金四也从后背杀来，马背何万通方寸已乱，没有几个回合全都受伤被俘。剩下这些个辽兵啊，见主将被擒，群龙无首，纷纷投降。战场胜败就这么快，辽国三万大军转眼之间土崩瓦解。田崇进令旗一指，宋军乘胜追击，直抵军都山。来到山口，花牙这三千人呢，已经死了一半了，花牙身受多处伤啊，一看三位主将被擒，自己没希望，又不甘心被俘，下马磕头，太后啊，末将未能守住山口，有负大辽，如今只有一死尽忠。说吧，将刀一横，切断咽喉，花牙自尽了。就这样，军都山被宋军占领。这消息很快有人报告契丹元帅斜轸，斜轸派人骑快马报告萧太后，萧太后的临时行宫应战扎在陀螺口附近的崇山。这阵儿，他正在烽火台上和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商量这仗怎么打。传旨官报信，大鹏毅马背何万通被俘，花牙为国尽忠赐金了，三万人马全军覆没。萧太后得了消息，几乎疼得昏过去。大鹏毅是他爱将，那是国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一仗就连伤四员将，能不痛心吗？那还不说，军都山是咽喉要地，如今丢失等于把燕云十六州丢了一半儿。半天才缓过气儿来，他忙问，是谁把大鹏毅抓去的？禀太后，是杨业和杨延昭。哦，又是他们，好，传令三军赶奔军都山，哀家亲自会会杨家父子，我就不信他们有三头六臂。遵旨。传旨官刚要走，韩德让说，且慢，太后不可意气用事啊，西路战场宋军兵力不算太多，已派斜轸带大兵拒敌，足以对付潘美、田崇进和杨家父子，而中路才是宋军主力，太后应该坐镇中路，危险时方可东西策应，我们不能出兵啊。这萧太后想也对呀，我去有什么用？我能亲自上战场吗？那好，叫斜轸星夜兼程，夺回军都山，救回大鹏毅。太后，不可。怎么，你还不同意？

0: 回太后，斜轸乃帅才，智勇双全，自会啊看战场形势，审时度势，相机决定进攻和防守。如果太后强令进攻，他违心强进，万一失败反为不美。哎呦，难道眼睁睁看着大鹏翼身陷宋营就不管吗？太后爱将之心可以理解，但总不能为一个人影响大局呀。那么怎么办？我想也抓一名宋方大将，可以走马换回大鹏翼。那得抓谁呢？就这阵儿，探马来报启禀太后，小人侦探确实，大鹏翼负重伤，被擒之后不肯接受治疗，夜已绝食殉国。啊，大鹏翼他死了？
1: 是。
0: 汉子让说，君族，那马背何万通怎么样？大鹏一死，二位将军痛不欲生，大挖不止，已被田重进所杀。好，下去吧。包杨业配合田重进人马夺取军都山口之后，又兵往北进，如今已犯灵丘。杨业，杨彦昭，我的四员将死在你们手里了，哀家与你们势不两立。萧太后疼谏官呐，泪水不止啊，哭罢多时，告诉手下人准备三除祭礼。大家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他下了烽火台，回到应寨，在大寨里准备了整猪、整羊、整牛。三除祭礼准备完了，狄烈妈都上前施礼：“太后，您是祭山还是祭天？”“哼，把皇上请来。”时间不大，16岁的圣宗小皇上出来了，手里拿着笔，干嘛？正在作诗呢。知道母亲布置功课，萧太后对儿子很严，他一刻不敢偷懒。新写的诗稿递过去，萧太后看了看，没说什么，挺满意。随后领着儿子来到了祭礼前，萧太后亲自执笔，大家看着以为啊给皇上批改诗作呢，哪知道萧太后竟然写下已故将官大鹏翼马背何万通花牙之灵位，把四灵牌都摆好了，供上三除祭礼，又满斗焚香。萧太后满脸悲痛，众位卿家，自宋兵入寇，我国边将降者太多，战者太少，大鹏翼四将拼命血战，誓死报国，实为罕见。倘我契丹兵将都如这四个人，宋军又何足惧哉？为表英烈忠魂，哀家的亲自设计，以为四将在天之灵。在场南北朝大臣感动的流下眼泪呀，因为当朝国母领着皇上和大臣给这四名小将官拜祭，实属罕见呐。大家无不感激涕零啊。韩德让明白萧太后的意思是鼓舞大家士气，奋勇杀敌，大家齐说誓与宋军血战到底，为四将报仇雪恨。萧太后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又命皇上将元老重臣一一扶起，再对重臣侃侃陈词。众位大臣，只要我国臣民像大鹏翼四将一样血战，定能戳败宋军，保住我国江山。太后，契丹必胜，宋军必败，和宋军血战到底，一个个纷纷要求到前线杀敌。萧太后把群臣的斗志调动起来了，可她呀不急于决战。为什么？她明白要打准备，杨业父子谁能战呢？怎么办呢？她派传旨官告诉斜轸和修哥，只需守城，不许出征。回头再说契丹国大元帅耶律休哥奉萧太后之命 带10万大军来到幽州，他队伍到这的任务是保护幽州，抵抗来犯的宋军。这么多人马不敢在城里停留，怕骚扰百姓，穿城而过，在城南5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攻打幽州的宋军主帅谁呢？叫曹彬，他也带10万人从汴梁出发，一路上抢关夺寨，来势凶猛，很快到在涿州。因为知道休哥兵马在幽州外扎下雷营，不能再往前进，就在涿州下扎下本营，两下相距啊200里。曹彬每天派人讨敌要阵，休哥呢不出战。为什么？萧太后传旨意不让休哥出征，避其锋芒，耐等战机。休哥的防御工事修得十分坚固，兵强马壮，打不下来。宋军呢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坚持好长时间。休哥有点着急，他见太后不让出战，心想我们这10万人每天耗多少粮饷啊？太后不让出征，是不让我们正面交锋。我和副元帅萧达凛商量商量，让他带1000精兵，人贤美马去陵，深入敌后，去劫宋军的粮道。要将他们军粮烧掉，曹彬人马没有吃的，不打自灭。可萧达凛一商量，萧达凛也同意。天黑之后，披挂整齐，带1000人开开后营门，在营外等候。他们刚要出征啊，大帅休哥骑马追来了。萧将军，你不能去，快带人回去睡觉。怎么了？你怕太后知道刽子下来？这么办，来个先斩后奏，我带兵走了，你去报信，太后也知道了，我也走远了，等我回来立了功，太后也就不怪罪了。不是不是，休哥说是我考虑不周啊，忘告诉你了，敌军粮道在哪儿？你深入宋国腹地，到哪儿埋伏？上哪儿劫粮啊？上哪儿住啊？哎，呵呵，对呀，我也没合计，我忘问了，宋军从开封到涿州有几条运粮道路？据我所知有3条，2条旱路，1条水路，谁知道他走哪条啊？哎，甭管哪条，咱们埋伏在一条上，也许碰巧遇上。啊，撞大运呐、啊，那可不行，弄不好我这1000人白搭了。怎么办？我抓几个宋兵问一问，问明白再去埋伏。休哥连连摇头，运粮路线非常保密，别说当兵的，一般战将都不知道，再说你要动手抓人就容易暴露，一旦暴露，那是在人家国内啊，你们跑不了，藏不住这1000人，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可不让你去，那我白张罗了。萧达凛不服气，就在这阵儿，远处暗哨气喘吁吁跑过来，禀大帅，在我后营门方向来了一支队伍，有100多人奔我连营而来。休哥一愣，奇怪，哪的兵将？回大帅，天太黑看不清，他们跑得太快了。哎呀，是宋兵，宋兵怎么能绕到我后营呢？想偷袭？萧达凛说，甭管那些，我带1000人杀过去，杀他个人仰马翻。说着上马清兵器就要走。休哥说，慢着，别着急，不可莽撞，夜间看不清，敌情不明，不能轻举妄动，以免中敌人奸计。咱们到外边看看，弓箭手伺候。调来100名弓箭手在营门外哗卧倒了，张弓搭箭守住营门。萧达凛和休哥也到营门这往远处一看，可不是吗，影影绰绰的，对面无数坐骑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匹马跑得最快，翻踢亮掌，蹄跳跑嚎，马跑一条线，马肚子快贴地皮了，马上坐人伏在马鞍子上，很快要到营门了。萧达凛着急了，哎呀，敌军胆子太大了，单人独骑敢闯连营，我先射他一箭。休哥说不要射，他话还没说完呢，萧达凛的手太快了，嗖，射出一箭，也不知道射中没中， 那匹马还继续往前跑，来到营门口，突然马背上之人高喊：守门将校听着，快叫你们元帅耶律休哥前来回话。休哥明白，方才萧达凛射那支箭根本没射中，方才那个人使个邓里藏身的马术躲过一箭，借灯光恍恍惚惚看清了马上之人是辽将打扮。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我乃太后驾前护卫太保呼达师爷，快叫你们元帅耶律休哥回话。哦，休哥听清了，呼达来了，他怎么上这儿来？哎呀，呼达将军，我就是耶律休哥，你爷爷领兵至此为了何事？元帅休要多问，快开营门接驾。嗯，休哥以为自己听错了，接驾？接什么驾？太后驾到，你等敢无礼啊？太后，哎呦，休哥奇怪，太后怎么到这儿了？正这时，远处人马越来越近，在群臣的簇拥下，当中是金丝骆驼拉的车，萧太后亲临前线，运筹帷幄，绝粮计，俘夺军都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齐玉梅在两军疆场把他舅舅问得满身是嘴，无言答对。大小姐怒火满腔，刀劈了娘舅，把人头割下来拿到手中。

你当保人，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个兄弟长了一块反骨，后脑勺上我看出来了。哎，他说了不算是，算了不说。回去之后，你可给当保人，听见没有？你兄弟如果要造次，由你负责。哟，二叔啊，这您可难为我了。其中那儿有我表姑呢，是不是？这另外还有姥爷，有舅舅，这个您让我组织，不就你是他亲哥哥吗？就这么回来了，把人头挑到了百尺高杆之上，挑到城头上。老娘领着往里头一走，撇吃拉嘴呀、啊，见到了姚梦环，见到了神奇沈文公，把前敌上所有的事情完全说明。姑娘已经做到了，你要求的条件人家照办了，怎么办呢？咱说话可得算数啊，对不对？我说妹妹，这你哥哥我，你看一辈子大饭桶，说话就是算数。姚梦环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眼圈可红了，扑簌簌眼泪往下一淌，把头低下来了。自问自心呢、啊，我以为我出了这个条件，让他刀斩他娘舅，他做不到，谁能这么做呢？结果他真正做到了，他的血书我也看见了。那么如果我说话不算数，回来不让人家夫妻完婚，唉，何为人也？想到这个地方了，把牙一咬，心一横啊，死去的表兄岳飞，我对不住你，不过现在事情头摆到这儿了，就得你表妹我给摆平，不摆平不行，答应人家的事情我必须要做。可但有一样，我知道，我抚养这孩子18年，从此以后我是千古的罪人，我认可一个人担着了。姑娘，属实是好姑娘，好。月霄，你伤势根本不重，明天完婚。老娘一看，那哪成啊？明天今天不一样，今天是黄道吉日，就今天完婚。月霄是说什么也不干呢。二叔啊，什么事我都能依您，您就是我爹。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不能依你。哎呀，你兔崽子说话说得挺好听，我就是你爹，父母之命，难道说你不听？哎，我说老妹子，你看怎么样？来，他不听。孟环把眼睛一瞪，这性格像岳飞似的。你别看是个女人呢，办事像男人一样。过来，跪下。是娘。萧儿，难道说你敢抗母命吗？不用说，你二叔，这下就是我要做主，我就让你完婚。你同意不同意？娘，这件事属实，我不能同意。我要同意了，骂名千秋万古。往下刚要说，再一看，姚梦魂从背后屁股后头一伸手，藏家伙。一把匕首，明晃晃亮堂堂，拿在手中。小娃娃，我就知道你不同意。不过你娘答应人家的事情必须要做到，况且这姑娘我认为就不是秦桧的亲姑娘，难道说姓秦的全坏吗？既不同意，我呢也不活了，照着自己耿嗓咽喉这地方扎上不就完吗？你说把月霄给吓得魂飞三千里，这破散九云霄啊，往上这一扑，一把手把匕首抢过来了，差不点把自己手割破了。娘，我同意了，我同意。孟欢眼泪下来了。孩子，这件事情难道说你就以为你姑妈你娘我直接就同意，就贪图玉梅长得漂亮有能耐吗？事有事在呀、啊，马上完婚。老娘一看说就得了，你这和我来的？哎，他养你18年，你让他抹脖子死啊？弄个忤逆子儿啊？完婚，就此完婚。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双拜，共入洞房。

总之，这门亲事不是那么太红火呀。大家假装么高兴，心里都别扭着呢。见到岳雷元帅，这话怎么说？你们大家都在场不在场？见到李氏怎么说？在场不在场？特别神奇呀、啊！先话李氏要问我，你是他姥爷，你把他养大的，你说话他能不听吗？哎，跟姓秦的女儿结亲了，秦桧能跟我们成亲家吗？满身是罪，何言答对？不过就让干女儿孟环去答对去吧。记下他们不提，单说洞房没有闹的。谁闹洞房？两人进去之后了，月宵回头瞧瞧，外头没有人，屋里头有两个大丫鬟在伺候着。枣栗子乱七八糟都放到床上，应用之物都给准备好了，交杯盏也摆好了，放在那儿等着夫妻两人喝。都完事儿了，告辞，丫鬟出去了。秦玉梅坐到这儿，蒙着盖头，这盖头得等着新郎官过来给揭开，这个是个规矩。左等，左不过来；右等，右不过来。这脸盖的挺严，还看不着；耳朵一听，好像是来回徘徊、来回走，有的时候停下，还直咂嘴儿。玉梅理解呀，这如果放到我的身上，我是月宵怎么样？我也这么难呢？谁让我那野爹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啊？是他给造下来的孽。既然不愿意给我揭盖头，我自己揭下去，我主动一点。夫妻有了感情之后，一来二去，我会把他温暖过来的。我会感动他的心的。盖头一伸手，自己接下去了。这一扮上新娘子更漂亮了，美。单表月宵眼睛的余光发现对方自己接盖头，猛地一回身一看，盖头接下去了。大姑娘站起身来，来到桌案之前，把交杯盏满上。少帅，请用交杯盏吧。月宵一看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一收拾上更漂亮，千八百个里头挑不出这么一个来。可但是又一想，你是在秦府长大的，你是秦桧的闺女，那么不清楚，有个血书，有你娘行，有活口，他可以直接对我说没有你娘，就是你娘在，你在秦桧府里的养大，管他叫爹来着，我也不能要你。你就是秦桧的干闺女，我都不能要，况且你还姓秦呢。从此往后，老秦家老岳家不能结亲。讲到这个地方，看了看交杯盏，瞅了瞅姑娘，冲着大小姐深深猫腰搭了一躬。啊，官人，你这是做什么？玉梅呀、啊，我对不起你，我答应和你完婚了，也就是说咱有其名无其实，你走吧，你算把我饶了。我的难处你完全都理解。你姑娘听到这儿，把交杯盏放下，撂撂皱皱眉头。官人，那么我来问你，你不同意娶我为妻？不同意。说既然不同意，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拜天地呢？咱们两个拜完堂了，我活着是你家人，死后是你岳家之鬼呀、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小姐，不瞒你说，母命难违，我没办法。我不答应，我母亲要自杀，你看着了吧？因为我是孝

我只好答应。可不过，我不能对不起我死去的亲爹和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姐丈，还有叔叔。总而言之，我不能要你，这属于临阵收妻呢。姑娘听到这儿又愣神儿。月宵。 照你这么一说的话，你母亲说的话完全作废，那是当然。两罪加一，我得剐。你是秦桧女儿，我收了；九色之徒得杀。临阵招妻，罪该万死，罪加三等。姑娘这火立刻压不住了。好吧，既然你说临阵收妻。 那么，请问，你们家的根底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们家根底怎么着？老岳家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没有办错事的地方，都是正人君子。姑娘扑哧一笑，冷笑：“月宵啊，要说临阵收妻，罪该万死，这是你们岳家的门风。哪个死了？” 你大哥岳云在北国收了红花公主，是不是临阵招妻呀？正和北国作战呢，何止一个呀？你的二哥岳雷盗药，曾经在潭州收没收大小姐？算不算临阵招妻？正在和杨瑶作战呢。至于你的三哥。 正和杨瑶作战，做内营进去了。他到里头招没招驸马？杨阴阳嫁给他没有？再往下说，岳林，你四哥，他曾经收下了莫七谢的女儿莫七燕。请问莫七谢算不算杀你父的仇人？ 秦桧、莫七谢、王邦彦这三个人一路货色呀，难道说就秦桧是杀你爹仇人，莫七谢就不算了吗？一刀割出吗？那还是亲女儿呢。我本身我就不是秦桧的亲女儿，你如此这样对待我，你和我拜了堂了，我诚心诚意嫁给你了，结果你。 你让我走，话刚说到这儿，他这一翻小肠，不要紧，把老岳家这点事儿都给兜了出来了。心里的话你还没往下说呢，你再往下说，说到五哥那儿，我五哥他还曾经收过李美品他的老妹子，叫李美玉，这是忘了这是。 气得浑身大战，往前一伸，啪啪两个大嘴巴子！你把岳家骂的好苦啊！你给我滚！滚！说什么我也不要你。姑娘冷不防没有注意，要注意干脆她打不着。要说岳霄的能耐大不小，要比秦玉梅得差三分之二。玉梅被打伤了。 手捂了捂脸，眼泪为眼圈一转。姓岳的，好，我走。算我瞎了眼。可但是有一样，我走了，你可不要找我。呸！我找你，我找你做什么？我找你，我宰了你，我找你。姑娘一转身，在墙上把鞭摘下来，往背后一背，把鞭给我翻。 姑娘一阵的冷笑，月宵，你的，想当初你命都是我的，我把你抓住的，我得到这个鞭，再说二叔从中作证，这东西就是我的了。转身出去，到后院飞身上马，从后花园出去，走了，就剩月宵老哥一个了，没敢追。抢鞭，一琢磨，打得过人家吗？ 打不过呀，他走了前，他喝喜酒呢，我得去看看，给送个信儿，对不对？告诉一声，说明小伙子有骨气，不是酒色之徒，把他赶走了，我娘也就拉倒了。
直接来到前边，大家坐着正在喝酒呢。老牛一回头呀，你小子怎么眼神这么不好看呢？啊，二叔，有点事儿，我想和大家说说。啊，洞房还有什么事儿吗？说。二叔，秦玉梅让我给赶走了，洞房休妻。老牛一听，什么？你给赶跑了？哎呀，好他妈兔崽子啊！那鞭呢？鞭背走了。为什么不要去了？人家不给。您不是让我给人家的吗？人家说了，我要能给吗？老牛这拍大腿呀，你这个忤逆子儿哦，你娘说话都不好使了啊！洞房休妻给休跑了。我说大妹子，你看怎么办？就你这个忤逆儿子，你养了18年心血都倒到他身上，忤逆不孝，忤逆子儿，天打五雷轰顶的东西，你留他做什么？哎，他干脆这小子他们无情无义，他不是我岳飞大哥的儿子，不一定啊。李氏我嫂子做点什么坏事儿，他们偷着，他们有这么个小子。大伙儿一听，怎么胡说八道的？这不是？越听那脸也红了。鲜花，他偷着有的，那我呢？我们俩双妈。这个时间，姚氏愣磕磕坐在这儿，愣了半天呢。最后一拍桌案，大胆的萧儿，你给我跪下！月萧咕咚就跪在这儿。娘，把他赶走了就算了，我也听从母命了，我也和他完婚了，他走了，不就拉倒了吗？我也没杀他。老牛一听，你没杀人家，你杀得了吗你？你小子他妈要有一点能耐的话，你早就把鞭抢过来了，你不杀不了吗？鞭都抢不过来，你还能杀了人吗你？妹妹，严重处理，宰，不能留着，耽误事儿。为什么？没有了盘古鞭，何人能打豹子翎？豹子翎如果死不了，怎么能够彻底消灭30万大军？通台山怎么能够平得了？老岳家仇也别报了，秦桧也拿不住了，有豹子翎保着，谁也拿不了。姚梦欢听到这儿，牙关紧咬，小娃娃。哦，你觉得你做的挺聪明是不是？你遵从母命和他完婚，最后洞房休妻，将他赶走，三全其美吗？你把你娘都给埋到里头了，难道说我和你共同定的死计坑人家姑娘吗？人家和你完了婚了，脸也开了，最后是个媳妇了，实际是个大姑娘，你给撵走了，你良心何在呀？咱们做者不悔，悔者不做，既然如此，你马上给我去找，你给我找回来，找回来没事，如果找不回来，我要你命。娘啊，您给儿留点行不行？我已经把他撵走了，您再让我把他找回来，他得更长羊了，他脾气就得大了。不管他大不大，人家有能耐，咱还指着人家呢。大敌当前，你从各方面着想，马上给我去找。是，谨遵母命。操作逆位烦呢，灶坑烧王八是憋气带窝火。老牛一看，赶紧快去，如果不去，你娘要是一翻了，马上就被你剁了，能咬你也能剁你。转过身来往外来，马没有，枪没有。老爷，我骑您的马，您看行吗？可以。但是他老爷使刀，另找了一杆枪。出了府之后，撒马往前走，一琢磨，我去找去，门都没有，我不能去找，怎么办？干脆我出城，出南城，直接够奔敌营。到敌营，我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万一我遇上秦桧，一枪把他囊死，然后我死到那儿，我也甘心瞑目。我找他去，
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我哪能这么做？出城正往前走，忽然间前边跑过两匹马，这两匹马是爷儿两个，骑着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前头这个是年轻的，后头这个是年老的。谁呀？李如龙不是搬兵去了吗？到倒马关搬兵，搬来50000人马。倒马关的总兵叫张先，儿子张林。现在李如龙死了，这两个人查营，查查一发现头前，哎，来匹马，把拦住。张林少帅过来把他拦住了，哎，别走了，做什么呢？通个名吧。一看是敌将啊，不是自己的人。月霄上下打量一番，看看岁数比自己也就在大一两岁那样，也很精神，手中荷刀，蒋枪一拧。我先问你，你是什么人？问我呀？倒马关的少帅。再往下问，姓张叫张林，看见没有？后头那位姓张叫张先，是我天伦老夫。我们人马刚刚来到此地，特为给秦丞相帮忙。嘿，小英雄一听，本来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去呢，破口大骂呀。哎，我先告诉你我是谁。岳飞是我天伦老夫，我是他的第七儿子。再往下问，我原来姓沈，叫沈霄，现在姓岳，叫岳霄。扑棱就是一枪，汤被人家架出去了。架出去之后，把马皮带住，哎呀呀，我以为是何人到此，原来是天下第一大色鬼，九色之徒岳霄。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月霄和张林两个人互相通完名之后，张林一听闹了半天你就是月霄啊，原来是酒色之徒啊。可惜呀，岳飞那么大的汉子，别跟他反了，我们佩服他，他是英雄，怎么能有你这么个败类的儿子呢？老岳家的名声都让你给败尽了。哎，岳霄一听，我怎么酒色之徒？你和秦玉梅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秦玉梅是秦丞相的宝贝疙瘩女儿啊，被你给调戏的，上了钩上了套，结果父女分离，刀劈娘舅，进了城之后和你是不是完婚了？啊，我洞房休妻把他休走了，根本我没想要他。这一着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张林一听，呸，你好不知道羞耻啊，我把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啊，你还洞房休妻了？哎，你说你当初如果不是要人家，你凭嘛跟人家拜天地啊？拜完天地又把人家给休了，你太损了吧你啊！啊，你们报仇就这么报啊？拿一个姑娘这么耍着玩啊？你太不是东西了！招刀唰，刀下来了，急架相还，两人打到一处。这张林也真有两下子呢。也不是恼祸呀，可是月霄枪马都不应手，是宝马吧？宝马没骑惯，头一回骑呀。两人打个平手，打月有20趟左右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张先老元帅一看呢，不行，我得帮着玩去，我得帮着，万一一旦间要失了手怎么办？什么叫俩打一个？这也不是正式摆开疆场，是现在就我们仨人，拨马就上去，俩打一个。这回月霄划了拨来了，哎，这爷两个这刀，那干脆就像飞轮一样啊，上下翻飞，为之乱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单说成理。老牛正陪着大妹子，啊，另外陪着沈起，正在叨这事儿，报可了不得了。我们公子爷出去不是吗？他就奔敌营去了。现在打起俩打一个，公子爷要不行了。老牛又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撒腿就跑啊！到外头飞身上马，直接跑上了城池。来到上头往下一看，可不是怎么着。俩打一个，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呀、啊。有心要出去给帮忙去，一琢磨就我这两下子，别帮了，谁帮我呀？扯开大嗓门就喊呐：“月霄啊，听见没有？他们俩打一个不是英雄，你想活不想活？快跑，跟二叔交啊！打不了，撒腿就跑啊！”月霄听得真真的，究竟二叔还挺向着自己，一琢磨我就死到他俩手里太不值得了，一学马落荒而逃，跑下去了，马快呀，宝马良驹呀，把后头落下了，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嗯，突然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山寨， 前面是大道，旁边有油烟道，顺着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一看前面，哎呦，有寨门，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正往前走着，马蹄子底下稍一软，咵嚓，原来是炫马坑，掉下去了，一闭眼睛掉在底儿上了，抬头再一看老深了，想出去门都没有，就听上头有人喊，哎，抓住啦，一头野驴啊，抓住啦，这回妥了妥了妥了妥了，野驴，新华拿我当驴了，等他到跟前再说吧，一会儿上头围了七八个人，往下一看，呀，哪是野驴，是个人，骑着一匹马，哎，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咋不长眼睛呢，往坑里来呢，我们今天就等着吃野驴肉，特为挖的这坑就在寨门的旁边，你怎么专往这里头来，要说起来我是行路之人，从此路过正好掉到这个坑里头了，对不起，请大家受累把我给弄上去吧，你什么人，你是，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好人放过，坏人立刻就上。月霄一听我是好人呢，要一提我姥爷也可以，提我爹也可以，提我哥哥，提谁他都得把我放了，啊，我肯定不是坏人就是了，狗杆子劈的把这一搭给搭上来了，以为不得放了，往地下一按，这七八个人五花大绑，本儿给绑上了。你是什么人，通个名然后再说。月霄一琢磨，占山的规矩，这是绑上，绑上就绑上吧，那我通名吧，啊，各位弟兄大家辛苦了，要说起来提我的名字可能你们不知道，要提我老爷的名字你们能够知道，他就是襄阳王襄阳老元帅神奇沈文公，我的舅舅叫沈忠，我是他的外孙子，我叫沈霄。刚报完名，大伙一打愣神，旁边过来个大头目到跟前说，你叫什么，叫沈霄，现在是不是叫月霄了，哟，我认祖归宗的事怎么他们都知道，刚一打愣神，大头目啪嚓就给个大嘴巴上去，就一定跟脚，哎，你怎么打人，打人，哎呀，原来那时候听说这个人不错呀，这个沈霄啊，现在我们才知道，听说他怎么着跟一个姓秦的叫秦玉梅，秦桧的女儿，看人家长得好，把人家给调理了，入了洞房之后先奸后修，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你吗，少要胡说，根本无有此事啊，这什么无有此事，来，就快禀报寨主爷，有人往里头禀报，一会儿就传出信儿来了，让在外头好好看好，什么时候让进去什么时候进去，月霄这个别扭啊，心话我今天做倒了霉了，这算不知道他家寨主如何呀，到那儿好好说说解释解释吧，我跟他无冤无仇，他占山这个地方又属于我老爷所管的地面，对不对，等了好半天，最后里头有人喊，寨主说了，押着月霄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把眼睛给蒙上，把他放到马上，马也拽上来了，直接进去，好像挺远呢，进去之后最后把眼罩给打开了，从马上给滴了下来了，抬头一看，这就是大厅，啊，这是分赃聚义大厅，可能是上去再说吧，往里走走走走，进寨主去，月霄跟着来到里边，抬头往上一看，正中间坐着一人，这岁数十七八岁， 岁数不大，哎呀，长得漂亮，肉皮格外的细嫩，通红的小嘴儿啊，五官端正，双叉金花，十字披红，全身上下一身红，看意思好像是新郎官儿。跪跪跪跪，给寨主爷磕头，能跪吗？他是占山的山贼呀！月霄一想，不跪不跪，这话还说不明白。弟兄们，你们大家暂时停一停，我有话说，我跟寨主有话说。这位小寨主一摆手，行了，不跪就不跪吧，让他站着，别让跑了就行。你姓什么叫什么？寨主，难道说你不知道？刚才你手下的楼兵就没有报告你，没让你知道，已经告诉我了，不过我不太相信，我要亲耳听一听你到底是谁，让你自己说。男儿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不能说假话吧？报个名。如果要问，我老爷神奇沈文公，舅舅沈忠，我的养母是我姑母姚梦环。你亲爹是谁？姓岳，名飞，字鹏举，金台大元帅。我是他的妻子岳霄。啊，原来你就是岳霄啊。行了，这要是别人，我就把他放了。

你不能放。说为什么呢？你不在好人堆之内呀、啊。耶，寨主，话不能这么说呀。谁不知道老岳家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你为什么说我是坏人？哎呀，你还理直气壮是怎么事？老岳家都是英雄，全是好汉，都是正人君子，唯独是你，你是小人呢。你觉得你是好人吗？我听说有个事儿，秦桧有个闺女长得相当漂亮，像仙女一样，外号叫小仙女。你看人家长得好，你调戏人家，结果把人家调戏到手了，上了钩了，你又挑动人家父女不和，刀劈娘舅，人家都做到了，最后你洞房休妻，先奸后休，是你不？没这事儿，我把他休了，根本就没有这事儿。要有这事儿，我就把他留下了。我母亲都同意了，我不同意。为什么？我为了岳家的名誉。呸！别胡说八道。啊，这么说吧，我这次也想放你。为什么不放呢？我这次马上就拜堂。刚来的一位压寨的夫人。你看偏偏你来把这好事给我搅，还耽误工了。他恨你，你相信不？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把他找来你看看。于萧一琢磨，你的压寨夫人我连认都不认识啊，他怎么能恨我呢？你夫人是何人？来啊，把夫人请来。有人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回寨主爷，我们压寨夫人说了，不愿意见他，看他恶心。你看怎么样？见你都恶心呢。但是不让你亲眼目睹看一看的话，你死了也不瞑目啊。你等着，我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从后头过来了。月宵抬头一看，耶呵，这新娘子是谁呀？秦玉梅。和小寨主携手揽腕，挎着胳膊，肩靠肩，膀靠膀。虽说他不承认是自己的妻子，但是看着他也别扭，也生气呀，把脑袋往回一别了，不瞅了。小寨主一看，哟，怎么不看了呢？你不看了？现在他已经嫁给我了，马上拜天地入洞房。说怎么马上拜天地入洞房？白天呢，据说呀，生了孩都特别聪明，所以说我们马上拜天地入洞房。你既然不要他，那么我看他长得好看，我喜欢，我要。你呢，就把你五花大绑绑到洞房，我们两个上床休息，你在旁边看着。耶。月宵心话，你算个神马东西，怎么这么损呢？你杀了我吧，不然的话你把我放开，咱们比试比试，谁跟你比呀、啊、你觉得你盖不错的呢？你有什么能耐？当初谁把你逮住的？那还不是我的夫人吗？一拍肩膀，奔搂着脸，靠着脸，嘿，把脑袋一低，不敲了。哎呀，我看你这样也怪难以为情的。虽说你和他没什么感情，刚才我说的都是笑话。什么叫先奸后休？没那么回事儿。人家大姑娘呢，人家话跟我说的明白的。可不过，我跟他俩这一好，我们俩马上要拜天地，这消息一告诉你，你觉着怪不得劲儿的。看来你和他多少还有那么点感情。要说起来，你们两个拜过天地了，你就是他的前夫，这你得承认呢。你拜天地没啊？拜了，没有男女之情，这不就得了吗？拜天地你是他的前夫，我呢是他的后夫，他俩丈夫，干脆
刚才我也问他来了，他对你还有留恋之情。他说许你不仁，不许他不义。那怎么办呢？马上咱们三个人重新拜堂。拜完堂之后，你是前夫，你先进洞房，前半夜归你，后半夜归我。到半夜三更天，你出来到别的屋去，我进去。我这个人还特别讲理。先生这个孩子就姓岳，哎，他是你儿子。后生那个归我，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呸！你胡说八道啊！说不出来的话你都能够说出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还骂呀？如果你要再骂的话，那可别怪我了。一扭脸，夫人。秦玉梅瞅了一瞅月霄，月霄把眼皮往下一扒子，嘎噔噔的眼。暗暗说道：“我把那个水性杨花的东西呀、啊，你真不是东西。哎，我刚洞房休妻，把你休走，马上你就嫁人，看见没有？刚才这个小寨主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一句人语不会说呀。你完全你都默许了，一声不响，你也在旁边听着。”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两个丈夫你都同意了，我能要你，我宁可死。小寨主一看，那没办法了。夫人呢？你看他不同意，你对他有留恋之情，他对你是无情无义，干脆呢就把他宰了得了呗，还留他干什么？秦玉梅在这儿一趴子眼皮儿，这下话还没等说，突然之间从外头跑进一个喽啰，报。回小寨主，寨门外来了一个人，自报家门，他是盗马关的少帅，姓张，叫张林，来拜山来了，求见寨主。嘿，哎呀，今天咋这么多的事儿呢？耽误我的好事。夫人呢？你暂时先休息啊，先休息休息休息，把夫人打发走了。秦玉梅转身走后，来把他就在这个给我绑着，别动他。他姓什么叫什么？姓张，叫张林。哪儿的？盗马关的少元帅。哦，小寨主听到这儿，这回是往心里去，刚才用他顽皮半天呢，打打愣神，转身够奔后边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回来告诉楼兵，不准打不准骂，既然拜山，按着黑道的规矩，请有请。时间不算太大，张林进来了，到了厅房再看寨主正坐着，两手一扶桌案，马上就站起来了，恭恭敬敬。张林一抱腕说，我呀，我是盗马关的少元帅，我追敌人，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的。据我一打听，在寨子外说是被您山上给抓来了，姓岳，叫岳霄，可有此事？啊，有啊，有有有有有有。来，您先请坐，来，先坐，先尝。厨房准备酒宴，哎，张林当时就愣了，心话，你是占山的，我是围观的，你怎么请我吃饭呢？让座现场这还可以，按黑道规矩，因为我是拜山来的。啊，不，少寨主，不能答应，哎，不能这么说，你到这儿，按黑道规矩不是吗？我这儿就这么个规矩。是拜山来的都得吃饭。你说的那个人，瞧，是他不？往旁边一指月霄，月霄一打了脑袋，少帅一看，哎呀，正是他。多谢寨主帮忙，等我回去之后对秦丞相把此事说明，必有重谢。用不着，用不着，我不是静影的，给你们帮忙，我成心出去把他给

0: 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待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

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1: 妈妈，我球鞋湿了，
1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1: 妈妈，妈妈，啊！
12: 谁欺负你了？
1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3: 我帮您找找。
1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5: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7: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4: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5: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6: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5: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啊！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心。

0: 好良方。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4: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5: 车棚车棚，下雨不
3: 没事儿，多实用呀！
5: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3: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5: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3: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4: 别忘了戴头盔。
3: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6: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3: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7: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3: 啊？
2: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
2: 老板来碗牛肉汤，
1: 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3: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3: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3: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3: 非比寻常。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8: 来了来了。
9: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10: 哎，不对兄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9: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10: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9: 叔啊，把金卡还回去。
10: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9: 听俺的。
7: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8: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9: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1: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9: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2: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1: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3: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7: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8: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4: 服务员，点菜。
1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5: 啊。
1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5: 哦，得嘞，
1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6: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5: 有人偷东西。
1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5: 他。
1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5: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7: 我是外卖小哥，
1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20: 我是出租车司机，
21: 我会以身作则，
2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2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2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2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这么说的，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 爸爸，你滚！
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0: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0: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爸爸，注意安全。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能做的不多。 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的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 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

0: 14亿人的信念，6岁时，
1: 妈妈不是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12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23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妈。
7: 哎，闺女儿，
6: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7: 好好。哎呦，闺女儿。
6: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7: 好好。
8: 哎，好，来啦。
6: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爸爸，我害怕。
8: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9: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0: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11: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12: 听，
13: 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4: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3: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5: 这什么呀，老古董。
13: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4: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6: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7: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3: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5: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6: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5: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6: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5: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6: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7: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慢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4: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5: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1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6: 能不能快点啊。

0: 这么慢？
1: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2: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3: 忙着呢，找别人去。
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4: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4: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2: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4: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

0: 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5: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4: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6: 哎呦，爸爸晃。
5: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6: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4: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8: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9: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7: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10: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1: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2: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关。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1: 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共和国，今天咱们的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病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3: 车真多呀！
14: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4: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4: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3: 那 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4: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4: 这个
12: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4: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不会写的字
16: 用拼音，
15: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6: 会的。
1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6: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有一首歌
20: 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2: 我是没头脑，
23: 我是不高兴，
22: 我俩
23: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个亿，
10: 我出2个亿，
8: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10: 20个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
1: 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
3: 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让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

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

0: 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两岸风。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 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 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 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 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9: 爬山去不去？
20: 不去。
19: 游泳呢？
20: 不去。哪儿也不去。
1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0: 幸会幸会
21: 幸会，
20: 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0: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0: 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好
3: 嘞，
6: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的铠甲。
3: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0: 此刻还这么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巡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吃饭喽！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9: 挺好的，
20: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
11: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

0: 的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刻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 请死马达，
2: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人得有文化，
6: 有文我就有文化。
5: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6: 学习，
5: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6: 什么都学过。
5: 你也别吹啊！
6: 我
5: 你说你学过
6: 什么都学过。
5: 你都学过什么？
6: 什么？
5: 哼
6: 哼，你猜猜。
5: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6: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5: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6: 念了一肚子书。
5: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6: 那不念一肚子吗？
5: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6: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5: 没听说这。
6: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5: 除了经就是纶。
6: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5: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6: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摸着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味，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5: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6: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一会儿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说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5: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6: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5: 宝贝儿。
6: 乖
5: 乖。都站上了，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6: 耐？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5: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6: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5: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那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6: 四书五经。
5: 你我就不信了。
6: 五经四书。
5: 你拿给我瞧瞧。
6: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5: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6: 我让你摸摸。
5: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6: 你要死是怎么着？
5: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6: 让你摸摸
5: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7: 五经。
5: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6: 精装的。
5: 哦，
6: 一，
5: 二，
6: 三，四，五，五经，
5: 真没少挨打。
6: 五经
5: 啊，真是
6: 这边，
5: 这边，
6: 嗯，四书，摸着了吗？这边四书
5: 不老明显的，
6: 你摸，摸摸你四书。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 拍戏累的。
5: 别让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6: 摸再摸会儿。
5: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6: 二大太油，
5: 二大爷胖的，
6: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5: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6: 四叔五经，
5: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6: 满我的经纶文章，
5: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6: 满我的经纶文章，
5: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6: 都念了。
5: 哼，我
6: 你都没听说过，
5: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6: 懂个屁！
5: 不是你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6: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5: 我怎么没听说过？
6: 像你这样，
5: 这我都懂，知道吗？
6: 雨打沙滩万点坑，
5: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6: 啊。
5: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6: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5: 有有有，冷不了。
6: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5: 学庸伦孟。
6: 哦，这是
5: 四书。
6: 哎。学庸伦孟。
5: 哈哈哈哈哈。四本儿，
6: 四本儿，这你看过吗？
5: 先念大学，
6: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5: 然后
6: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5: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黄历吗？
6: 黄历也念了。
5: 黄历怎么念？
6: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5: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6: 对，先念大学，
5: 不是大学
6: 啊，念大学。
5: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6: 啊，
5: 怎么说？中庸，
6: 念中庸。
5: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6: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

0: 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1: 女人多可气啊。中庸，
0: 你中庸吗？
1: 我不中庸。
0: 你就不中庸。
1: 你中庸，你中庸。
0: 中庸，
1: 中庸。然后论
0: 念完中庸之后，
1: 论语
0: 念不中庸。
1: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0: 对，念论语。
1: 论语分上轮下轮。
0: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1: 先念上轮。
0: 啊，念上轮念。
1: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0: 对，念下轮。
1: 念完下轮之后呢，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1: 人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0: 论语，
1: 念完这个念孟子。
0: 对，念孟子。
1: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0: 对，上孟子下孟子。
1: 先念上孟。
0: 先念上孟。
1: 念完上孟之后呢，
0: 念下孟。
1: 念下孟。
0: 念哪？念下孟。
1: 念完下梦之后呢，
0: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1: 学用论梦。
0: 念完了，
1: 这是这么四本。
0: 行，
1: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0: 啊
1: 易。我踹你，你先吧。礼春秋。这么
0: 五经，五经啊，
1: 他又懂了。
0: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1: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0: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1: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0: 一本儿。
1: 哎，
0: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1: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0: 念书容易吗？
1: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0: 我的天儿，
1: 这真不易。
0: 五本全念了。
1: 哎，先念诗经。
0: 先念诗经。
1: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0: 这念书经，念了。
1: 然后呢，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念完易经之后呢，
0: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1: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0: 对，念礼记。
1: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0: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1: 您这买肉来了是吧？
0: 臀尖儿。
1: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0: 念春秋，
1: 这叫
0: 全念了，
1: 全
0: 念
1: 了，
0: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1: 还崇拜你？
0: 别崇拜啊！全念了，
1: 你自己疯了吗？
0: 才疏学浅，
1: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0: 这没有，别跑。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1: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0: 一直就这样。
1: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0: 一点点皮毛而已。
1: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0: 啊，您请教
1: 啊。
0: 谈不到请教二字。
1: 哎呦，别介，
0: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1: 老这么
0: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1: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0: 嗯，
1: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0: 没讲。
1: 什么叫没讲？
0: 没讲。
1: 不能够
0: 称五代皆有由。
1: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0: 没有。 没讲。
1: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0: 你念错了。
1: 我弄错了？
0: 念错。
1: 那应该呢？
0: 不是称五代解悠悠。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抽五代解悠悠。
1: 那这怎么解释啊？
0: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1: 哇，
0: 抽五代皆有油
1: 啊，
0: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油，
1: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呢？
0: 抽六袋不行，那还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1: 哇，
0: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1: 我抽四袋，
0: 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1: 那怎么办？
0: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0: 念出好听。
1: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0: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1: 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袋，人家就是称五袋，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接有油是接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1: 不是
0: 你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0: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0: 人之，妈，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0: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
0: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0: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0: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它本身有问题。
0: 那这，
1: 那应该
0: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0: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0: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1: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0: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0: 哎，良乡，
1: 北京边上，
0: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1: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0: 这叫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之道。
0: 狗也乖， 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椅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4: 哪句啊？
3: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4: 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3: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4: 有这事儿？
3: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4: 你怎么说的？
3: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4: 哪一句？
3: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4: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3: 但是
4: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3: 这怎么意思？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4: 他是这个意思。
3: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4: 依着你的意思，
3: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4: 有道理。
3: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4: 啊，
3: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4: 没错。
3: 但是
4: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4: 啊，
3: 就一定能够长寿。
4: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3: 但是
4: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4: 我说的什么呀？
3: 不许说但是。
4: 哎，
3: 然而，哎，
4: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3: 没有。
4: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4: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3: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4: 怎么呢？
3: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4: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3: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4: 好啊，
3: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4: 没几个字。
3: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4: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3: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4: 哎，
3: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4: 啊，
3: 献给80年代天伯进取的老弄潮儿。
4: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3: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4: 这倒是，
3: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4: 啊，就是私奔呢。
3: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 美中不足啊。
4: 什么呀？
3: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4: 做自己的，
3: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4: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3: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4: 是啊，
3: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4: 怎么着，
3: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4: 这是挨得上我的。
3: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4: 什么呀？
3: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4: 太好了，
3: 爱吃臭豆腐了。
4: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3: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4: 哪9条？
3: 第一条
4: 什么呀？
3: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失散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4: 哦，是这么回事。
3: 第二条
4: 什么呀？
3: 在春节期间
4: 啊，
3: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打400元之多，
4: 真不少，
3: 竟无一中奖。
4: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3: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4: 太好了，
3: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4: 万幸，
3: 就是把脸抢破了。
4: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3: 为了庆祝，
4: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3: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4: 唱什么歌？
3: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4: 用山东话，
3: 山东话，
4: 那怎么唱？
3: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4: 它叫
3: 蛤蟆，
4: 蛤蟆，
3: 妈妈不叫妈妈，
4: 它叫
3: 娘。
4: 哦，
3: 从哪里来？
4: 它叫
3: 从哪个碟圈来？
4: 哦，
3: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我的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4: 怎么着？
3: 没出息？
4: 这都什么样的？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现在停！我这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啊，介绍啊。
4: 是
3: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4: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3: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4: 搬小区也住，
3: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2: 对对对，
3: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2: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4: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3: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4: 你用得着你装啊，
3: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4: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3: 不，你这不抬杠吗？
2: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3: 我当然有原因。
2: 您说呀。
3: 我们这住六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2: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3: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2: 哎，真厉害，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3: 你会说人话吗？
2: 啊，怎么了？
3: 我什么品种？
2: 应该说呢，
3: 我们家这狗是什么品种？
2: 什么品种？您说，
3: 就他那品种。
2: 他什么品种啊？
3: 柯基呀、啊
2: 哦，小短腿儿。
4: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了。
2: 行，
4: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2: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3: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
2: 呀，腿也太短了，这个。
3: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2: 怎么说的？
3: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2: 有这么句话。
4: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3: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

0: 拉桑，
1: 就这个
2: 方便了。嗯，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啊？
1: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呀、蹲马桶。
2: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1: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0: 那多脏啊！那个，
1: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0: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1: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2: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1: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2: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1: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2: 太脏。
3: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1: 脏。
3: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1: 无尘作业
0: 对
1: 保证不脏。
2: 对了，
1: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2: 签字
1: 不签？
2: 不签你乐什么呀？
1: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4: 行行行，
1: 不签。
0: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0: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1: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0: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1: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0: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1: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0: 他有人不让装啊？
1: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2: 怎么了？
1: 就是不签。
0: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1: 那就卖房。
0: 卖不了啊。
1: 为什么？
0: 房东不让啊。
2: 租的呀？
0: 谁租的？
2: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0: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1: 你媳妇儿是租的？
0: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2: 等等
0: ，是这样的呀？你等会儿，
1: 这不你说的吗？
0: 你说怎么了？
2: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0: 他说的，他说完了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2: 谁乐就扒拉谁。
0: 对，谁乐扒拉谁。
2: 他也乐了。
0: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这么大块
2: 儿，
0: 我也敢惹得起
2: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0: 我跟他说，
2: 行了行了，
0: 你这样的吗？
2: 我呀，我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0: 哎，对呀、
1: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0: 你有什么问题？
1: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0: 我们拦着你了，
1: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0: 你洗呀、
1: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到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0: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1: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0: 我得坐电梯上去，
1: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0: 我得坐浴缸上去，
1: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0: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 我得坐浴缸上去。
2: 停！
0: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1: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
2: 行了，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3: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1: 你解释解释。哎，
3: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1: 看不见呐！
3: 对了，嘿，
1: 你都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2: 签了？
1: 不签？
2: 哎，还不签？
1: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0: 行，哎，
1: 不签。
0: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0: 各位，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2: 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0: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2: 哎，我瞧出来了。
1: 那也不行，
2: 那也说电梯的事。
1: 那也不行，
2: 怎么了？
1: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0: 采光
1: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0: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2: 行了，别说了，
3: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1: 影响采光啊？
2: 是
3: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1: 不影响采光。
3: 对喽，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2: 签了？
1: 不签，
2: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3: 又不签，
1: 不签，
0: 何必来？哎，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表示同意，就你一楼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你凭什么不同意？
1: 装电梯得花钱。
2: 花钱？
1: 花钱吗？
0: 这倒是个问题。
3: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您啊不用掏钱。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吗？
0: 一分钱都不花。
1: 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对
2: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
2: 哎。
0: 好。
2: 怎么意思？
1: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0: 坐月子怎么了？哟，
1: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太可爱了。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
2: 说谁呢？
1: 哎，就这模样。
2: 别往这儿指啊！
1: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0: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1: 声大呀！
3: 哎，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0: 这就行。哎，没事儿，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2: 还是不签？
1: 签了。
2: 哎，这回签了。
1: 我当然得签呢。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2: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2: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1: 非常顺利。
2: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6: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那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我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炒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0: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
1: 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铺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你心眼也
1: 不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了？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好的。灿烂成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6: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5: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是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7: 3, 2, 1, release。
5: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耳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耳1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汤姆森后来回忆说，只要阿米莉亚还活着，就会对焦耳的科学工作充满兴趣。在我访问曼彻斯特期间，他和她都对我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婚后的焦耳更积极地投入热的研究，他提出电磁光声波是不同形态的能量，并得到了一个追求多年的精确结果，772.55，这就是热功当量值。这项重大贡献和热力学第一定律一起，让焦耳成为了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848年，科学界正式采用焦耳的名字作为能量的国际单位。那么，一焦耳代表了什么呢？在经典力学当中，一焦耳等于施加1牛顿作用力，经过1米距离所做的机械功， 在电磁学里，一焦耳等于将一安培电流通过一欧姆电阻一秒时间所产生的能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把一个质量为102克的苹果抬高一米，所做的功也是一焦耳。1850年，32岁的焦耳当选为英。

皇家学会院士。此时焦耳迷上了从热的角度去探索宇宙的奥妙。他仔细计算陨石在大气摩擦中产生的热，发现地球上空大气层的厚度刚好能够提供足够的摩擦阻力，将大部分的陨石化为灰尘，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焦耳写道，大自然中机械、化学与生物能量在时空中不断地相互影响着，但是宇宙仍然维持着秩序。我不禁对大自然的创造者为保护它的生物所做的奇妙准备而充满钦佩和感激。要不是因为大气层用盾牌保护了我们，我们应该不断地暴露在最致命和最不可抗拒的轰炸之下。后来焦耳和汤姆森之间也开始了合作。1852年，他们联名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焦耳汤姆森效应的论文，这成为了制冷工业发展的奠基石。焦耳和汤姆森的这个发现为制冷工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使得19世纪后期的制冷行业蓬勃发展了起来，使实用的制冷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了可能。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发现依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着便利。饮水机、电冰箱和空调等都是利用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制冷的。在一些专业领域，科研前沿的实验仪器需要制备极低温环境，这种高端的制冷机也会用到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预冷。可就在焦耳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却仿佛突然消失了一般。他再也没有出现在科学界的任何会议中，也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他究竟去哪儿了？1854年7月6日，汤姆森收到了焦耳的一封来信。我在这受了不少苦，我的小儿子亨利·詹姆斯在出生后的第20天就去世了。我对我亲爱的妻子感到非常担心，她无法恢复正常，她需要力量。阿米莉亚最终没有承受住打击，病倒了。焦耳记录了妻子生病期间的点点滴滴。在妻子生病的几个月中，焦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照顾她。可是阿米莉亚的病情并没有出现好转，2个月后，她去世了，留下了2个年幼的孩子。阿米莉亚生前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焦耳的工作，焦耳也对她一往情深，以至于焦耳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可令人想不到的是，阿米莉亚病逝后的2年时间，焦耳依然在科学界销声匿迹。焦耳不断设计实验，并打造了最精密的仪器设备，最终认识到能量守恒定律。可是焦耳的理论多年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在威廉·汤姆森的帮助下，能量守恒定律得以推广，用它可以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也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功成名就的焦耳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究竟去了哪里？1873年起，焦耳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年他都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度假。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性鼻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889年10月11日，焦耳在家中因长期患病去世，死后葬于曼彻斯特城郊的布鲁克兰公墓。焦耳所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普遍的基本定律之一。从物理化学到地质生物，小到原子核内部，大到宇宙天体，只要有能量转化，就一定服从能量守恒的规律。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有力武器。正是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
使得人类更清晰地认识到能量之间的转换规律。如今，太阳能、风能，甚至潮汐能等，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新能源的开发正是基于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从未停歇，无数科学先驱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其中有一位名叫开普勒的科学家，为我们解开了关于宇宙的谜题。2022年5月12日晚上21点，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的照片被公布。这个黑洞的质量高达太阳质量的429.7万倍。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它密度极大，有着超强的吞噬能力，连光都无法从黑洞中逃逸出去，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看到黑洞。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们，因为科学家有寻找它的钥匙，那就是开普勒定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天体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盖兹就分别带领科研团队专注于银河系中心的研究。他们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来观测银河系中心周围星体的运动，结果发现他们都沿开普勒轨道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转。这个轨道表明银河系中心一定有一个大约4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存在。如今人马座 A 星黑洞的发现就是他们30余年研究最好的见证，也是对开普勒定律最好的验证。1577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一颗星星划破天际。随着夜色逐渐深沉，这颗星星变得越来越大，显现出一颗彗星的形状。连续几个星期，整个欧洲都可以望见这颗彗星。在德国的一座小山丘上，一个6岁的男孩牵着母亲的手，静静地站在那里。彗星那大大的尾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惊讶的同时，在他的眼中还能捕捉到一丝恐惧，因为他听说彗星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长尾灾星。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一位13岁的少年也目睹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天文奇观，一时间整个欧洲的人都在谈论这颗彗星，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就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也难以解读它。可人们并没有想到，就在丹麦赫文岛的池塘边，一位正在垂钓的天文学家最终揭开了这颗彗星的神秘面纱。他当年只有30岁。而这3位在不同的地方看向同一颗彗星的人并不知道，十几年后他们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交集。这位破译了彗星密码的天文学家就是蒂古·布拉赫，他凭借肉眼观测发现了蒂古超新星，从而打破了人类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认知。那位13岁的少年，未来将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而那个6岁的小男孩正是约翰内斯·开普勒。蒂古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蒂古·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蒂古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地谷。而大名鼎鼎的地谷

0: 但是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 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1: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
0: 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 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 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 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地谷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 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地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地谷认为， 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地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地谷布拉赫， 这里是地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注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低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第谷·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第谷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第谷。而大名鼎鼎的第谷，那时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6: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5: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

0: 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地谷注意到它，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 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蒂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 蒂谷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蒂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蒂谷·布拉赫。 这里是蒂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蒂谷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1: 蒂谷的系统其实是托勒密的系统和哥白尼的系统，也就是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一个折中或者过渡。不管是蒂谷系统，或者是托勒密系统和哥白尼系统，无非都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叠加的完美的正圆。那么无非是偏心或者不偏心、匀速或者不匀速的区别。但是蒂谷认为自己的系统最完美。
0: 他邀请开普勒的目的也是希望开普勒可以使用手中的算笔，加上海量的观测数据来计算行星运行轨道，从而证明蒂谷的体系是正确的。但是，两人在观测工作中却时常发生争吵。开普勒后来写道：“蒂谷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来分享他的数据，他只会在吃饭的时候。” 在其他事情的间隙，顺便提到天文学的数据。今天是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明天是另一个行星的焦点数据。蒂谷拥有最好的观测数据，他还拥有投资者，他缺乏的只是能够把这一切建造成大厦的建筑师。开普勒逐渐感觉到有些心灰意冷了。他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吃饭的时间。 而他最厌恶的，恰恰也是这个时间。过度的喧嚣令他痛苦不堪，他无法融入蒂谷的这种生活，也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蒂谷此时其实也处于矛盾状态，他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得到正确的天体运行规律。可是如今，除非他信任开普勒，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因为开普勒比其他任何人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观测数据。1601年10月13日，蒂谷陪同一位朋友参加了一场宴会。宴会上的礼仪是禁止任何人在主人起身之前，以任何理由从餐桌上起身。蒂谷始终坚持这一简单的礼节，以至于他喝了太多酒，却忍着没有去厕所。 开普勒在日记中写道：“蒂谷·布拉赫喝得有点过分，膀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对礼仪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关心。回到家时，他已经不能小便了。” 低谷尝试了各种疗法都没有成功。10月24日，他因为膀胱破裂而死亡。临终前，低谷把观测数据全部交给了开普勒，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开普勒能用这些数据来证明低谷体系是正确的。低谷的去世使得30岁的开普勒不仅拥有了丰厚的观测数据，而且意外地成为了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这是当时很多数学家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在研究中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开普勒。自古以来，匀速圆周运动始终是天上所有运动过程的规律性和完满性的体现，它被视为星辰的自然运动，并将永恒不变地持续下去。哥白尼和地谷虽然将宇宙的中心变成了太阳，但是却依然坚持了匀速圆周运动这一思想，并将宇宙转变成一组由相互啮合的齿轮组成的系统。可如今开普勒根据观测数据，无论怎么计算，火星运动的轨道都不像是圆形，而是与圆形轨道有着8角分的差距。他对自己的计算能力很自信，同时也坚信地谷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一定是精准无误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开普勒开始像托勒密和哥白尼一样，不断对火星的运行轨道进行设计，可他的思维依然跳脱不出圆形轨道，各种偏心圆组合都被他用上了，每次组合都要经过庞大繁琐的计算来验证。可是开普勒花了4年时间，尝试了70种行星轨道形状设计方案的计算，但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而这些互相叠加的圆形越来越让开普勒产生怀疑，完美的天域难道真的会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创造吗？最终开普勒得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论，这8角分的误差并非观测过程有人失误，也不是任何人出现计算错误，而是因为火星实际上就是在沿着椭圆轨道运动。可这个想法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否定完美正圆轨道的运行规律呢？
1: 拘泥于正圆是因为古希腊人，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匀速圆周运动是唯一可以永久持续的一种运动，因为他认为匀速圆周上的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同等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解释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这个位移的原因，这样子呢就不需要原因就能够一直不停地运转下去。其实开普勒提出椭圆轨道的这个过程呢，第一是因为打破了完美的正圆这样一个幻象，第二就是因为在椭圆轨道上的运行，你就必须要给一个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的原因的解释，那么迫使人们去探寻运动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很难以接受的一点。
0: 开普勒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否则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了。但是开普勒还是根据这个想法使用地谷的数据进行了计算，最终得出了开普勒第一定律，每一颗行星都沿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个定律也被称为轨道定律。同时还得到了开普勒第二定律，在同样的时间里，行星在其轨道平面上所扫过的面积相等，这个定律也被称为面积定律。虽然使用了地谷的观察数据，但是开普勒并没有完成地谷的愿望，他没有证实地谷的体系，而是进一步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这样人们就再也不会为水星、火星等行星的后退现象感到疑惑，因为地球也和其他行星一样在围绕太阳运行，每颗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同导致了所谓行星倒转的现象出现，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完美解释。但是开普勒却有了新的疑惑。 约翰内斯开普勒与蒂古布拉赫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然而对天文学的共同兴趣却让他们成为最佳合作伙伴。开普勒经历了几个月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蒂古关于火星的观测数据，并用它计算出了火星轨道。然而他却发现这个轨道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圆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推动行星做椭圆运动呢？之前在神秘的宇宙中，他曾认为之所以所有行星都会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那是因为太阳会产生一种制动灵魂，由它推动行星运动，离得远的行星推动力就小，走得就慢。而这样的思考正是开普勒与其他天文学家的不同之处。
1: 那么他首先呢，把数学和物理在天文学上结合了起来，首先关注天体运动的物理意义。因为在他之前，不管是托勒密也好，哥白尼也好，古典时代的天文学家呢，都是把天体只关心他们的几何学意义，只关心他们的移动，把他们作为点来处理。而开普勒呢，开始关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运动。开普勒呢，认为使行星移动的力量蕴藏在太阳之中，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呢，没有解释这个力量怎么产生，以及它是如何影响行星运动的。
0: 随着开普勒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成熟，他开始思考，制动灵魂这股力量是从哪来的？他开始尝试从磁力角度给出解释。他将行星运动的原因从制动灵魂修改为太阳的磁力。后来开普勒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新书，1609年新天文学一书终于得以出版，书中公布了开普勒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整个冬季他都在期待这本书会引起轰动，天文学界是否会对他的理论感到惊讶？这本书又是否会掀起天文学的一场革命？然而事情的进展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日心说本就不被世人接受，而天空中那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圆形运行轨道，在一夜之间就被开普勒挤扁了。对于这样的认知大转变，世人要做的就是挣扎反抗，因此当时的人们只是将开普勒的观点当作一种有些偏执或大胆的假设。书一经出版之后，他遭受到的只有轻视、误解，甚至嘲笑。1610年3月15日，鲁道夫二世的顾问瓦肯费尔斯坐车经过开普勒的寓所。他告诉了开普勒天文学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伽利略发现了四颗新的天体。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开普勒甚至有一瞬间几乎无法站稳。从瓦肯费尔斯的只言片语之间，开普勒无法确定究竟伽利略看到的是怎样的天体，他们只是已知行星的小跟班吗？亦或是他们也在围绕太阳运行？直到三个星期后，鲁道夫二世收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令开普勒眼前一亮，它正是伽利略刚刚出版的《星际信使》。原来1609年伽利略就开始使用望远镜来观测夜空，在那小小的镜筒中，他发现了四颗围绕木星运行的卫星，这似乎成为证明日心说的一个佐证。
1: 木星拥有自己的四颗卫星，其实这不能直接的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不对？但是呢，它当时对人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第一是，当时已经认为自己这么熟悉的一颗行星，原来周围还有其他的天体存在。第二是发现了有天体绕着地球以外的天体运转，那么就证明地球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中心。那由此来推算呢，伽利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运行似乎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这对人们的观念呢是一个冲击，在地心说的这个宇宙图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人们呢后续就可以在更多的观测事实的支持之下来接受日心说这样的宇宙图景。
0: 在书中，伽利略阐述

0: 了他的观点。随着四颗卫星的发现，我掌握了哥白尼体系正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是用感官的感觉和观察证明了宇宙中存在着围绕除地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旋转的星球，而这正是一直以来开普勒想要让世人相信的。开普勒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和伽利略联手推广日心说了。于是开普勒尝试着给伽利略写信，并希望对方可以支持自己的书《新天文学》。开普勒在日日夜夜的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伽利略的回信，可信的内容却与开普勒所希望的不太一样。原来伽利略遭到几乎整个学界的质疑和嘲讽，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看到了那四颗新的卫星。为此，伽利略专门在博洛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演示，邀请人们通过他的望远镜来观看新发现的四颗卫星。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伽利略所描述的景象，一时之间沦为笑谈。正好这时，他收到了开普勒的来信。开普勒或许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支持他的专家，于是他写来了这封求助信。开普勒没有任何犹豫，他要支持这位与他有着相同见解的伙伴。后来机缘巧合，开普勒得到了一架望远镜，他简直如获至宝。从1610年8月30日到9月9日，连续10天时间，每天晚上开普勒都守在这台望远镜旁边。无奈他受到视力的限制，根本无法亲自观测，于是他邀请宫中的科学家们轮流进行观测。每一位到场者都需要将他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东西用笔画在一张板上，之后他再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利用观测数据最终证实木星的确存在四颗卫星，他也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日心说是正确的。1615年11月，开普勒刚刚过完44岁的生日，便收到了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内容宛如晴天霹雳，原来他的母亲被指控为女巫，他必须立即启程赶回家乡，全力以赴应对这件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指控意味着什么。在16、17世纪的欧洲，妇女无辜地被认为是女巫遭到迫害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据资料记载，这场浩劫残害了近10万无辜者，大多数为女性，如果加上受牵连者，人数高达近100万人。后来开普勒的母亲去世了，1619年开普勒出版了新书《宇宙的和谐》。在开普勒三大定律推出的60多年后，牛顿在开普勒定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推导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的三大定律的发现是天文学的一次重大革命，它瓦解了托勒密繁杂的本轮宇宙体系，完善和简化了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它对后人寻找出太阳系结构的奥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牛顿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630年10月，58岁的开普勒前往雷根斯堡。11月15日，开普勒在那里去世，身边只有几本书。随后，他被安葬在当地的教堂墓地中。开普勒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被世人广为流传。我曾测量天空的高度，而今丈量大地的影深，精神归于天国，身影没于尘土。然而开普�勒的坟墓在接下来的30年战争中被毁，荡然无存，但是开普勒的名字却世代流传下来。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焦耳、开普勒以及更多的科学先驱们不断探索，为人类世界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听众朋友，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们，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

0: 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唐代为什么会出现全民饮茶的风气呢？当时的饮茶方式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2集《茶叶飘香》，品一盏清茶，似千年古香。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茶不仅仅是一种唇齿留香的饮品，它更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几千年来，中华茶叶芳香不断，文化根源不竭。古人在煮酒论茶之间，用激扬文字书写了无数的文学经典。饮茶胜饮酒，聊以送将归。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唐代人不仅热爱对酒当歌，而且崇尚饮茶，甚至达到了全民饮茶的地步。那么唐代为什么会出现全民饮茶的风气呢？当时的饮茶方式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2集《茶叶飘香》。
2: 说起唐人的饮食，说实话，唐朝有个里程碑一般的事件，什么呢？茶叶饮茶开始变成了全民性的一种行为了。从此以后，中国人就跟茶密切相关了。大家也知道，没有茶文化，那中国文化得少一大截子呀，少一大块啊。而饮茶这个风气是从唐朝开始普及到全国的。要说起茶叶，我就必须得说一句，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呢有所谓的四大发明，实际上中国古代在农业方面对世界还有四大贡献。哪四大贡献呢？稻米、水稻，这是一个；蚕桑叶，还有一个大豆；第四一个茶叶。这四样都是原产于我国，然后传到外面去，影响世界，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说这叫做四大贡献。茶叶的原产地啊，应该是在中国的这个云贵川这一带西南地区。不过呢，在过去100多年时间里头，有关于茶叶的原产地问题，曾经有过激烈的这个争论。你比方说，有学者在印度的阿萨姆邦一带发现过野生的这个茶树，他最后得出个结论，说是这个大叶种的这个茶树原产于印度。